0: 命一样。当然我们说这种海蜘蛛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的。
1: 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围绕它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九集《学堂风云》。对海内外书籍的周密查阅，旁征博引，孜孜不倦地记录着所见所闻所感，这是《海错图》作者聂璜慎重其事的著书态度，也是《海错图》能够流传后世的重要前提。在聂璜看来，《海错图》的创作初衷也许是为了填补当时书籍门类的空缺，也许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兴趣与梦想。他不曾想到，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师作品竟然能够被带入宫廷，被皇帝当作宫中至宝。他更加不会想到，自己连同这部清丽之作双双名垂青史。那么《海错图》这部画谱到底是如何被带入皇宫的呢？它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到底有哪些价值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八集《海错之图》。
0: 聂璜在《海错图》的序言当中从来没有谈到他创作这部画谱是为宫廷而作。后来他确确实实进入了宫廷，到底他是如何进入宫廷的呢？说在雍正四年啊，也就是公元1726年，宫廷里面有一个副总管太监叫苏培盛，是苏培盛把海错图带入宫廷交给了清宫造办处的。至于苏培盛是如何得到这部《海错图》的，人们不知道。到了乾隆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发现这部图之后啊，非常看重，非常喜欢。为了便于欣赏呢，他多次下圣旨，让造办处啊重新裱糊。裱糊完了以后啊，他又盖上了自己的玉印，又把它收藏在自己在紫禁城里边的崇华宫里面。后来呢，海错图又被收录在石渠宝笈的序匾里面。石渠宝笈呢，它是乾隆一直到嘉庆年间啊编撰的一部大型的书画著录文献。由此我们可见啊，海错图它在清宫中的重要地位。到了中国的近代，海错图和其他的文物一样经过了磨难。幸运的是，这四册海错图今天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海错图的真容。总之，聂璜所绘制的海错图，它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画谱。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我认为啊，它的价值就表现在三个方面。这第一个方面，它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海洋的探索精神。聂璜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师，如果不是海错图啊，也许我们今天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聂璜这个人。作为一个民间画师，他怀抱着对神秘海洋的好奇心，对海洋生物的热爱，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克服了重重困难，绘制了这部具有重要价值的画谱。所以他的精神啊，今天值得我们敬仰。第二个价值，就是它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识程度。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啊，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认识程度呢？海错图给我们提供了

0: 部分的答案。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中国人啊，对一部分常见的海洋生物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呢，对于另一些不太常见的海洋生物，人们还是停留在文献的记载和传说的以及想象的阶段当中，对于海洋生物整体的情况更没有全面把握。第三个价值就在于它反映了海洋生态的变化以及海洋生物的演化过程。海硕图中啊，它所绘制的这些海洋生物啊，有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就是这些真实存在的海洋生物，今天有一些我们也见不到了，或者说它们已经灭绝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海硕图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海洋生态的变化以及海洋生物的演化的一个过程，这就为科学家们研究海洋生态、海洋生物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海硕图的绘制和留存是一个海上传奇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见。
1: 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围绕它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9集《学堂风云》。

0: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挽救民族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应运而生，用于培养海军人才，组建现代军队。虽然清朝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但中国近代海军将士们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举值得我们歌颂与铭记。邓世昌、林永生、黄建勋等等，这些爱国将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为中国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谱写了壮丽赞歌。那么，福州船政学堂在培养海军人才方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围绕这所学堂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9集《学堂风云》。
1: 郭松涛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1875年，他出任了驻英国公使。1878年的2月2日，正值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这一天呢，他在英国的住处来了6位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呢，来到郭松涛的住处，一方面是给郭松涛拜年，另一方面呢，也是来汇报自己在英国的留学情况。在汇报期间，这6位学生就谈了自己对英国这个海军学校的留学的感受。在谈感受的时候啊，他们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引起了郭松涛的高度重视。后来呢，郭松涛就把这个故事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中，所以我们今天呢才能从他的日记中看到这个故事的内容。在复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这6位学生的情况。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啊开始筹划海军的建设，就从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中挑选了一批学生到英国留学，到英国学习。学习的目标院校是当时在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所海军学校，就是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后来从这个学校毕业生中就挑选了12名留学生来到了英国。但是按照英国海军的规定啊，你这12名留学生不能全部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只能按比例进入，并且要通过人家的考试。后来呢，经过考试，有6名学生进入了这所世界名校，而另外6名呢直接分配到了英国，比如说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去实习。而进入学校的这6名学生就是这次来给郭松涛拜年的这6位学生，这就是方伯谦、何新川、严复、叶祖圭、撒振兵和林永生。他们见到郭松涛以后啊，就跟郭松涛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自己在英国的学习情况。郭松涛在来英国之前，他就主张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所以对这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况他高度关注。这6名学生中，严复是最健谈的了，他在汇报情况的时候就给郭松涛讲述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严复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训练场上。说有一天呢，教习领着大家进行一堂实操课，这个实操课的内容就是挖堑壕，挖掩体。 就是挖一个单兵掩体啊。这个掩体它有标准，它的深度大约是一尺深，挖出来的土呢向上挪，它的高度也大约一尺，这个掩体的长度大约是三尺，完成的时间是一个小时。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教练首先带头。那么按理说，像这样的实操课啊，它是一个军人的基本功，那么教练领头来完成这个实操课，整个一个班，班上的学生啊来自各个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这六名学生，他们穿着同样的服装，拿着同样的工具来挖这个掩体。一般情况下，如果在松远的土地上挖这样一个掩体啊，它并不费事，几锹就挖好。但是大家都知道，战争当中他所遇到的这个地质啊是非常复杂的，教练为了增加难度，往往啊要在那些坚硬的土地上挖这样的掩体。严复讲这个故事啊，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坚硬的土地上挖掩体，教练一声令下，全班所有的学生同时开始了操作。一小时过去了，那么一小时以后的状况又如何呢？严复说啊，一小时过后时间到了，我们再看这个挖掩体的效果。教练首先完成，教练的素质是最高的，完成的是又快质量又好。再看看西方国家的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完成了一半，再看看中国学生，他们所挖的掩体进度最慢，而且是已经精疲力尽了。严复所讲的这个故事啊，实际上是发生在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一堂普通的实操课。那么这堂普通的实操课啊，实际上是暴露了中国学生与西方学生之间在操作能力和体制上存在的差别。郭松涛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啊，他眉头一皱，心里产生了担忧，因为他知道这六名学生是海军留学中的拔尖的人才，是优中选优的人才，他们与西方学生之间的差别，存在的差别是令他非常担忧的，因为他认为这些

0: 学生将来一定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主力，他们要担大任的，实际上也是如此啊。这六名学生后来有四名成为北洋海军的舰长，军舰的舰长。这四名学生是方伯谦、林颖生、叶祖圭和撒振平。虽然这个时候郭松涛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出任什么职务，但是郭松涛坚定地认为他们一定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建设者。对他们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产生了忧虑，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中。郭松涛随后就立刻询问严复，说你认为啊，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严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之所以跟西方的这些学生有这样的差距，是因为西方的学生啊，从小就这样锻炼筋骨，已经形成习惯了，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呢，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
1: 福州船政学堂为什么不重视学生的实操能力呢？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样的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九集《学堂风云》。一堂普通的军事实操课，却给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们当头一棒。无论是在操作能力上，还是在体能上，他们与西方学生的差距甚大，我们难免会产生疑问，既然这些留学英国的高材生们都毕业于军事学堂，按理说不会欠缺基本的军事素养，纵使这几位中国学生从小没有养成锻炼筋骨的习惯，福州船政学堂在培养军事人才方面为何忽视学生们的实操能力呢？他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样的呢？
0: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产生疑问了，这些学生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那么福州船政学堂的教育为什么没有使这些学生形成操练筋骨的习惯呢？这就需要我们回头看一看福州船政学堂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军事院校。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主张倡导筹建中国近代海军，所以在福建就创办了福建船政。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67年，左宗棠呢就在福建船政内部设立了学堂，并且起了一个名字叫求是堂议局，在当年的1月份开始招生。到了这年的年底，船政大臣申宝桢把这所学校的名字给改了，由求是堂议局改为福州船政学堂，并在这个学堂内部啊设立了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是用法语来进行教学，学习的是制造舰船的制造，而后学堂呢是用英语教学的，学习的是驾驶。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而且这些海军人才啊，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这所海军学校，他所培养的这些高材生，为什么和西方学生在体力和操作能力上有一定的差别呢？它的原因啊，就在于福州船政学堂在教育观念上还存在着封建的传统思想。福州船政学堂的创办者虽然具有全新的办学理念，但是这所学堂毕竟是产生于晚清时期啊，它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那么这种传统的思想具体就表现在这所学堂的教育啊，它是重文轻武的，就是重视啊学生的知识文化的学习，而轻视军人素质的培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看创办者申宝珍，他有一个理念，他是这样说的：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培养学生这件事儿啊，用以中国之心思，所谓中国之心思啊，就是指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而变中国之性情，这里的中国之性情，是指中国学生的思想和认识。这句话总体上是说，在培养学生这件事上，如果以我们中国学生的这些聪明才智来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的，是要大家提倡的。而以西方的这些行为和习惯一些观念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认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说这所学校啊，在这样一种教学观念的支配之下，就形成了重文轻武的这样一种习惯。福州传统学堂啊，在培养这些学生的军人素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弱点，这些弱点实际上对于后来战争的影响是很大。在这里啊，我举两个发生于战争期间的例子，一个例子是林太增的自杀，另一个例子呢是方伯谦的逃跑。我们知道林太增和方伯谦都是北洋海军非常著名的将领，都是主力战舰的舰长，也是福州传统学堂的高材生，也是被派往英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我们先看看林太增的自杀。林太增在北洋海军中啊地位很高，他的职位是左翼总兵兼镇远铁甲舰的管带，他是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二号人物，所以他的地位很高。那么在当时以及现在，我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比对其他的军官的要求更高一些。林太增呢参加了黄海海战，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是可以肯定的，但是黄海海战以后的表现那就不令人满意了，就存在一些问题了。1894年的10月14日，北洋海军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故，这个事故就与林太增有直接的关系。这一天的凌晨呢，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号从旅顺基地开出来之后，就进入威海基地。当从这个西口进入锚地的时候，镇远舰由于要躲避水雷而突然的触礁了。那么触礁的原因就是躲避水雷啊。躲避水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啊，北洋海军为了防止日本军舰进入威海港，就在威海的这个港口的东口和西口布设了大量的水雷。其中西口的水雷呢，它是靠西侧来布放的，水雷布放以后，为了方便自己军舰的出入，保证安全呢，就在这个两个口门呢设置了浮骨，就是一些浮标。两个浮骨之间它的距离是600码，这600码的水道应该是安全的。可是14日这一天呢，刮起了西北风，把两个浮骨啊它的位置吹偏了。同时呢，这两艘军舰在进入港口的时候啊，定远在前，镇远在后，定远航行留下的这个分水裂很大，形成了一些水涌。这个时候啊是低潮啊，是大海的最低潮。并且呢，镇远舰为了战争又装满了弹药，装满了煤和水，比平时的吃水深度又深了一些，所以这样把各种因素

组加起来，就导致了镇远舰的触礁。这次触礁啊，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镇远舰多处受伤，伤情都很重。其中有一条大口子，它的宽度是10寸，长度是17尺啊，大量的海水涌进了船舱，使得镇远舰基本上丧失了航行的能力。这是一个重大的事故啊。那么这个事故抢修起来也非常的麻烦。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是黄海海战发生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北洋海军残存的战舰刚刚修复完成，残酷的战争还在进行当中。镇远舰它的战斗力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事故。那么作为管带一舰之长，面对着这种事故啊，林太宗应该怎么办呢？正常情况下他应该积极地配合李鸿章和丁汝昌对这艘军舰进行补救，比如说你要筹划如何是集中各地的工匠来进行修理啊，虽然是冬天也得潜入水底对这艘军舰进行修理。可是林太宗呢并没有做这些工作，他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都意想不到的举动。这个举动就是在出事故的第二天晚上，他吞下了鸦片自杀了。对于林太宗的自杀，学术界啊存在着争论。我个人认为啊，自杀作为一种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他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为了名节，有的是出于逃避，有的是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对于不同动机的自杀，人们的评价一定是不一样的。对于林太宗的自杀，当时震动了朝廷，光绪皇帝啊就非常恼怒，立刻就询问李鸿章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林太宗有与日本奸细相互沟通啊，相互这个勾结，故意的毁坏镇远舰的可能性啊，让李鸿章立刻彻查。我们根据现有的史料说林太宗与日本奸细进行勾结，这是不成立的，没有这回事儿。我认为林太宗的自杀他的原因啊主要是2点。第一点原因是他害怕清政府追究他的责任，第二点原因是他出于内疚。但是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他的自杀一定是一种逃避的行为。那么第二个例子，我们就看看方伯谦的逃跑。方伯谦在北洋海军中啊，他担任的是基远巡洋舰的管带，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的高材生，回国以后呢，李鸿章对他非常器重，让他参与了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位高材生，2次参加了海战，2次在战场上擅自逃离战场。第一次逃离战场发生在丰岛海战的时候，在丰岛海战中他不顾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率领自己的战舰擅自离开战场了。后来由于这次海战呢是敌我双方力量特别悬殊，清政府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第二次率领军舰擅自撤离战场是在黄海海战中，他率领的军舰在海战中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作战之后，突然下令就率领战舰退出战场，回到了基地。那么这一次啊，他受到了清政府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就地正法了。以上这两位管带的举动啊，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差别，但是呢，
都是有责任意识不强造成。

0: 众责任意识不强，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于福州传统学堂的教育，但是它与教育是有一定关系的。
1: 福州传政学堂究竟开创了哪些第一呢？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所军事院校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九集《学堂风云》。福州传政学堂的教育确实存在弊端，作为洋务运动的标志之一，福州传政学堂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但并未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所以他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传统封建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传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开创了众多历史上的第一。那么福州传政学堂究竟有哪些贡献呢？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所军事院校呢？
0: 我认为呢，福州传政学堂在教育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一些弱点，但是它毕竟是中国近代开先河的一所海军学校，它对于中国近代海防建设、海军建设的贡献是主流。这所学校对于近代海防建设的贡献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开创了全新的海军院校教育模式。福州传政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学校，它无论是在办学理念上，还是课程设置啊，还是学生的待遇，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在招生方面，他就一改过去那种八股取士的招生方法，他考自然科学和外语，并且招收的地域呢主要在福建和广东这两个省份。为什么在这两个省份呢？因为创办者认为这两个省份啊，这些学生们眼界开阔，知识丰富。福州传政学堂聘请的老师啊，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老师，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些老师，还有一些有着留洋或者西方背景的一些中国人。在课程设置上，一是开设了传统文化课，比如说国文课，用这个课呢来进行国学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心。第二，开设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比如有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等等。第三，开设了一些专业课，比如航海天文、航海计算、地理等等，这都是全新的，在学生的待遇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所学校招生啊是免费的啊，不收费，实际上为那些家庭比较贫寒的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学的机会。在这里啊，我以严复为例。严复啊，他原名叫严宗光，他出生在一个忠义世家，家境比较殷实，从小就立志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可是少年时代呢，家庭突然出现变故了，他的父亲在为一位霍乱病人治病的时候啊，自己感染上了病，后来不治身亡。父亲去世以后啊，从此家道中落，越来越贫穷了。那么甚至到了后来，严复已经没有条件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和他的母亲听说啊，福州传政学堂招收考生，优惠条件很好，所以严复去报考了福州传政学堂，考试成绩很好，被录取了。但是呢，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学生录取以后要进入学校学习，还必须有一位获得功名的人作为担保。恰巧呢，严复家里有这样的人，严复的叔叔严后甫 就是一个举人，他有功名啊，完全可以他出面做担保。但是严厚甫这个人呢，他比较传统，对于新式的学校他一概反对，他反对严复进入传统学堂学习，拒不做担保。严复和母亲没有办法，后来严复呢就假冒严厚甫的名义就签订了保结，自己顺利地进入了传统学堂学习。后来这件事呢被严厚甫知道了，知道以后是大发雷霆，和严复的母亲大吵大闹了一番。他的母亲呢为了不影响严复的读书，后来啊就直接跪在地上求严厚甫高抬贵手，这样严厚甫就原谅了他。那么严复呢就进入了这所海军学校读书。后来严复就作为留学生被派遣到了英国，他学的是舰船制造。进入英国以后啊，他对英国的社会情况非常感兴趣，所以后来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政治方面，后来成为我们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我们说如果没有福州传众学堂的这么优厚的条件，像严复这样的寒门子弟可能走的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了。像严复这样的子弟啊，在福州传众学堂中还有不少，这是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反侵略的历史重任。19世纪70年代啊，清政府就开始着手承办中国近代海军了，这就是北洋海军。在筹办的过程中，北洋海军的人才绝大多数来源于福州传众学堂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进入北洋海军以后啊，很快担任了主要的职务。北洋海军中各主力军舰的管带几乎是清一色的都是来自福州传众学堂的毕业生，比如刘步蟾、林太增、邓世昌、方伯谦、林永生、叶祖圭、邱宝仁、黄建勋、林律中、撒振兵，他们很快就担负起了反侵略战争的重任。1894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这些舰长们率领着自己的战舰与日本海军进行了3场海战。这3场海战就是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保卫战。在这些海战中啊，这些管带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比如说黄建勋，他是超勇巡洋舰的管带，当日本海军将超勇击沉的时候，黄建勋和他的战舰一同沉入了大海，壮烈的殉国了。再比如说林律中，他是扬威舰的管带，当扬威搁浅的时候，他毅然掏海自杀，壮烈殉国。再比如说林永生，他是靖远舰的管带，当日本军舰将靖远舰击沉的时候，林永生同时壮烈的牺牲。最为值得一提的就是致远舰的管带邓世昌，他在黄海海战中啊，经过了3个多小时与日本军舰的拼杀，最后他的战舰被击沉了，他一不独生，与他的战舰一同沉没在大海中，成为举世公认的民族英雄。
1: 海上丝绸之路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在这条古老而漫长的商路之上，又发生过哪些影响世界的传奇故事？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海军被围困在威海卫，援兵无望，难以为继。在刘公岛一片起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一位北洋海军将领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位海军

0: 将领就是杨用林，他是甲午海战中唯一一位用手枪自杀的中国军人。那么杨用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从中我们又能感受到怎样的精神气节呢？
1: 除了这些牺牲在战场上的管带以外，还有一个管带值得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位海军的将领虽然他不是直接毕业于福州传统学堂，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近代海军的教育，特别他身处在毕业于福州传统学堂的这个管带群体当中，耳濡目染，受到了很重要的影响，他的举动非常的英勇。这位将领就是镇远舰的护理管带杨用林。林太宗自杀以后啊，清政府就任命杨用林出任了护理镇远舰的管带。护理管带啊，就是代理管带。在威海保卫战的后期，当北洋海军的绝大多数的将领不是牺牲就是阵亡，在这种情况下，杨永林成了北洋海军职位最高的军官了。当时北洋海军的大势已去啊，全军覆没不可避免。当时有人劝杨永林啊率领着北洋海军投降，遭到了杨永林的严词拒绝。随后他做出的举动令所有人都无比的震惊。我们看看史料上的记载，杨永林啊就回到了他的镇远舰的官舱中，他坐在了一把太师椅上，口诵着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念完诗句之后，引枪衔口，发弹自击，脑浆自鼻窍垂柱如柱，由端坐不扑，观者惊以为神。这段记载是说杨永林端坐在官舱中，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嘴，伸进口里，激发了扳机，鲜血染红了胸襟。当其他的官兵听到枪声以后冲进官舱的时候，看到的是他依然坐在椅子上端坐不扑，就是不倒，端坐不倒，人们都以为出了神了。我们说通过杨永林的这样一个自杀殉国的举动，我们可以断定杨永林是北洋海军中少有的具有军人血性的将领。第一，他拒绝了投降，保持了自己的名节；第二，他是北洋海军中唯一一位用手枪自杀的军官。在晚清时期，一般人认为啊，要自杀要选择那种养药自杀的方式，因为这种自杀方式它比较安详啊，比较体面，保存了全尸。可是用手枪自杀呢，它需要突破传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很多军官选择自杀都是用鸦片啊，用鸦片来自杀。当时在刘公岛上有一些鸦片烟馆里边的鸦片都已经买不到了，为什么？因为海陆军官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一份鸦片烟，准备在关键的时候用于自杀用的。可是杨永林选择的自杀方式是选择了手枪自杀，这表明他有突破传统思想的这样的勇气和胆量，具有军人的血性。所以后来杨永林被西方人称为是亚洲之纳尔逊。纳尔逊大家都知道，他是英国历史上一位最为著名的海军将领之一。我个人认为啊，军人的责任和勇气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呢就包括先天的气质、家庭教育、学校的教育，还有战争的经历等等，这些因素都对每个人产生了影响。 院校的教育啊，只不过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而已。总而言之，福州传众学堂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所开先河的海军名校，它为中国近代海防建设、海军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它的经验是值得总结的，同时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就是啊，要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军事教育必须文武兼备，也就是说既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也要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海上传奇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那么在最后一个海上传奇故事中，我们还会呈现哪些精彩呢？我们下期再见。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走在前列，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充分释放传统合作潜力，打造减贫、绿色低碳等新增长点，携手建设一个合作共赢、相互成就的共同体。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主席主持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时发表的主旨讲话。中国与中亚国家山水相连，有着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和深厚的情谊。特别是过去十来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经贸、交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交往不断走深走实。去年五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西安举办，中国和中亚五国签署了100多份各领域合作协议，为双方交流合作搭建新平台。峰会举办一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国和中亚五国元首在峰会期间达成的重要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一个个合作项目正在落地生根。譬如有山地之国、中亚水塔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因技术落后、资金缺乏等问题，对水电资源的总体利用率仅在10%左右，冬季用电仍依赖进口。去年底，浙江金华一家小水电设备制造企业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合作协议，计划运用中国先进技术在吉尔吉斯斯坦

厂建设16座水电站，帮助当地将丰富的水电资源转化为清洁能源。目前相关设备正在陆续应答并启动组装，项目建成后将有力缓解当地电力紧缺问题。同时，一批由中国制造节能环保的天然气公交车在吉尔吉斯斯坦投入运营。与燃油车相比，这些车的碳排放量减少 20% 至 30%， 硫化物减少 99%， 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出行体验，为当地培养高水平的维修技能人才，还给当地能源转型提供了新选项。作为中国在中亚的主要经贸伙伴，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贸易额在2023年首次达到410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两国间铁路货运量同比增长 22%。 今年2月，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正式投入运营，并首次服务中欧班列开行。该项目不仅确保两国间货物的集结分拨，方便了两国间的货物往来，也为进出口过境货物提供了优质服务。去年11月，中哈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对中国公民实行电子签证。2023年，赴哈萨克斯坦旅游的中国游客共计2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倍；赴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游客超过10万人次，赴塔吉克斯坦的中国游客人数增长390%。中国游客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旅游热情都很高。在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引领下，中国和中亚各国要继续积极推动峰会各项合作协议落实落地，不断将合作共赢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使彼此合作继续走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前列，更有力推动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1: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2: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1: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2: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的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1: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2: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咽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咽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咽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2: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1: 国家将执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2: 将执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执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1: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2: 医师法第5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执业医师法第6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1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1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1: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2: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1: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2: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禁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1: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2: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适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等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执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1: 非常感谢许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将孩子越推越远。我想问一问各位父母，当孩子与你共处的时候，孩子是觉得约束还是放松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和父母们分享一个关于我朋友的故事。前段时间，我的朋友找到我向我吐槽，去年12月的时候不幸阳了，但自己宁愿躲在出租屋里打游戏、点外卖、追剧、睡觉，也不愿意回家。并非是他讨厌父母，纯粹是因为家里的气氛凝重，让他感到十分的窒息。一想到回家之后就有听不完的指责、无时无刻的命令，他就浑身紧张，宁愿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也不愿意回家。在一众朋友面前，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开心果，可面对父母，他却像是个霜打了的茄子，又黏又颓的。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名词，叫做失望性隔离。当一个人的失望次数不断叠加，就会慢慢的失去情感连接，不愿意再与对方联系，以免自己再次受到伤害。当孩子与父母之间出现了这种情感隔离的状态，说明孩子已经不愿意再和父母亲近了。那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当的行为，尤其是父母以下几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将孩子越推越远。第一，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在综艺节目《少年说》里，一个女孩吐槽自己刀子嘴的妈妈，她说考试考差了，妈妈会骂她，下回再考这么差你就别去学校了。她买的衣服，妈妈也会满脸嫌弃地说道，你下一次再买这种衣服，我就把你和你的衣服一起丢到外面去。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父母经常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自觉地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态度来让孩子配合与屈服。殊不知，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教育方式，只会让孩子从一开始的被迫服从，到后来的抗拒、抵制，最终演变成了冷漠或者逆反。而这些话也成为了阻碍父母教育孩子的围墙。第二，对孩子唠叨。很多父母都喜欢对孩子唠叨，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加的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父母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心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演变成了不耐烦和反感，甚至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对此，父母不妨和孩子换一种教育方式，把唠叨变成提问，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进行沟通，孩子的心灵会产生情感共鸣，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第三，经常对孩子讲大道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们都知道，对孩子一味的发火责骂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有不少的父母就会选择用跟孩子讲大道理的方式来和孩子进行沟通。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孩子一遍遍的讲大道理并没有用，孩子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讲的道理在他们那儿成了耳旁风，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没有任何的用处。父母教育孩子不能只是将道理讲给孩子听，还必须让他们亲自去看、去实践、去感受，让这些大道理真正的进入到孩子们的心里才行。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错误的挫折教育会变成伤害孩子。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挫折教育，但究竟该怎么教育孩子才算是挫折教育呢？这不是每一个家长都真正理解的。今天柠檬就来和你聊一聊挫折教育。柠檬最近看了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父亲和儿子的相处模式让我印象深刻。父亲对孩子就是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教育模式，比如即使身处高原，也要让年幼的儿子努力地跟上他的脚步，孩子再累他也不会帮把手。孩子下车之后走的方向跟他不一致，他就要求孩子绕回去重新按照他的要求再走一遍。只要孩子做的不对或者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就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严厉地训导他。可能有不少父母持有这样的教育观点，他们觉得孩子就应该多经历一些挫折，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否则将来进入了社会就会无法生存。因此他们就会使用否定式的挫折教育来表达自己对于孩子的爱。我很理解这些父母的苦心，他们觉得通过挫折教育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帮助他们提高在未来现实生活中承受挫折的能力，内心变得更加强大。但是柠檬想告诉你，你对挫折教育的理解是错的。真正的挫折教育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从而激发孩子的潜能，最终让他们切实掌握知识技能，并增强自身抗挫折的能力。它的重点是不要去过度的保护孩子，让孩子自己独立的去解决困难。这里面并没有让你去人为的制造挫折，更不只是注重挫折，不注重教育和引导。往往这种由父母来制造挫折，可能会导致孩子心灵软弱，甚至破碎，最终不仅不会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反而会使他们连极小的挫折都承受不了。你的那些训导、否定、批评、刁难、羞辱，不是磨练，而是折磨。你觉得那是为了孩子好，但结果只是在伤害孩子。让孩子有勇气去面对挫折和挑战的不是痛苦，而是爱。你应该让孩子深信，我成功了，父母会由衷的祝福，并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我失败了，父母依旧是我的坚强后盾，家里永远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我。只有这样的接纳和鼓励，孩子才会不惧怕挫折和失败，愿意勇敢地面对和尝试，直到战胜挫折。而这一切不是你教育出来的，而是要靠你的爱来点化和温暖的。适当的挫折教育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可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不在少数，人为的制造挫折，特别是由父母来制造，反而会使孩子们连极小的挫折都承受不了。所以当孩子遇到困难时，我们从旁辅助，给他们信心和力量，让他自己学会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孩子还很弱小的时候强行让他经历也许成人都扛不住的风雨磨砺。如何面对挫折，与挫折相处，才是挫折教育的真正意义。催促孩子的正确打开方式。生活中面对拖拉磨蹭的孩子，父母很难做到不催，不过催孩子也是有技巧的，对症下药才能够行之有效。那么父母该如何做呢？1926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马斯顿博士创立了 DISC 学说。根据这个学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分成四类，孩子当然也不例外。每种类型对照一种动物的话，分别是老虎、孔雀、猫头鹰和考拉。每一种动物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引导他们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第一，老虎。老虎型的孩子通常比较勇敢，有主见，有责任心，很有自信，也比较强势，好胜心强。这种孩子属于领导型的孩子，同时他们也很讨厌被束缚、被管制。 如果父母总是催他们，他们除了感觉烦躁，什么也不会听进去，甚至还会反过来嫌父母管得多。所以对待老虎型的孩子，父母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最好是以合作的方式去催，偶尔或者向孩子示弱。父母稍微放松一些，他们反而会做得很好。第二，孔雀。孔雀型的孩子一般来说比较活泼自信，好奇心重，他们爱表现自己，同时自尊心也很强。虽然说这类孩子的性格较为外向，但是他们做事容易三分钟热度，很难坚持下去。所以想要更好地催这类孩子完成任务，就得用夸的方式，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满足他们的骄傲。比如父母可以这么对孩子说，今天的作业这么难这么多，你居然做了这么多呀，真是挺厉害的。被夸了之后，他们会寻求更大的夸奖，不用你催，自己就会想要做得更好。对待这类的孩子，只要给他表现的机会，他自然很。第三，猫头鹰。内敛、严谨、心思细腻、善于思考、有自己的逻辑，这是猫头鹰类型孩子的特征。这样的孩子一般都有着自己的计划和节奏，相对而言是比较省心的。那对于这一类孩子，父母尽量不要催，因为当孩子的节奏被打乱，会让他们感到焦虑不安，认为自己是不被信任的，从而恼羞成怒。所以父母不必过于焦虑，适当的放松，相信孩子也未尝不可。如果父母真的想催，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大概了解一下孩子的进度和情况。父母可以这样问，你准备接下来做什么样的事呢？你有自己的计划吗？也可以提前和孩子做好约定，爸爸妈妈希望你先完成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再玩，剩下的时间啊，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总之，父母要尽量以商量的语气去和孩子沟通，让孩子主动把父母的想法纳入到自己的计划当中。同时，父母也要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积极地帮助孩子制定计划，辅助孩子一步步地落实。第四，考拉。考拉类型的孩子温和友好，心思细腻，同理心强，但是他们比较懒散，习惯躺平。这类孩子最好沟通，当然也是最难催的。他们天生做事慢条斯理，不争强好胜，输赢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就算他们是被逼无奈去做某件事，那也是极其的敷衍，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对这类孩子只能是温柔轻松的催，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给他们安排上一个大任务，而是尽可能的把任务细分，将一些大而难的任务拆分成一个个轻松够得着的小目标。比如可以对孩子说，我们先把英语单词背了吧，你把地上的布娃娃放到他们自己小家里去吧。这样的催促可以从心里减少孩子对这件事情的抗拒，还能让孩子把某件事和美好的体验构成连接，不去消耗孩子那本来就少的意志力。当孩子美好的体验多了，自然也就更乐意去坚持了。说到底，还是要适应孩子的节奏，在生活中尽量少些催促，放下焦虑，多留给孩子一些时间去成长，从自由走向纪律。给予孩子以充分的自由，充分发展潜力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他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摸清事物的规律，才能够去认识和认知。那么是不是这种自由就是绝对的呢？是不是还应该有个约束，比如说应该有个纪律呢？这就是我们从事这个教育后所有人都要询问的问题。我们平常意义上的纪律的典型形象，就是比较听老师的话，很安静地坐在那儿不活动。但是蒙特梭利方法中的纪律典型形象跟这个含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谈到纪律这一章时，蒙特梭利

0: 强调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纪律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那么大家就会，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
16: 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0: 是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8: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

0: 件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0: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江江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星耀。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2: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接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0: 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1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眼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视线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二月时代的旋律永不褪色的经典，港台金曲用旋律封印了整整一代人的热血与眼泪。今天的节目呢，若琳呢为好朋友们准备了几首经典的港台华语金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非常

陈百强以唯美旋律与精致编曲开创了粤语情歌的贵族气质，歌曲融合了中国小调与西方的流行元素。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其忧郁的风格影响了后续的无数的抒情作品。

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浮夸》吧。以癫狂的舞台表现批判了娱乐圈的浮躁生态，他用撕裂式的唱腔演绎小人物的挣扎。歌曲虽因过度戏剧化引发了争议，却成为了探讨艺人心理压力的文化符号，至今依然呢是演唱会的必唱曲目。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

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感情上演绎的是沧桑与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是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这是一首传统怀旧的音乐，承袭了老上海的旋律，并适时地加入了一些民乐的成分，加上她温柔如水的演绎，使这首歌成为了后无来者的经典。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在港台这片繁华与怀旧交织的土地上，音乐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河，流淌着无数动人的旋律，也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走进港台的这些经典怀旧的歌曲，聆听那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感受他们背后的故事与情怀。

蔡琴的醇厚嗓音赋予了这首情歌超越时代的质感。1983年入选十大中文金曲，歌曲以极简编曲突出人声魅力，被誉为台湾情歌的教科书级作品。

像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响起时》，那种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自己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它给人以希望，让人有无尽的憧憬；它给人以渴望，让人无限的回味。

童年朗朗上口的旋律，没心没肺的歌词，歌曲当中的酸楚丝毫不见。年长些许听到这首歌，让人有一种酸楚感，更是怀念那时青涩的时光，流逝的岁月，以及懵懂的童年时期。

港台华语金曲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无论是海阔天空的理想主义，还是吻别的细腻情感，这些旋律跨越了时空，成为了连接不同时代的精神纽带。当下呢，尽管流量算法与快餐文化冲击着乐坛，但是真正经典的作品，比如罗大佑童年的人文关怀，王菲浮躁的实验精神，依然提醒着我们，音乐的价值终将回归对人性与时代的深刻洞察。让我们来继续聆听这首王菲的浮躁。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0: 者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杨玉拒绝了单飞鹰这杯酒，让这小伙子好没面子。您想，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给一个喜爱的女人敬酒，本以为这姑娘一定会端过来一饮而尽，也许这关系就更进一步了，没想到人家没给这脸，而且回答的很有原则。单大人有所不知，我从来陪客人只有献曲献舞，从不饮酒，更别做其余非分之想呀。单飞鹰虽然一开始有点尴尬，马上很感动，他才知道感情在这些歌舞艺伎们当中也有这样个性之人呢、啊、方才那么

0: 朦胧的醉态，迷离的酒色已经荡然无存了，清醒过来了。姑娘，虽然你不喝这杯酒，但是我单飞鹰还是很敬重姑娘的为人。论起来，姑娘才艺出众，偏绝雅致，我一直就觉得姑娘不像一般青楼女子那样有一种难以名言的习气，说白了不是那么风骚。但是姑娘身陷越级，依你这气质学识，想必曾经也是一个大家族之中的女儿，要不然怎会在这污浊之中修炼出这一身品性。今天姑娘别瞒着我，小可也是仰慕姑娘已久，你我不妨敞开心扉，实言相告。小姐果然是贫苦家的子女，自幼就迈入昌门吗？刚才咱们说了，单飞鹰一言正色，不是说喝完酒后那酒话调笑，没这概念，拿他当朋友，这让杨玉很感动。他知道这个男人是真喜欢自己，一问起出身，杨玉眼圈红了。尊官既然要我实话相告，妾也就不必隐瞒了。我本是官宦家族中的女儿，流落在此，并非是那杨妈妈亲生，我早就知道。果不其然，你是官宦之女呀，是被人卖来的，对吧？正是。那么我能不能再冒昧相问，小姐既是官宦之家，那你的父亲是做的什么官？他姓杨就杨什么呀？唉，我不说了吗？我不是那杨妈妈亲生，我这姓是随着他了。妾身原本姓邢，我爹曾经带着妾住在东京孝感坊家中，那是儿时往事。幼年也曾有许配婚姻一事。嗯，单飞鹰一听，住在哪里？东京汴梁的孝感坊。哦，幼年许配给谁们家了？怎么，官人也去过东京吗？啊，我也曾在东京盘桓过几年，住在孝感坊不远处，对那周边挺熟。哦，官人能否知道有一姓单的人家跟尊官倒是同姓了？他们家的儿子小名叫福郎，跟我定过娃娃亲，那是两家母亲指腹为媒定的事情。后来妾的父被授为邓州顺阳县知县，我们全家就跟着父亲奔了顺阳。没曾想刚到顺阳，偏赶上金兵南犯，虎寇猖獗，妾之父母都被贼兵所杀。妾那年12岁，被人抢了，卖到了杨氏岳户家中。呀，单飞鹰一听，心里边噔的一下子热血撞头啊，他万万没想到面前这姑娘竟然就是自己儿时寸步不离的那位春娘，这简直跟做梦一样。你听他说的，住那地方，对，那姓单的官员，那不就我爹吗？他爹姓邢，奔了顺阳县，那就是我未婚妻他们家呀。他说那邢县令分明就是我的岳父。有心相认，心想别着急，听他慢慢道来。那你的丈夫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这杨玉官一听一愣啊，官人问的太多了吧？啊，不不不，现在天涯离乱，不知还在不在人世？你记得他小名恐怕也没用了，也许忘了，没有，怎能忘记？我那丈夫的小名叫做福郎，我小名叫春娘，我到现在想起他的时候，耳边还能听见他叫我春娘的声音。可这句话说完，单飞鹰好像没哭出来，心想不光这人没错，这情也不曾忘，那就再无往来了，再也不知消息。今天诚如尊官所讲，天涯离乱，还不知存活与否啊。说完，杨玉这位春娘姑娘是痛哭不止啊。司户单飞鹰心知道错是错不了，绝对是春娘了，但是这会儿不能说破。姑娘别哭了，今天你看你穿得这么漂亮，现在日子过得倒也不错。我看战乱兵荒年代，你那未过门的夫主一家也未准就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你真嫁过去了就能有这般的吃穿，这般的受用吗？官府人哪个不追逐你？那些当官的一见这姑娘眼睛都快瞪裂了，谁也不敢小看你一眼。您要是赏脸跟谁说要吃饭，谁还不得乐呵呵的等着？现在怎么不是活呀？生逢乱世，我看这风花雪月倒也不错，何必自生悲怨？我听你唱曲儿，总唱的悲悲切切的，何必呢？单飞鹰这番话，按说这就有点阴险了。怎么呢？他是在试探这姑娘的心，是不是安于现状啊？其实多余。人刚才这姑娘一提往事，哭成那样，说明往事难忘。你还试探干嘛呀？大概是为了更确切一些，更准确一些。他看杨玉姑娘怎么表达。杨玉听到这儿，止住悲声，擦了擦眼泪。官人，您识文断字，读的书比妾可多多了。妾曾听说，女子生儿愿为之有家，这女人天生下来就盼着有一个家，安定过日子。但是妾命运不济，虽不幸风尘沦落其中，但是那是出于无奈呀。您想，妾幼时曾以许配人家，夫家也曾为官宦，若是兵荒马乱的像我父母一样也死于金兵虎口之手，那就是天意。如若能够存活于世，即便再穷，妾也做团圆之望。那时过日子，穷了穷，富了富，终究是一家人。嫁一安善小民，虽金钗不群，耕种锄袍，缫丝织布，也是妾心之向往。那毕竟是良人家的媳妇，总比在此中灯红酒绿迎新送旧强千万倍呀。好，姑娘说得好啊，你若真有此心，我单某人是本州的司户，我可以从中为你做主。多谢官人，若尊官能够救妾身脱离苦海，乃积万代之阴德，您就积了大德了。正说着话呢，正安推门又回来了。哎呀，呵，你们俩还真能说，我这一觉都睡醒了。怎么样，酒好喝吗？我这单兄，这姑娘唱的曲儿好听吗？正安不知道，这二位是各揣心腹事，一个姑娘在回忆往事，一个知道真情又不敢表白。这单飞鹰事后在想，怎么能解救这春娘呢？方才那一番盘问，他已经完全明白，这春娘是旧情不忘，品性高洁，总想脱离。

立的污泥浊水之处，可是改一个越户里边的越籍，自己虽然是县管，那也不能随随便便违章操作，必须得太守签了字点了头，这越户才能除籍呢。一旦入了越籍，没有点身份的轻易还出不来呢，那是官府专用，即便是民间也得把那契约给毁掉，这才能生效。更何况官府里边这么一位当红的歌女，这事不好办，多少人惦记这杨玉姑娘，我若要说帮她解脱越籍，众人反对，我年纪轻轻出来乍到，多有不便呢，还得跟郑安商量。没几天又找郑安来了，把郑安给一番夸赞呢，自打离开父母出门就得靠朋友，碰上你郑兄，这就是我三生之幸啊。郑安一听，得了吧，善兄，你也甭在这吹捧我，有事明说，杨玉姑娘我也给你请来了，这酒局我也给你攒到一块儿了，还用得着兄弟我干嘛呀。哎呀，这个杨玉姑娘我实在是难以忘怀，能不能再见见面，这回我当面做东，就在我家怎么样啊。这郑安一听也对，人家没驳你，既然你有了面子了，就在你那儿得了吧。这第三顿酒就在单飞英家里吃，这一次三个人聚首，这郑安一看跟以往情形不一样，单飞英也不玩笑也不逗了，一脸正色，不像那次来几番客套夸夸姑娘的容貌还敬几杯酒，现在那酒在那摆着，单飞英可没动，也没搭理这郑安。郑安心想，我这酒喝的不知道以为蹭呢，大概是让我做个证人吧，要说什么听他讲吧。单飞英看了看杨玉，前几天姑娘那番话可曾记得，说甘心为小民之妇也绝不后悔，我现在跟你讲，我前妻已丧，未有正室，我还没再续娶正房，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呀？郑安一听，哎，这葫芦里卖什么药，他告我他没结婚呢，没娶妻，这会儿怎么说丧偶了，就刚要说话，单飞英瞪他一眼，啊，郑安明白了，他大概想考验考验这红尘女子。杨玉一听先是一愣，紧接着眼泪下来了，尊官，你若是可怜妾身愿意收我的话，妾敢不应从，只是妾身若跟了尊官，丰衣足食，再不用看人脸色迎来送往，当然愿意，只怕日后您再娶新妇，正印夫人容不得我，妾最能容忍，也怕万中有一，一旦容忍不了，妾何去何从啊。这话问得很巧妙啊，这单飞英说，我没媳妇，没有正房夫人，你跟我行不行，也没说是当夫人还是当一个妾，可以娶为妾不服正啊，古时候嫡庶分得很清晰，人家杨玉姑娘问这话也很明白，我跟着您吃香的喝辣的，就伺候您一位，我当然乐意，但是我是什么名分呢，回来您又娶一夫人，年轻漂亮，她容不下我，我算哪一道啊。话回答得很巧妙，我万一忍受不了耻辱，我该怎么办。单飞英一看，这是聪明人碰见聪明人了，装着没听出来，实在容忍不了，你可以跟我说，我自然会替你做主。哼，杨玉轻轻哼了一声，做主，放心吧，只要能此刻离得这灯红酒绿之所，我受多大委屈我都认了，到时候只怕你心里只有夫人，听不得妾一言半语，不过也无碍，真到那时候我忍受不住正印夫人的欺凌，我可以出家，只要你今天应我一声，到时不拦阻就行，那会儿我吃斋念佛，终身独宿，也算是
报答官人之德，我绝不再嫁，这总行了吧？呸！单飞鹰一听，人家连后路都留好了，要我一个承诺，别拦着人家，人家也有一份承诺，跟了我再不嫁第二个人了。单飞鹰真恨不得这会儿一脚把这郑安踹出去，拉着这杨玉的手告诉他，我就是单福郎。这只是心中所想，姑娘这番表白让单飞鹰下定决心呢，知道这是厌恶风尘，真的想脱离苦海了，不是逢场作戏。好吧，端酒杯一饮而尽，送走吧。郑安一看，合着都没让吃菜，光这么喝口酒啊。等着杨玉姑娘走了之后，郑安问她怎么回事啊。单飞鹰稳了稳心神呢、老半天才将实言相告。你也听到了，方才我那一番问讯实在是别有一番用心，我想娶她做夫人，但是我不知道她心思怎么想，看来这是一个品貌才俊高人一筹的佳人呐、我非她莫娶。哎呀，郑安一看就这么回事啊，那么她要不答应呢？不能不答应，现在你得答应。郑安一听没明白，我答应什么？我做了他主吗？不是，你得帮兄弟我一个忙，在太守大人面前美言，帮着他脱离越籍，我们俩早有娃娃亲啊。郑安一听，哦，说的就是他呀，你看，要不我问他干嘛呀，是这么一回事，全然无错就在你身上了，你帮这忙这事儿就成得了。郑安一看，这事儿我一定好人做到底，我找太守去，这不老乡吗，这会儿就用上了。郑安找到陈太守，把这单飞鹰这事儿一说，太守还挺受感动。怎么，单飞鹰小伙子一表人才，官宦门庭，18岁就当了司户参军，28得当什么官不知道呢，前程似锦呐、甘愿娶一个妓女为妻，这得什么样的度量跟胸怀，不就是小时候定过娃娃亲吗，那是孩子时候的事情了、孩提时代的事情，有谁还会放在心上当真呢？这说明这位单司户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真男儿，如此美事下官怎能不应承啊，我得促成此事啊。太守都被打动了，郑安一看这事儿有门了，多谢太守再生之德。怎么叫再生之德呢？我不过就成全他，嗨，您不知道，那杨姑娘早已表过心中的志愿，若不是自己的夫主，她终生不嫁。这单司户也说过，这脑子里除了这春娘就没有别的女人了，这句话是郑安替这单司户编的，这两个年轻人的命全仗大老爷成全呐。这几句话说的这太守心情舒畅，心想这是积德的大好事儿，老百姓讲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呐，好，赶快改喽，好，就这么简单。拿过那户籍来，在越籍中把这杨玉的名字给画下来了，手续简单，招呼得打到了，把那杨老鸨子杨婆子都给找来了，杨婆子的爷们儿杨老头也找来了。这老两口子一听说要把杨玉给解脱出去，说放声大哭啊，太守啊，老身也不容易啊，养这闺女养了10好年是费尽心力了，我怎么敢抗拒啊，但愿一见而别，你总得让我们娘俩见一面吧。太守一听，好吧，问问那杨姑娘想不想见呢。有人传话，杨姑娘就转在屏风之后，老爷妾身不愿意出来相见啊。我说玉儿，你这么狠心连娘的面都不见，你对得起我吗？杨妈妈怎么说呢，我这一次脱离苦海是夫妻相会，这是好事，承蒙您10年抚育之恩，恩情很重，但是我也给您挣了很多金箔，现在我一分不要，全都留给你做养老，从此咱们就不用再见面了，
我恨不得把过去都忘了。

0: 你也就别再惦记着我了。这话说的是他心中所想，虽然绝情，也听出了一丝感伤。这杨婆子放声大哭啊，一想没赔本就行，拉着老头俩人走了。从此这杨玉就算脱离苦海，恢复本性，还叫邢春娘。这时候单飞鹰给自己的父亲写了封信，说我找到春娘了。单推官闻之大喜，赶忙命儿子成婚呐。单飞鹰终于在泉州这个地方遇到了自己的家人，成就了早年的婚姻。这段爱情故事听来也够传奇的，但是后人之所以特别推崇这单飞鹰，包括太守都感动，最主要的是他能够打破门户的观念，能够冲破世俗的偏见，敢娶一个妓女做自己的夫人，这在当时封建年月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更因为其中有一段往事，有一段旧情，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战争背景下，人们活命是第一位的，几多故旧都被遗忘了，爱情已经被经济的冲击、战火的焚烧给毁坏的体无完肤了。偏偏有单飞鹰这样的人能够不忘旧念，不忘旧好，这情这意感动了很多人。这也是寓世名言作者冯梦龙说教的初衷，甭管生在什么样的一个乱世之中，情义要真诚，不可忘怀。这正是山盟海誓千万语，至今做到有几人。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平阳公主马前奴，一朝富贵嫁为夫。咸阳东门种瓜者，风云变幻几荣枯啊。这几句说了两个前朝典故，一个是平阳公主马前奴，这说的是哪位啊？汉朝大匈奴的那位大将卫青啊。卫青在成名之前，在平阳公主家里边当一个养马的奴隶，没名没分的。后来这平阳公主嫁给他了，您想他都娶了公主了，那身份就变了。

再加上小伙子有才干有能力，屡立军功，名扬天下，青史标明，这才有了卫青大将军。可当初这个人养马的时候，谁想到他能有如此的飞黄腾达呀？第二个典故说的是咸阳东门种瓜者，这是哪位啊？是秦朝的那位东陵侯少平。秦灭亡之后，这位昔日的东陵侯就在那长安东门外那种瓜呢。为什么？因为秦朝灭亡了，不种瓜就没得吃了，变农民了啊。要不说这荣枯贵贱如转盘呢，这人的富贵贫穷发迹落魄就跟地上转的球一样，刷的一下瞬息万变。古人有这么一种观点，说人穷通有命，贫富贵贱如云踪无定，瞬息改观，这都是天意，不是人所能随意改变的。当然这种观点到今天也有人认同，但是它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它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不过直到今天也有很多人赞同它，因为的的确确有很多人们看不到认识不到的事物是你无法通过努力改变的。也的确这人生命运中有大的变化是自古就有这样的先例。您比如说宋朝的那位吕蒙正吧，大才子大政治家，最早当秀才的时候没发家呢，办什么都不顺利，有一次三天都没吃过饱饭，好容易在洛阳西边洛水上面有一座桥啊，叫天津桥，在这儿跟人家对付一只瓜，对付一只瓜啊，好说歹说吧，那个来个瓜吃，我饿得不行了，就在这天津桥上把这瓜抱着就要吃，这瓜给他了，人可没给他刀，那把他切开吃啊，没刀干脆就在那桥墩子上磕一下吧，那不有桥柱子吗，把这磕碎喽，掰成几瓣再吃。没想到大概饿的也是实在没劲了，还是舌头这只瓜一激动，眼一花手一软，咔嚓把这瓜扔桥下边去了。这急呀，那还吃什么呀，这瓜落水中顺水而去，吕蒙正就趴在这桥头上目送这瓜远去，到老没尝着一口，这就叫倒霉。敢等后来吕蒙正中了状元做到宰相，谁能想到当年丢瓜那位是宰府之才呀，因为他当了宰相了，所以他当年的所有的事情都值得纪念，值得去追溯。当年就在天津桥丢瓜这事儿有人知道了，在这儿搭一亭子吧，就叫落瓜亭，以示纪念，作为当年穷困失意之时的标志。往好了说别忘本，往不好的地方讲那就是阿谀奉承之辈，是给这吕蒙正拍马呢。甭管怎么说，他当年有过这一番的落魄，谁能想到做状元当宰相的人命运没变化之前连一只瓜都没有福分去消受。你假说落瓜之时有人要说此人后来荣贵，谁要敢说吕蒙正将来必有大富大贵，估计啊当时在桥上走道的人能把这位扔桥下边去还富贵呢，连瓜都掉水里了。但是谁又能看到未来呀？所以说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你根本你就看不见。宋朝有一个君族叫杨仁杲，这个人曾经给丞相丁谓他们家里边盖这房子，丁谓是丞相被封为晋国公，他的丞相府要重新装修，这杨仁杲就负责给他搬土运石头，当然好些人了，大夏天都在那干活，全是汗流浃背，可是人家就认命，唯独这杨仁杲他是倍儿别扭，自言自语
发泄怨。

亲，怎么？你看都是爹妈生养的，咱们连个住处都没有，给人家盖大房子。你瞧他，扇着扇儿，喝着茶，何等安乐！看着咱们搬土的搬土，运石的运石，这是何苦呢？哎，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呐。大伙一听，嗨嗨，干活，别在那念的绕口令，什么绕口令啊？咱们都是无福之人。这洋人搞是满身怨语啊，被这工头听见了，什么什么？哦，你是无福之人呐？对了，你们家八辈子就没出过有福的。来来来，过来，你嫌服侍别人难受，来，我服侍服侍你。工头把他提了脖领子拽过来一顿皮鞭，这顿服侍啊，怎么样？这顿鞭子把您伺候的不错吧？哎，洋人搞咬紧牙关，没再吭声，白挨一顿打。可谁想到几年之后，这位晋国公丁未丁丞相得罪了天子，被贬了官了。而这位洋人搞呢，因为是外戚沾了光，官至太尉，他跟皇后娘娘那儿的关系使得他也位极人臣，这是皇亲呐。当时一看皇亲缺一院子，得了，把丁丞相的丞相府就赠给你吧。杨仁杲一想，这不当年我搬石头，我往这担土来着，就在这挨过打，好吗？合着给我自己盖的房。就这样，丁相府就变成了杨太尉府了，这谁能预料得到啊？所以古人说，桑田变沧海，沧海又桑田，穷通无定准，变幻总由天。那么些人迷信，也不是说一点来源都没有，很多事情让他们解释不了，他也就迷信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故事也跟这个沧海变桑田有关系。这故事出自哪个地方啊？出自陕西西安府。西安府古时候算作雍州，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不是划九州吗？其中有一个地方叫雍州，就包括西安府这一带。周代的时候称之为王西，秦朝的时候叫它做关中，汉代称为渭南，唐代称为关内，赶到宋朝的时候这地儿叫永兴了，元代呢把它倒装过来叫安西，都是这一片地方。咱们说这故事就发生在元朝至大年间，主人公姓杨，叫杨富。杨富八月中秋节出生的，好，这位跟兔爷一个生日，所以呢小名管他叫八老，因为是八月十五出生，老小就落这么一个小名。他的妻子娘家姓李，小两口日子过得不错，生了个儿子，如今已经长到七岁了。这孩子天资聪明，给取了个名字叫世道。杨父看着儿子杨世道，是每一次看每一次都高兴，那自己儿子嘛，关键是聪明伶俐，将来可能比我得有大作为啊。夫妻两口子一番爱惜甭提了。可是老这么过着日子总觉得平淡，这杨父杨八老自个儿觉得这么过没劲。这天喝点酒，跟老婆李氏在这商量，我说贤妻，我这也三十出头了，读书不就，也没有什么功名，咱家这日子呢倒是不愁温饱，可是老这么过的，坐吃山空终归难逃一个穷字啊。咱家祖上在福建广东一带经商啊，我打算凑一些钱往漳州那儿来几趟，无多有少的挣俩钱，咱这日子过得不就更宽裕吗？娘子以为如何呀？李氏一听当然是不乐意了，孩子还小，孩子都七岁了，头些年我就想出门，

怕你一个人太辛苦，现在儿子都七八岁了，也不用小时候那么操心了，你就好好带着孩子，我让你们娘俩过好日子，你以为出门那不是个苦差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呢，我这不是为你们俩吗？李氏一想也是，妾曾听人说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正好趁着夫君壮年也受得起奔波之苦，那你出门可得自己照顾自己，妾可不能跟随左右。哟，说着杨父眼圈发红，还是自己媳妇儿好啊！你放心吧，只要你在家里把孩子你们娘俩这日子过好了，你就甭惦记我了。好，将来咱们儿子真要是长大成人了，能有一番作为，也不枉费你我这当爹当妈的一番苦心，你自己出门好的照应自己就行。好了，这事儿说完了，就选个日子吧。行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简简单单打好了行李，那边找人带了一些特产，都准备停当了，直往东南而进，够奔漳州啊。这出门经商在过去那真是个苦差，古人就说这出门之苦，说人生最苦为行商，撇妻弃子离家乡，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水陆风波殊未稳，路程鸡犬惊安寝，平生豪气顿消磨，胳膊发生酒不饮，少资力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何罪，偶然小样卧床围，相关万里书谁记，一年三载不回城，梦魂颠倒妻奴惊，灯花忽报行人至，何门相庆如更生，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常相聚，请看江上信天翁，着手何曾绝生计。这篇古风说这人离家之苦啊，风餐露宿披星戴月，高兴的时候饮酒豪歌，失意之时想念家人，惦记妻子惦记孩子，这都是人之常情。真要是有个小灾小难病在那儿，躺在床上不能动，谁给家里捎个信儿啊？出门之苦一言两语怎能说得尽呢？这回杨父杨八老算都感受到了，非至一日来到了漳浦，事先跟人联系好了，就住在了一个姓薄的老太太家里。一来二去，这薄老太太对这杨父杨八老越来越好，她感觉杨父这个人很老实。杨父纳闷，老太太对我是真照顾，这个房钱不着急，有时候晚两天人也不催问，时不时的做点什么好吃的还让那仆人给送来点，这怎么意思呀？一扫听才知道，薄老太太没儿子，就一个闺女，这闺女今年23了，以前呢人家招过一个女婿得入赘呀，因为人家没儿子，那这产业呢就得给闺女，所以入赘。那姑爷呢也帮着能够给家里料理料理，可惜呀女婿无福，没几年死了，现在女儿还守着寡呢。这薄老太太是看见杨父为人本分，年纪也好，30刚出头，经商人有本钱，人又挺厚道，上上下下待人和气，这多好，要是给我当姑爷，我闺女倒不会受罪。但是人家乐不乐意入赘呀？托熟人跟杨父这么一说，杨父一听，什么入赘呀？得了吧，

我有妻有子，我入哪门的赘呀？啊，不成不成，实在是使不得。这做媒的回去跟这薄老太太一说，薄妈妈一听，我找他去吧，干脆我自个儿跟他提，好嘛，连媒人都省了。杨父一看人家房东找来了，不好意思不跟人家好好聊一聊，让您理解吧，家里孩子都8岁了，您看看这7、8岁的孩子有一个妻子，日子过得挺好，我也没跟他打招呼，我再到您这儿入赘，这实在说不过去。倒不是说那会儿非得讲究离婚，他关键这家里还惦记我。他越这么说，这薄老太太越高兴，这男人要这样可真好。你见过我闺女吗？啊，杨父一听，我都没见过，我听人说是另爱，貌若天仙，你知道就好啊。我跟你说，杨大官人，你是千里万里出门经商，既离开家在异乡为客，你没觉得这一个人这跟在家里不一样吗？杨父心想，多新鲜呢，那能跟家里一样吗？哎呀，薄妈妈，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我当然知道家里好了，那你怎么就不能活动活动心眼儿啊，在这儿再成个家呀？你就入赘到我们家，我这人你也见了，我是骗你的人吗？咱们都是和和善善安善良民呐，我那闺女也如花似玉，我也没让你回去把你那前妻休喽，反正两边是两个家，你不说你家里的媳妇怎么会知道？我女儿现在年纪小，现在跟着官人你也不跟你的大媳妇见面，这倒好，两头大各自为政，你回去呢有你先前的娘子陪着你，这漳州你总得来啊，我看你小伙子买卖做得不错，这大半年来你的生意是蒸蒸日上，那你到漳州来，我女儿就给你理家，你两边往来都不耽误事，又不寂寞，又减少生意奔波之苦，这多好啊。老身又不是找你要钱，我跟你说，我只要你入赘为婿，我闺女就要嫁一个好人。不瞒着你，那媒婆子跟你也说了，我闺女原先嫁过人，那姑爷没了，现在跟你呢也不算吃亏，你呢也算沾着老身的便宜了，这两方都得好，你又何必推辞呢？我上了年纪了，老身这门户总得有个依靠啊，将来你再给我的闺女生个一儿半女的，这产业就有个传授了。即便杨大官人，你家里的媳妇知道了，那又有什么？现在男子汉大丈夫三妻四妾不有的是吗？有多少出外经商做客的，夜夜棉花素柳就住在昌楼妓馆，那钱花的多了去了，像你这样成个家的，这还是本分之事呢。官人，你可不要一时因为情面，你好好想想，从长计议，先别着急回答我啊，咱明儿再说吧。呵，这薄妈妈真能说呀，你看她也是经商之人，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别说真就把这杨父杨八老给说的心气儿活动了。一想，对呀，这两头不见面也没得架可打，这么一说，杨父一想，那我这儿娶个媳妇比在妓院里花钱那会过多了，而且这人做的也硬气呀。对对对，我不去妓院，我在这儿成家，你这多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就这样选择良辰吉日，杨父就在张府这块入赘给薄家了。哎，果不其然，一见面这夫妻还真投脾气，平时很少见着，听人说了薄妈妈这女儿长得挺漂亮。果不其然呐，没有半年这位夫人怀了孕了，到日子还真就生了个大胖小子，阖家欢喜，亲戚都来这祝贺，杨父也高兴。可是这家过得红红火火，这杨八老想

0: 想故乡的妻子跟儿子了，儿子快9岁了，哎呀，这家里过得怎么样？我在这儿又成了一个家，那娘俩日子别过得太苦了呀。这样，一年半载的，我就得回去看一看，不能老在这儿待着了。前者想走，就因为这媳妇怀着孕走不了，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我该回去看看了。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老家那孩子叫杨世道，那这个儿子就别姓杨了，怎么呢？入赘给人家孩子得姓人娘家姓啊，姓薄，也犯世字吧，就叫他薄世德。哎，大哥叫世道，兄弟叫世德，一个姓杨，一个姓薄，挺好。杨八老把这名字琢磨好了，跟薄氏打了声招呼，将来孩子就叫这名字。我回关中看看家里的老婆孩子。哎，人家薄氏夫人很懂得这份情谊，路上多加小心，能多待几天就多待几天。哎呦，说的这杨父好感动啊，这天下好女人都让我赶上了，你自己好好照顾孩子，我尽早归来。收着行李离开漳州又奔关中了。好，这杨八老天涯海角安了俩家。这天杨八老来到了一座府城前呢，刚要进城门，就见城门外边聚集好些人，叽叽喳喳窃窃私语，都在那儿看榜呢。这榜文写的什么呀？杨八老没考中功名，但他可有文化，走跟前仔细看看吧。就见这榜文上写进奉上司名门，就是说接到上级通报，倭寇生发，海盗太多了，沿海抢劫，各州县地方需用心巡警，以防冲犯，一应出入俱要盘结，城门要晚开早闭。杨八老读着读着心里边一惊啊，早听说沿海的这些州城府县倭寇经常出没，难道说让我给碰上了吗？这老百姓们一个个变颜变色，看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得赶快走啊。可一想到走，杨八老一跺脚，坏了，有件事还没办呢。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 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加，
8: 每年
9: 每年都好，
8: 用完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现在
10: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
9: 的
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
22: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看。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好浪漫！
2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7: 臭美女！
2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9: 好主意，好主意！
23: 小燕，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事，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0: 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下面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呢是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经呢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啊，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来首先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您可以进行法律咨询哈，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首先看看这位安先生啊，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安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贾律师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2: 那个吧，我在一个工厂上班，完了之后他前些日子吧，就上班期间就突发这个脑出血了，完了之后送医院去，得回吧，就是这个我这同事吧给我送的还挺及时的呢，完了就是命是保着的，但是呢留下了就是这个下半身就偏瘫了，这个后遗症，后遗症完了之后是现在你说这也没上班，家里吧这也这没来钱大了，我就找公司说你看这给我申报工伤啊，但是人公司就说了，说你这个脑出血属于你自身的基础病，原来你就有这毛病，你跟工作没有关系，是死活不给我申报工伤。但是呢我跟您说呀，我说我出事前是给这个公司呢给这厂子连续一周被安排这种高强度的加班熬夜，我就想问一下，你说长期加班引起的这种脑出血这种毛病，这种情况能不能认定个工伤，贾律师啊？
0: 贾律师，
3: 就按照咱们那个工伤保险条例啊，这个相关的以及相关其他的法律规定，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的，只有当场那个造成的人员死亡的，或者在送医院抢救48小时之内，这个死亡才能视同为工伤。那么证明说，如果是说正常的说在抢救，然后呢现在只是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单纯的脑出血本身，法律上一般的是不能算着工伤，一般情况是，但是呢，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说这个连续加班诱发的是导致这疾病的，那么，可以的是，并不是说这个情况就虽然是不能认定工伤了，但是也一般情况认定不了工伤，但并不是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是公司不给咱们去申请认定，那么第一点呢，咱们可以就是自己去申请工伤认定，只要事故发生在1年之内，本人或者家属呢可以拿着病历、工友的证明、考勤的记录，直接到人社局工伤科去递交申请去，这个去申请工伤认定，但是像你这种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虽然工厂就很难，虽然很难认定工伤，假设认定不上工伤，但是你工厂违法安排长时间的这种加班那么也侵犯了你的休息权，你可以走这个民事诉讼，让工厂呢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当然这里面需要你提交你的加班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记录啊、排班表啊，还有这个提供医院的这个病历呀、病历上比较写明的发病的诱因呢，有过度劳累的，那么现实当中是有不少的判例，虽然是不算工伤了，那么如果说法院看公司有违法加班、有过错，然后导致你就那个是诱发疾病的，

0: 一般情况也会判工厂承担那个一部分责任的啊，赔偿你的，比如说那个这个护理费呀、啊、残疾相关的这个损失啊，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首先还是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但是不一定能认定上如果认定不上的话，那么咱们可以这个直接走这个诉讼，要求公司承担责任。
1: 这么的吧，姜律师啊，你说我就感到是，你说我给他干这么长时间了，这没功劳还有苦劳，你说我有毛病了他就不管我了，我总觉心委屈。我这么的，律师，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住院这东西我准备好，我找您去，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2: 可以的啊，您可以这个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或者说拨打电话都可以啊，电话是0431-8567-1234啊，这是咱们苏邦律师楼的电话。然后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18294567-18294567都可以啊。
1: 好的，谢谢，我记下来，谢谢你啊。
2: 那就这样，好，再见。来听咱们朋友的这个节目的朋友哈，都会知道说咱们呢是一档法律服务类咨询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呢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哎，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啊，我儿子在这家商贸公司干了快4年了。劳动合同约定每月15日发放工资，但是呢，从今年3月份开始啊，公司啊就一直都是延后发薪，经常拖到月底才发放。最近这2个月直接一分钱都没发，哎呀，拖欠工资加上就是没发放的绩效，合计啊现在已经3万多了。他就是我儿子找人事和老板沟通好几回了，老板总说啊，项目款那个回来就给钱，也不给明确付款日期呀。这我儿子也不想继续耗下去呀，打算吧就是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想问公司无故拖欠工资主动离职能不能主张经济补偿啊？律师，我就想问问呢。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张女士你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公司拖欠工资的，拖欠绩效的，咱们能不能走被迫离职，能不能拿到经济补偿？那么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单位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咱们劳动者呢可以直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依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种情况非常明确的，单位呢必须给予经济补偿。那么经济补偿呢，就是按照咱们的工作年限和咱们的工资来算，比如说您儿子现在工作4年了，那么满1年给1个月的工资，那么4年呢就是4个月的工资。那么这4个月的工资呢，是按照你离职前的12个月应发平均工资来计算的啊。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你的基本工资啊，包括你的绩效啊、奖金呐、全都算进去。
3: 那个律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手上啊只有工资，就是银行流水，还有和老板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够不够用啊？
0: 就是说，首先呢，咱们要经济补偿，像您说的，是证据的问题够不够用？就是证据要证明2个事儿，一是跟单位存在的劳动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工资的发放情况。那么如果是说你有银行流水，证明是公司给开工资了，那么微信聊天，比如说有工作安排方面的，或者是这个，跟聊上班的或者拖欠工资的有这方面的内容的。这个初步证据，基本上就能够证明大体上够用，能够证明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你这个工资的发放的情况，基本上够用的，
3: 律师，你们电话多少啊？我就寻思让我儿子整理材料，完了约了时间过你们律师所当面咨询一下呢。
2: 可以的，女士啊，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苏邦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或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啊，电话是0431-8567-1234啊，这个都可以啊，您选择一下。
3: 好，谢谢。
2: 那就这样，好，再见。 那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快手公屏上啊留言啊，说想问问贾律师，就是确定了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不是就可以申请土地了呢？贾律师。
0: 这个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身份，咱们是不是可以申请土地了？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是这个申请土地呢是在什么时候呢？现在就是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就是二轮延包了之后，然后那个，这个你这个是这个新生人口，或者是说你后加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或者当年你没有分到土地的情况，那么咱们就可以是村里面提出申请，要求给咱们分地。但是前提是那个，你村里边一定要有可分可利用的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你申请了之后呢，才有可能才有机会分得这个承包地。所以说申请当然是咱们肯定是有权利的，但是如果村里面这个前提是一定要耕地，否则的话你申请之后村里没有耕地啊，就是没有预留的集中地，或者新开垦的复垦的耕地啊，或者是别人自愿交回的或者依法收回的耕地，那么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耕地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申请呢可能呢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一定要啊，这个申请当然是呢可以没有问题的，咱可以申请的，但是一定要有地的情况下才能分到土地。
2: 还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土地确权证合户的话需要走哪些手续哪些流程呢？
0: 这个咱们这个确权证合户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就是两办的意见，还有咱们比如说吉林省的这个延包的工作方案，还有咱们那个说那个政策的问答，如果是说要合户，要合户的话，必须得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是同一个村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不只是那个户主啊，然后呢不只是户主签字就行，要所有的享有土地承包权益的家庭成员全部要签字。二印，户与户之间呢，一般是要求有直系亲属关系，比如说父母和子女这类的关系啊，不能随便的拿外人的地来进行合户。所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接下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林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林女士您好。
4: 哎，喂，您好。
2: 请讲。
4: 哎，您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那个就是婚后吧，我结婚以后，我老公他瞒着我私自出钱给他妈买了一套公寓，是全款买的。因为当时他这边就是说他想尽孝心，然后以后我们一家人吧也可以一起在那住，但是这个房子买的时候一直都没跟我商量，就瞒着我嘛，我也不知情。后来那个房子就是登记在我婆婆名下，后来我就去找他，他这边就说是房子是他儿子自愿送给他的，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我老公他瞒着我去给他那个他妈妈买这个房子，而且写他的名，这个行为有效吗？我能不能就是我有没有权利去起诉，就是要回这个房产的一半呢？一半的那个钱。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位律师您好啊。那您这个问题啊，其实有这个分两种情况。首先如果是说这套公寓啊，是你说的买是登在你婆婆名下了，那房子登在你婆婆名下就是属于你婆婆的那个所有权归她，她所有的。那么咱们能不能去追这笔钱要这个房子？首先第一点什么呢，如果是说你老公这个买房子这个钱啊，是他用他婚前的个人财产买的，就是他自己的钱买的，那么他是有权利的，就跟你这边说，那咱们就没有这个，跟咱们就没有权利去管人家这个事儿，所以用自己钱买的。但是如果是说，第二点，如果是说这婚后你们挣的钱，或者是婚后你老公他自己挣的钱，那么也的收入，那么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是用婚后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共同取得的财产。这个就不是说你丈夫就可以一个人随便支配的， 当然了，你孝敬老人这种小额的生活费用是没有问题，但是全款买公寓属于重大的财产处分，必须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不能一个人偷偷的他自己做主。啊，这种情况是他自己做主的。

0: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说你们是共同财产来购买的那你是有权利的有权利的追回的那就不是说一半的问题，因为这个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在你们没有这个双方婚姻协议有个没有财产协议的约定在没有离婚之前不是严格意义的说这一人一半但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你想那个起诉说拿回一半那法院肯定也会支持你，一般也会支持你要回一半的，这个是可以肯定会支持的
1: 那我明白了那咱们那个我如果要是去律所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预约呀，比如说想要去具体咱们去详细了解一下
2: 您可以呢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您去之前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或者呢您可以添加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都可以
1: 好，那我记下了
2: 好，
1: 谢谢谢谢
2: 好
1: 好
2: 那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说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看看这位农安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哎，请讲。
3: 我在农安县福利泉派出所工作了23年，是厨师连值班在收拾屋里屋外全活都一般都干了现在他副业上来我就请他做饭了，都干了23年了，社保啥都不给。
2: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是福利待遇都没有啊，还是就是社保
3: 啥都没有？
2: 都没有，
3: 社保
2: 是
3: 福利待遇啥，就是养老是这啥都没有。
2: 那您之前的时候跟他们有这个比如说去询问过吗？说什么时候
3: 我去了，我向信访局都去了，材料啥都交上去了
2: 然后给出
3: 答复，他们也不回呀
2: 所以现在想要为自己维权哈，王先生。
3: 对呀，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吧。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王先生您好，您今年是多大年龄呢？
2: 您多大岁数了？
0: 多大岁数？
3: 眼看要退休了今年就退了。
2: 退的是多大呢？是法定年龄吗？55、60？
3: 62了。也算是3月了。
0: 您是那个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啊？
3: 我是农村户口。
0: 农村户口，农村户口62的，那你农村那个就是农保那个是不是有发了？
3: 那我还没保呢，我这不等农安的公安局看能不能保上啊。
0: 你是说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现在是62岁的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
3: 我还有3月。
0: 还有3个月啊。
3: 对，退休。听不了，我跟你说他不给我把我
2: 是王先生，您先听听咱们那个贾律师说一下您听贾律师说。
3: 好的，
0: 你是那个这个派出所直接用工，不是劳务派遣吗？
3: 不是直接用工。
0: 你如果是20多年是长期在岗的不是临时用工的，虽然说你是厨师，但是你说你要值班啊什么干零活的，你是这个受派出所管理的，听从工作上听从这个安排的，这属于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是那个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个社保部门不能直接再往给你这个补缴社保因为上社保可能是费劲。你这个你是什么呢？你这个虽然你交了信访材料了，但是没有回复你现在只能什么，就是这个你所在的派出所到当地你是那个跟他去协商，如果是协商不了了，你只能是这个起诉起诉确认你这个20多年存在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然后因为单位没给你缴纳养老保险导致你这个现在享受不到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这一块。
3: 对呀，
0: 看看能不能要求公安补偿，或者说你先那个到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稳妥的先去仲裁去，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
3: 仲裁我也去了过。
0: 我听我说他肯定还不受理他说他不管这事儿。但是呢，他只要不受理的时候，让他给你出个书面的东西，完了之后你去上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先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然后你到社保部门，再要求，社保部门通知的用人单位，就是说所谓派出所给你缴那个养老保险，给你补缴养老保险，如果最后说这个通过这个通过这个社保部门，那个补缴不了这个这个社保补缴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次的起诉要求那个 你所在的用人单位就对你进行一个这个民事上的一个赔偿，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导致你这个不能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那么要求那公安部门赔偿你养老保险的一个待遇的损失，是这样一个流程。
3: 是，咱们说实在的，我现在进门是进不去，不让进。那意思，我那意思，那你我全身推那啥托付给你，看有什么要求，我就是要求你能帮我。帮助我一下子，就是费用啥我出。
2: 可以的，可以的，王先生，您记一下这个速邦律所的微电话号码啊，记一下，0431-8567。
3: 等会儿我找笔，我记不住啊。
2: 好，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大家想要联系我们这个速邦律所，我们的律师们啊，大家
3: 那谁也是长春的速邦律师啊？
2: 对，长春的啊。
3: 啊，
2: 您是这个农安的，就不用打0431了，直接85671234就行。
3: 这是他们的话手机号啊？
2: 他们的电话号码，对，您去之前吧，联系一下。
3: 多少你我记一下吧。
2: 啊，8567。
3: 8567。
2: 1234。
3: 等会儿呢，他打开的。
2: 8567-1234，非常好记啊。
3: 8567。
0: 哦。
2: 嗯。
3: 1234。1234啊。
2: 嗯，对。记下了吧？
3: 记下了。
2: 哎，那就这样啊。
3: 哎，好了，
2: 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镇赖的盛先生。盛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2: 哎，请讲。您请说，能听到您说话。啊，您说话。
4: 我就想问一下呢，就是那个我爸的合同和我爷的合同，就是地块儿。
2: 嗯。
4: 怎么串了？他能改过来了吗？
2: 您详细说说，盛先生，具体的情况您描述一下。
4: 啊，就是2020土地承包的时候，就是地块就确权的吧。
2: 嗯。
4: 那地块，他俩的地块，就是我爸的地块和我爷爷地块。
2: 嗯。
4: 他俩那个地块整串了。
2: 嗯。
4: 我现在想改过来，能改吗？
2: 贾律师，这种情况，
0: 刘先生您好，您说的地块串了是你爷爷和你爸当年自己同意串地的，还是说那个登记错误？
4: 不是，不，你没同意，不知道那个整错，就最后只
0: 不知道的不知道，就是那个确权的时候给写错了，但是你们实际更是更自己种自己的，对吧？
4: 对对对，不知道错了，现在就把
0: 档案
4: 查吧，
0: 等错了
4: 扔贴表。
2: 好，盛先生，你听咱们贾律师说啊，应该咋办啊？
0: 像这种啊，只是说那个登记错误的，你们自己家里面说你父亲和你爷什么，大家没有争议的啊，就共同申请，让他更正错误，进行一个更正就可以了，就写清楚申请是二轮承包登记错误了，两家地块登记颠倒了，写明这个地块的名字、所置啊，正确的应当是谁家的地，就是两户全部家庭成员签字按印，然后去申请就可以了，就可以更正过来了，
2: 是可以
4: 申请的，
0: 上村里面，村里面就马上延包了嘛，延包在延包过程当中就把你改过来了嘛。
4: 啊，要改能像那确权本能改过来吗？
0: 我能改过来，能改啊。
2: 您先去村上登记，盛先生，像这个贾律师说的。
4: 啊，上面那改要上哪改去啊？
0: 你申请之后啊，申请之后，人家到时候是再给你，还是给你发新证啊，还是在原来证上面给你重新改完之后给你扣章了？是两种方式的啊。
2: 您先交申请，然后呢，人家来核实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就看看应该怎么办。那就这样啊。哎，好，再见。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哎、请讲。
5: 我想就是律师，就是儿女是假如吧，我让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他的配偶不继承财产。我写那个遗书可以生效不？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
0: 王律师您好啊。是这样啊，如果就是我们想立一份遗书啊，想把这个财产只给自己的孩子啊，不给这个他这个配偶啊，就是这种遗书啊，是可不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是可以这样写的。当然这个遗嘱啊，遗嘱你说这个遗嘱生不生效的问题，这个遗嘱这个生效，它的法定的要件，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的，全程的所有内容是你自己写的，那么你自己签字按手印儿， 是那个这个你处分了你自己的依法的财产，那么这个法这个就有效力了。当然你这里。

0: 定说这财产只留给自己的儿子所有啊，至于他一人继承与其配偶无关啊，这个是那个这个都是有效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遗嘱，就是说你这种自书遗嘱的啊，所有的字你自己写，自己签单认。如果是说你自己写不了的，说是代书遗嘱的，别人找你代，你找别人代书的遗嘱，
1: 嗯
0: 啊，或者是录音录像遗嘱，或者是打印的遗嘱，那么你要找那个两个见证人和你们就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啊，然后由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见证人也在上面签字啊，立遗嘱人在上面签字啊，才能生效啊。
2: 啊，如果我本人能写，就不用那个旁人见证人呗。
0: 那你自己要是全程自己都能写的话，就不用见证人也是可以的。嗯。
2: 哦，那个我再问，如果录像呢，生效不？
0: 录像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本人的自书遗嘱啊，就是说不是说因为录像了才会生效，你不录像它也生效。当然了，你录像了就是那个证明的效率更高一些，就是那个更好啊。
2: 啊，那录像也不能，也不用那个有旁人见证呗。
0: 对，嗯嗯，因为你现在你的录像不是单纯的录像，嗯，你不是说还有这个你自己写吗？能把个整个过程录下来，对吧？嗯，
2: 啊，
0: 嗯，可以，嗯，
2: 啊啊，
1: 嗯，
2: 行，
0: 嗯，
1: 还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没有了哈。哎，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在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呢，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呢，有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3: 新提示，欢迎大家。
1: 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三部热线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这位朋友他想问问，问的这个问题，他说，贾律师，这个一户多宅的房子啊，没有房产证，应该咋办呢？
0: 嗯嗯嗯，一户多宅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啊，这个就是呢，就得看那个具体的情况了，因为这个是属于那很多很多家庭可能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嗯嗯，如果是一户多宅的很多年了，就是没有办多产证，没有办产证的，嗯，但是呢，只要是说你这个，嗯，来源是合法的，嗯，可是可以走去年登记的，比如说你继承老一辈的留下来的房子，啊，继承得来的第二处房子是允许登记的，啊，只是证书上会备注说继承取得的，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老祖宗传遗传下来房屋，啊，就以前就有这个房屋，那么如果是说，嗯，你这个。家里子女已经成年了，符合分户条件的，嗯，只是户口还没分开的。如果是两处房子，加起来总超，如果两个房子加起来总面积也没有超过当地标准的，是可以补办这个办证手续，或者是先分户啊，分完户再进行那个办证，嗯，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是，从村里边就是你买的房子，你自己有了房子，然后你又买了一个房子，你同意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买房子，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办证的话就困难了，办不了证啊，只能保持这种现状啊。那么如果说你私自这个建的房子没有审批手续的啊，这种房子一是办不了证，另外还可能面临着被拆除的风险啊。
1: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4: 好，
1: 哎，你好，请讲。
4: 那个，我请那个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律师。
1: 嗯，您说什么问题？
4: 我有个亲属是黑龙江任江的。
1: 嗯。
4: 那个农村户口。
1: 嗯。
4: 老两口两个姑娘，1997年都分地了。
1: 嗯。
4: 分四块钱地。
1: 嗯。
4: 完了，后来大姑娘在吉林长春找婆家，户口起到长春了。小姑娘在读大学时把户口也起走了。现在户口那个本地户口，他就剩老两口户口。那个怕那个老两口没了，土地能不能被收回？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嗯。
0: 是这样的，这位先生啊。他这个土地收回是什么情况呢？就咱们说的就是属于整户消亡。

0: 整户消亡是什么？是承包户内的这个家庭成员都过世了，或者是那个承包户内这个，其他的人也这个失去了咱们集体经营成员身份了。那像你说这个，他家这四口人，两个姑娘，说这个也户口都在外地的。那关键现在看什么呢？这两个姑娘，她，是不是能不能认定为她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身份？如果是能认定身份的话，啊，那么老两口确实地还继续保留。那么跟这个身份有关系什么？现在就看就是他这个两个这个姑娘，啊，现在都是城镇户口的，就看他们这所在地什么工作。按照现在来看，如果他是公务员，或者是有编的有事业编，
1: 都是打工的，
0: 打工的。那么如果是打工的啊，这个就是说他那个，因为按照正常的，就是他那个在那个四口的地，他父母去世了，由他们继续承包经营，但是现在情况什么呢？在这个二轮延包，就是在这个节点上面，之前也是那几年前已经开展什么工作呢？就是对这个集体经营权身份认定的问题，就他这两个姑娘也得回去把这个身份认定上，
1: 另外，蒋律师，我问一个问题，他们想把那个闺女娶回一个，完了，当地说要是落一个户口得要5000块钱，
2: 谁说的要这5000块钱，王先生？
1: 当地
2: 的派出所呀，还是什么哪个部门呢？
1: 我还真没细问，可能是吧。
2: 您说，贾律师。
0: 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迁户口的问题啊，本身啊，咱们并没有说那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说这个，收5000块钱的费用。一般说，你说派出所落户口本身呢，是那什么呢？收什么钱呢？最多只收几块钱的这个户口本这个
2: 工本费。对，
0: 对，可这个如果你说这5000块钱，肯定不是公安派出所收的。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肯定不是派出所收的这个问题。
2: 您得弄准啊，王先生。咱们这个公安执法部门是不会收这个这么高的这个钱啊，不会收钱。但是呢，就是刚才贾律师说了，说这个工本费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本子啊，这个工本费几块钱，这是肯定是有的。你一定要弄清楚啊，别上当了。
1: 我听明白了。
2: 那就
1: 谢谢了，贾律师，谢谢主持人。
2: 好，再见啊，王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看看这位黑龙江大庆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有这么个情况，我在2011年，我们当地搞了一项那个叫。开发吧，拆迁，把我房子拆了，还我一块那个土地面积，又给了点经济补偿。就还了土地面积之后吧，土地上我建了房子，建完房子之后吧，办房产证办不起来了。
2: 那咱们
3: 怎么办呢？
2: 来问问啊，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先生您好啊，您是说您当年你那个是拆迁，有个项目拆迁，然后把你的房子拆了，给了你一块地。给一点补偿，然后现在是你呢，在房子上在地上盖了个房子，那房产证办不下来了。
3: 对，
0: 那你这个首先第一个搞清楚，你手里有那个有没有拆迁协议？
3: 拆迁协议有，但协议上没写那个还那个面积事，没写还房产的事。
0: 对，所以说这个关键就是说呢，你这块地这块那个安置回的这个地是什么地？是建房用地呀、有没有给你办正式的用地审批手续？
3: 是荒地，当时镇领导答应的。但是那个，
0: 就是你盖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审批手续？就建房的时候有没有办规划许可？有没有建房那个，有没有这个核实这个经过那个你所在的乡镇去审批？
3: 都通过乡镇了。
0: 你要拿到书面的审批手续，就可以正常的可以办理那什么呢？可以，就可以办理房产证。
3: 当时吧，
0: 正常什么没有。那也办
3: 啊，贾律师，当时这种情况，当时吧就答应吧，拆迁就是忙，我也是没搞懂，你领导答应的，咱们建呗，我就建了，建完之后去找办手续，就是说我这个建的这个位置吧，就不在农村，在路边上，他就说这暂时办不了，办不了，他们一直在碰到2017年左右吧，给我开一个证明，就说这个房产证是批的，房产证执照房照在办理当中，给我开这么一个证明，
0: 就是办理当中。其实像正常讲啊，咱们那个拆迁协议也给写了，给你递了，但是。

0: 正式的这个用地的批复，没有这个手续，登记部门是不认，只认一张散纸，这个很难办，是需要乡镇政府补办，按照用地的这个认定手续的。嗯，那么拿到地之后，盖房子之后，你要办，还有办理乡的许可手续。如果说你手里边有这个手续，啊，乡里面也说正在办了。那么能证这个事儿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说你在这个房子咱们并非是违建，
1: 啊，没有我没有这个手续啊，
0: 嗯，
1: 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说像你说的审批手续，
0: 是的，我说如果你要有审批手续情况下，就证明它不是违建啊，就是咱们可以盖。但是你要是没有手续的话，你要补办相关手续。如果补办，如果是符合规划审批的，就可以给你补办；如果不符合规划审批的，那就办不了。
1: 是，当时就领导他们口头答应我盖，盖完之后找他不好使的，就是办不了。现在
0: 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这个事儿了，对吧？而且你说当年就是你给你一块荒地搁哪盖，但是你就盖的位置又不是那么太恰当，对吧？可能这个就存在问题了吧。
1: 但是啥呢？那个党委的领导现在还在，我怕他退休，我去找到他们承认，他手续办不了，他承认，那这块地是我批的，是个批的，但是那么我办的是，
0: 那得有手续啊。
1: 他等等他退休了咋整啊？
0: 那你现在就是说，不管他退休他咋整，如果是说你像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说你要是那个说这个人当年的领导还在啊，那你去找他帮你开个证明啊，开个证明之后，然后去再去办。如果办不了的话，那如果是符合规划审批手续的，那么你可以到上级的部门去那个投诉，或者说你走那个，让他们，或者说你找你当地的乡政府，让你去投，你写正式书面的啊，让他们给你办那个房产证的审批手续，或者是说给你办证。如果他们书面答复办不了，那么你可走行政复议或走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你手上手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定要把那个当年谁审批的，把那个证明开出来，
1: 这谁批我的，你这人给我出证明。
0: 是的，
1: 那现在我手上就有啥呢，有村上和镇上这两级政府的戳都有，他来给我写的，说是有个房产证，就是这个房产批给他了，在建那个房产证在办理当中，就这么一个手续。
0: 是的，如果你刚才你要有这个说已经批给你了，村里面镇上都答案批给你了，如果上面你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地点也非常明确的，设置也明确的，面积也啥都有的，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作为你的合法建造的手续。然后现在办不下来啊，你也不是违建，那么如果是政府涉及到什么征收拆迁什么的，那也是合法手续，也是按照正常给你补偿。
1: 是，我也寻思这个，当时我知道我这不是违法建筑，不是合法，不是违法建筑。我觉得这不就是房产证在2026年最后一年了吗？是以后不办，更办不起来了吗？是没别的招了，是吧？
2: 所以于先生就按照咱们这个贾律师给您的意见去做吧。
1: 行，我再问一下贾律师，弄一嘴，贾律师，你说我要拿自己我去写纸质申请，我应该怎么写？
0: 纸质申请啊，纸质申请就是说您现在纸质申请，就是您现在不是村里边镇上给你扣章的东西了吗？您现在按照根据这个写，跟你上面就是给你批的哪地啊，什么时候批的，有什么原因？那么现在就是那个，要求你村里边要求就要求给你办证呗，就写这样一个申请呗。
1: 哦，在他这个盖章的背面写。
0: 是的，
1: 行，那谢谢你，贾律师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接下来时间，咱们抓紧时间迎接这个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我有啥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母吧，他是单独户口完，单独一个确权证，完父母都过世了，这个土地我们还能继续耕种吗？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这先生您好啊，您说您父母是单独的户口，然后单独的确权证啊，这个父母的地不能耕种。这个得看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是说你父母是单独户口本，是单独一个土地确权证，是当年就是分地单独分的，那现在在法律上，他们就是属于叫整户消亡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本身就是咱们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承包的耕地本身是不能继承的。分耕的时候，除了什么呢？是林地是可以的。如果是林地，那么由你们子女继续耕种、继续使用，耕地不，
3: 我父母这就是耕地，就是这个就不
0: 耕地
3: 嘛，就是不允许我们种了吧？
0: 就是你父母当年就按照分地的时候单独分的呗，是不是？
3: 对。
0: 像你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的话，正按照法律规定说，他老两口如果是没了啊，这地就属于整户消亡了。但是说你能不能耕种，就是你要想耕的话，只能是跟村里去协商去，啊，去协商交那个什么那个交承包费啊。
3: 对对对，我这二年吧，我就一年年给村上交承包费，完了我承包过来了。
0: 对，嗯，
3: 啊，现在没有衍生人口那一说啊，就是你像我们三户，完了我闺女就是我父亲的孙女，当时没分着地，没有这一说啊。
0: 衍生人口是指的呢，是指你本承包户内的新增加人口，承包户。
3: 哦，意思就是在我父母的户口本上，你说
2: 是的。
0: 嗯
3: 哦，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啊。
2: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
3: 哎，好，
2: 再见。
3: 谢谢。
2: 嗯，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看延边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哎，喂，你好。
2: 哎，请讲。
4: 不是，我是个低保户，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不在了，或者就是我死亡了，我那享受个什么待遇啊？
2: 啊，您说的是比如说丧葬费啊之类这些东西是吗？
4: 啊，对对，
2: 嗯，
4: 是那意思。
2: 嗯，哦，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
0: 嗯，您是说您本身是低保户，比如说不在的，就是，
4: 啊，
0: 嗯，能享受什么待遇？
4: 嗯，
0: 这个低保户这个是什么事呢？是这样的，嗯，第一个，你个人账户里面，比如说有钱的，全部可以退给你的家属，就是你这些年交的养老保险钱加上利息，全部给退出来。这养老保险这块，如果是城市低保户，那么可以；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丧葬费用补助，但是这个是有的，但是每个县它是不一样，嗯，具体数额是不一样的。嗯，你是民政部，你这个是民政局的低保对象，嗯，那么它是也有一个补助的，比如说你那个，丧葬费用啊，抵减免呐，或者一次性给补助多少钱呢？这个是有的，嗯。这个，然后你这个钱就可能需要这个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属亲人办完事之后是花了多少多少钱，然后到去申请办理的，嗯。
4: 不，师傅，你说的话有点，
0: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4: 我
0: 你是低保户是吧？
2: 对对对，他是延边的，刘先生，你是哪个县，哪个市的？
4: 我是延边州。那个。我看我属于哪儿？
2: 你是哪儿呢？合龙、龙井、安图哪儿属于？
4: 龙井。
2: 龙井哈，啊，龙井市。
0: 就是说你本身是低保户，那么如果说您低保户本身人就低保户本身自己人去世了，这个低保待遇就是没有了，嗯，他就之前的。但是如果说之前你账户里人有钱，说你没花了，那个钱是可以说你们家人、其他的人亲属可以拿，嗯，这个。不会，这就是低保待遇没有了，不会有抚恤金，没有抚恤金了。嗯，低保是你是个人生活的补助嘛，人不在了就终止了。那么如果是说低保户说你这个过世了之后啊，能领什么钱？就是一个丧葬费的补助。这个很，就是如果是说这个葬，一般情况下是指的是这个，比如说火葬有的，因为土葬很多地方可能这笔钱也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政策，嗯。
4: 哦，这样，
2: 对
0: 对，
2: 您可以具体是去这个民政部门再详细的问一下，刘先生，建议您。
4: 哎，行，谢谢你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啊。比如说像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债务纠纷啊、婚姻继承纠纷啊、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啊，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他想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想问一下，我这个保险的土地啊欠收了，什么时候报灾，就是把这个情况上报比较合适呢？申请保险的话。
0: 就是咱们保险的土地，如果是欠收了啊，什么时候报比较合适？
2: 嗯，
0: 正常的啊，如果是你庄稼欠收了招灾了，你不要等到说秋收完了之后再去报，这个是越早上报越好， 啊，你是按照咱们一般的这个相关的保险的规定，如果说你地里看出明显有灾情了，像旱灾了或者涝灾了或者病虫害发生了，你发现损失了，尽量的就是啊马上就是咱们去报灾啊，千万不要等到时候你收割完了。

0: 收回来之后发现检查了，然后那就是地都收完了，然后庄稼也收了，现场都没了，保险公司你不好核实你的损失了啊，很容易就是影响你的理赔了，甚至都不给你赔。所以说如果咱们发现咱们受灾，第一时间全去报保险。
1: 好的，感谢贾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是这样，我是离异，现在是单身。然后去年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就在一起了嘛。相处期间呢，他好几次吧，说要么就说周转啊、送礼啊，还是用节啥的，就让我给他转账，花钱。前后吧，一共给他转了24万多。这我跟他搁一起一年多了，才知道他是已婚的。从头到尾就为了骗我钱。现在呢，我找他要钱，他还不要脸，他说是恋爱自愿赠予的，一分钱不给我退。我想问问，就是恋爱期间他是隐瞒了自己已婚事实，骗取的大额转账这种事情，我能不能全额退追回来？
1: 咱们来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正常的，比如说那个是恋爱期间的那个小额的赠与啊，什么520啊、1314啊，未增进感情这种发红包啊，这个是不能退的。但是像你这种情况，这个男的他是故意隐瞒自己已婚这种情况，然后假装单身的，然后跟你谈恋爱，编造这个周转的送礼啊、应急这些理由啊，找你拿了20多万，然后他现在又拿这个什么自愿赠恋爱期间自愿赠与当借口不还你钱啊，这在法律上他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但是你说能不能一分不少你再拿回来，那这个就要看证据，就得看这个你手上有哪些证据了，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如果是一方以欺诈手段让你在受蒙骗的情况下说给他钱了，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可以撤销的，拿到钱是应当给你返还的，就是当初你愿意说给他转这个钱，前提是你们相信他是个单身的，也是奔着恋爱结婚的，那么他已经隐瞒了已婚这个身份了，属于是民事上的欺诈，属于民事欺诈，那你24万都是以如果是说这个都是以这个转账名义的，你就是以转账的方式转给他的，那么这个钱就能拿回来，如果是说你有现金，其中包括有现金的，那么如果是对方不认可的，你没有留下痕迹的情况下，那么就是相对来说就困难一些了，
2: 我除了就是这种大额之外，那中间当然也有这种1314或者520的，但是他都是欺骗我，我才给他转账的，这种我能追回吗？
0: 这个能追究，刚才我说了，如果是说你正常的恋爱是可以的，像他这种本身他就是说，他是有家的人啊，那么以这种方式的，就是有欺诈的嘛，是可以撤销这种这个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可以撤销的，
2: 这样，怎么联系您呢？就是我想当面去咨询一下。
1: 可以的，您记一下我们这个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或者电话号码啊，电话号码呢是0431-8567-1234，这个是电话号码。然后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都是可以的啊。
2: 好的。
1: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想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两个确权证能合并到一起吗？”
0: 两个确权证能不能合并到一起啊？其实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正常的，如果是两个确权证，如果是父子关系的，这个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这种是两个字，这个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可以共同向村里面去申请一下，申请合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那就是合不了的。所以这个合户的情况下，就是要父母和子女关系，就是直系亲属。父母和子女之间或者夫妻之间，是外人，如果是旁系亲属的，一般是都不让合。而且还是两户呢，都还有在世的人啊，不能有一方户口已经整户消亡了，人都全部去世了。那你整户消亡了，那户呢，地集体就收回了啊，不能拿来进行合并的。那么还有就是你整一个两个确权本，这两户啊，就是。所有两户内的所有的一个成员，大家都得签字确认，一致同意啊，向村里去申请。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您好。

0: 吴先生，吴先生，您电话已经进直播间，哎，您请讲话。哎，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吴先生？您想咨询什么问题？
1: 我听不见啊。
0: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能不能
1: 听见？
0: 那这样，我说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听不见
0: 啊，那就让我们这个节目助理啊，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提醒大家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电话啊接近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保持这个信号畅通啊，找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啊，调整一下，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这个通话过程当中就会有障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让我们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是否能够接通。
2: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1: 哎，
0: 现在能听见吗？吴先生，
1: 有声音
0: 啊？那您说吧，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1: 我在那个孟非南五族南木族买的那个药，我吃上有副作用，我想问问咋办？
0: 您在哪儿买的药？
1: 我在那个对南木族买的。
0: 是不是在正规的药店买的是吗？我说啊，您买的这个药啊，吃完之后有副作用，不是在正规的药店买的，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您想问问怎么办，怎么给自己维权，是不是？
1: 对。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3: 这位吴先生您好啊，您说的就是咱们买的药了是出现了副作用了，这一件事儿啊，如果是说这个先，咱们得先分清什么呢？这个是正规的药品，还是说保健品，还是广告宣传的产品？因为真正的国药准字药品盒子上都有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你如果说你买的保健品，它有个国药实质电子号的。所以说你现在说我买的这个产品了，是药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说对咱身体造成伤害了，有何什么副作用了，你一定要保存好你的这个证据。一样的不能扔，你购买的记录啊，这或者是你什么微信呢？或者是电话的跟他那个转账啊，还有说你跟他那个订购的那个录音呢，或者什么呢，或者线下实体店买的那个小票啊，还有这个产品的外包装盒子、说明书啊，剩余的没有吃完的药啊，这些都不能丢，然后说你给你造成什么作用了，你还得叫医院，有医院的病历啊，证明吃完后产生了这个副作用了，那么你就是先维权，咱们先找到这个销售者啊，就是你药在哪买的啊，你去找他维权去。要求他比如说退货退款呢，如果是因吃药看病产生了医药费啊，可以协商要他赔偿你这个费用，如果是对方催促不给处理的，那么你再那个找你们当地的，比如说当地的那个医药部门，比如说药监部门啊，药监局啊，或者是在市场监管部门呢，或者卫健委啊，进行投诉处理啊。
0: 吴先生听明白没？能听见不？能不能听见刚才贾律师说的话？
1: 我听说的那个啥，那个必须上医院里检查鉴定。
0: 对，是的，您把您吃的这个药啊还剩没剩下一些，如果剩下一些的话保留好。我说啊，您吃的这个药啊，现在吃的这个药有副作用的这个药，您把它保存好。保存好之后呢，您可以比如说到这个药监部门呢，去拿着您吃的这个药去让他们做鉴定，证明这个药是假药，或者说对您身体产生了副作用的一些情况的一个证明。听明白了吧？
1: 医生你有研究吧？
0: 对，是的。得去鉴定。
1: 那好了，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们在拨打电话啊，这个老人可能说听力方面不是特别好啊，我们的子女哈，最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老人拨打电话，这样可能说沟通起来更加顺畅一些。

0: 啊，也提醒一下大家。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
7: 链接城乡，全。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

0: 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3: 歌声当中再回到从前，接下来呢要邀请你跟我一起吹起小锣号，回到我们美好的童年。

小螺号滴滴吹。这首歌来自于成莲当年的小童星所唱出的小螺号，应该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美好的回忆吧。说起成莲，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当年应该是在11岁的时候就考入到海政歌舞团了。小的时候他学的是二胡，据说他的爸爸妈妈都从事的是豫剧表演，他的二胡拉得特别棒。据说在1979年的时候还获得过全国二胡比赛的优秀奖，同年还获得过全军汇演一等奖。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13岁的成莲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登上北京舞台，一曲《小螺号》使他迅速红遍北京城，成为中国歌坛年龄最小的第一代歌星。从此以他那清新纯美的演唱风格，奠定了80年代中期中国歌坛的领先地位。成莲当年唱红了好多好多歌，那个时候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是哪一首呢？风从东方来，我们就一起跟着成莲的歌声再回到从前。成莲童年的小摇车。

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随着小罗号童年的小摇车和带的脱销，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星就这么诞生了。那个时候的大街小巷里头，到处都回响着成林那甜美的民谣，故乡情、榆钱树、归雁等一大批歌曲一时之间传遍了大江南北，大陆的小邓丽君一时风光无限。较成林之前的很多歌唱家也不得不惊叹他的成名之快，连远在台湾的邓丽君也知道了大陆有一个小妹妹小邓丽君。伴随着成林的迅速走红，发现并培养了他的傅林的名字，前面呢也被冠上了著名音乐家的头衔。傅林后来呢也扶持过一些像苏红、陈汝佳、朱晓琳等歌星，但是他们的造化显然跟成林相比要略逊一筹哈。如果成林继续跟傅林合作，也许成林真的会成为第二个邓丽君吧，也许傅林能够更加著名，但是如果，毕竟是假设。这是当年的成林唱哭了很多的妈妈的一首歌，《妈妈的吻》。

这首《妈妈的吻》呢，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由傅林作词、古建芬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为了抒发一种来自于乡村母子之间的真挚感情，反映的是底层文化、草根文化。当然，这首歌在当年的大城市里头，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程琳呢？第一个师傅应该说是傅林，因为傅林的民谣真的是火了少女程琳。邓丽君的巨大光环照亮了程琳的最初的音乐之路，年幼的程琳在歌坛一时无双，她引领了少女歌星的风潮，紧随其后涌现出了很多让我们回味至今的少女歌星。她们特有的那种年龄优势和纯美的歌声，给我们那个文化贫瘠的时代吹来了和煦的春风。那朱晓琳其实就是那个潮流当中的风云人物，而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当今很多歌坛的大姐大，又有几个不是从模仿邓丽君等歌星起步的呢？比方说王菲，比如那英，而他们当年是否也受到过程琳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接下来要跟各位继续回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来听程琳所唱出的一首关怀大熊猫的歌。这首歌谣应该也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留存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吧。熊猫咪咪。

这首《小白菜》呢，原是一首河北民歌，这是成林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就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发现少女成林更适合的

风格是朝气蓬勃、明朗欢快而又清新自然的路子，但是这条路的发展很不顺畅。程琳1987年出了一盒专辑新歌1987，那小白菜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程琳演唱的一些歌曲因为晦涩和过于先锋，使得这个流行的程度打了折扣。年纪不大的程琳在歌曲当中的沧桑感呢，让人们感到陌生和别扭。我们发现原来那个邻家小妹妹般的程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执着于音乐风格探索的大胆的音乐人。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张专辑新歌1987是程琳辉煌时代的败笔，但是呢，他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林迷们的肯定。专辑当中值得一提的是一首《信天游》，开创了新民歌西北风的先河。可惜后来的田震、航天琪、范琳琳等在这种风格的探索上更趋于成熟，淹没了程琳探索的脚步。这是程琳版的《信天游》。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三集。张松宁正胡思乱想间，又听见了红胡子笑呵呵地说道：
18: 呵呵，哎，不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嗨，这人岁数大了，说话呢就难免会啰嗦，咱们呢继续说正经的。我想跟你说什么来着，哎呀，这看我这脑袋。狠狠地拍了自己一下，他终于想了起来。你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心里头对国民党是什么感觉啊？带着几分赌气的意味，张松林板着脸回应：没啥感觉，我平时接触到的都是普通士兵，里面很少有国民党员。那你的上司呢？你上司当中应该有不少是国民党员吧？红胡子年纪大了，反应稍微有点迟钝，没能及时觉察出张松林的情绪变化，继续笑着询问：有很多。这张松林越琢磨呀，这心里头越不是滋味，索性就实话实说了：我的顶头上司是狗团长，那肯定是。冯安邦长官和孙连仲长官也是，他们都是好汉子，不折不扣的好汉子。我的老团长带着我们死守核桃园，全团的弟兄差不多都打光了，他也没后退半步。冯安邦长官打北平，打娘子关，打台儿庄，每次亲自冲到第一线，最后被小鬼子给炸死了，也没给中国军人丢脸。还有我的老上司的上司孙连仲，为了抗日打光了手中所有部队，彻底成了一名光杆司令。我没听见他说过一句怨言。他们都是国民党员，他们这样的国民党员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好来。这越说呀，张松林的声音越高，越说他就越觉得心里头委屈。国难当头，自己投笔从戎到底做错了什么呀？国民党那边有人处心积虑非要置自己于死地，势力之大，连老朋友彭学文最后都不得不选择了袖手旁观。到了共产党这边，居然还要被怀疑、被猜忌、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到底想不想回老部队，到底对国民党有什么感觉。你问我对国民党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只要他肯一心一意的杀鬼子，就是英雄好汉，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至少都是中国人的党， 在各自的前面都时时刻刻摆着中国两个字。最后半句话他几乎是从心底呐喊出来的，震得的窗户这儿嗡嗡作响。这红胡子被吓了一跳啊，赶紧丢开了小本子，愣愣地问道：不是，怎么了小胖子，你到底怎么了啊？我又没说你打小鬼子打错了，你怎么突然就冲我发起脾气来了？我这张松林又是激动又是委屈，眼泪顺着眼角大颗大颗的往外滚。我跟你发什么脾气，我就是想说两句实话，你今天找我谈话，不就是怀疑我心里还向着国民党那边吗？实话跟你说了吧，如果国民党里头都是老狗团长、冯师长和孙长官那样的好汉子，我心里头还就是忘不了他们。红胡子愣了愣，终于明白了症结所在，忍不住摇头苦笑：
17: 你这个小家伙，哎呀，有这么多心吗？啊，我红胡子是什么人，你难道一点都不清楚啊？如果我怀疑你，当初还用千方百计把你给留下来吗？彼此结个善缘，送你高高兴兴离开，难道你还能舔着脸再找回来啊？
18: 话虽然说的不紧不慢，但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张松林被问得愣了愣，红着眼睛嘟囔：
12: 那你今天问我对国民党感觉干什么，还要拿笔记录在小本子上？
18: 这个红胡子被问得直挠头，他问张松林对国民党的感觉是按照惯例必须走的一个程序，毕竟张松林现在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呢，自己想将衣钵传给他，这中间呢还隔着好多绕不开的环节。可这些话他又不能直接跟张松林说明白，总不能拍拍对方肩膀开门见山：哎，小胖子，红爷我看好你，准备让你接游击队大队长的位置了，为了接这个位置，你得事先做到这些这些还有这些。那就彻底成了

0: 山大王传金交椅了，甭说上级组织那边肯定通不过，游击队的其他干部战士那也不可能答应啊。见红胡子的脸上写满了尴尬，张松龄立刻又误会了对方的意思，脸色越来越冷了。那就是你的上级让你问的，对不对？信不过我的话，我走便是，何必拐弯抹角这么费劲啊？哎，你是个混小子！这红胡子被气得一跳三尺高啊，抡起小本子冲着张松龄脑门就拍了过去。抢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啊，老子还指望着你给老子训练新兵呢，老子还指望着你给老子当参谋呢，老子还指望着你给老子当炮头呢。你走了，老子上哪儿找这么好用的人去？甭想跑，你就是想跑到天上去，老子都给你抓回来，那由得了你吗？这张松林一边招架一边赌气的大声反问。我是国民党人，我是卧底，我要把你们游击队带到国民党那边去，你现在不让我走，早晚呢有你后悔那一天。你有本事就带，我就不信这邪了，弟兄们会跟着你走。这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红胡子体力很快就支撑不住，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老子才不怕，老子当年在国民党那边官比你还大呢，最后都跟了共产党了，我还能怕你小连副能翻起什么浪来？我告诉你吧，老子这一口气没喘匀呢，他憋得满脸通红，大声的咳嗽。张松林见状赶紧上前扶住他，用力帮他敲打后背。红胡子立刻反转手掌，紧紧握住他的左手腕。
1: 胖子，别瞎想，今天真的不是上级组织要求我跟你谈话的，我。

0: 看到红胡子眼睛都憋得快从眼眶里凸出来，张松龄不敢再赌气了，一边用力帮他捶背，一边尽量的放缓语气敷衍：行行，咱别说这个了，别说这些了，先帮你顺过这口气来。来人，外面有人在吗？赶紧把拔蜡叔请过来。
1: 别去。
0: 这红胡子大吼了一声，阻止了警卫人员的动作。
1: 天太晚了，别麻烦老拔蜡叔了，我没事，真的没事。
0: 你这还说没事呢，这看看你脸色都憋成什么样了。
2: 张松林心里头着急啊，瞬间忘记了刚才种种的不快，跺着脚反驳：
0: 无论自己今后留不留在游击队，红胡子都是一个值得自己尊重的长者，大气和善，本领一流，又肯跟弟兄们打成一片。平心而论，自己当初愿意留在游击队，完全是因为佩服红胡子，而不是真的无处可去。如果当初换了其他人，以游击队的大队长身份挽留自己，自己还真未必啊肯给他这面子。
1: 啊，没事儿，没事儿了，真的没事儿了。
0: 红胡子将张松林的手腕抓得生疼，仿佛唯恐他找机会溜走一般。
1: 别去，老毛病了，我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知道。里屋炕头的箱子里啊有拔蜡叔帮我配的药丸子，一会儿找出来吃几颗就行了。别去找别人，也别声张，咱们游击队里头新兵太多了。
0: 新兵太多，如果作为大队长红胡子身体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状况，难免会影响军心的。张松林知道轻重，缓缓地点点头，扶着红胡子慢慢向里屋的火炕边走。
2: 那您自己歇歇，我去给你倒点开水过来。
1: 先别。
0: 这红胡子的手指又紧了紧，喘息着回应：
1: 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去。
0: 努力站稳身体，他喘息着将目光对向张松林的眼睛。
1: 刚才之所以跟你说那些话，不是因为上边要我问你，是我自己。
0: 又是一阵令人揪心的咳嗽，他几乎要把自己的心肝五脏全咳碎了，从嘴里吐出来。在这个时候，张松林哪还有心思计较谁想问自己对国民党的印象，一边替对方捶背，一边低声地说道：
2: 行，是您自己要问的，我不敢生气，不敢跟您生气，我给您道歉行不行？您别咳了，求您，再咳我无论如何都得把拔蜡叔找来了。
0: 红胡子又拉了他一把，喘息着强调：经历了一连串歇斯底里的咳嗽，他这额头上全是汗珠，脸色也透出了病态的潮红。
1: 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我今天找你过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我想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啊！饶是张松龄在生死边缘上打过滚，也没经受过如此大的打击，直接张开嘴巴惊呼出声了。就在一分钟之前，他还以为游击队怀疑自己了，正准备将自己从队伍中清理出去，而一分钟之后，他却发现红胡子原来是想让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加入共产党，成为整个游击队的核心。这份突如其来的礼物着实砸了他一个晕头转向，让他在惊呼之后本能的就想逃避。
2: 我家是开铺子的，很大很大一个铺子，比黑石寨县城里的任何一家铺子都大很多。
1: 我还当过土匪呢。
0: 这红胡子继续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鼓励和期待。
2: 我
0: 张松龄觉得自己脑袋乱得像一锅熬坏的粥一样，根本就无法正常思考。加入共产党，可自己连共产党基本纲领都整不清楚，唯一的印象啊，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听学校里的训导官说，共产党要抢了有钱人的东西，平均分配给乡下的那些苦哈哈。而以自己家里那个杂货铺子的规模，无论怎么算，那也不能算到贫苦人行列。这种迟疑的态度让红胡子约略有些失望，扶着炕沿喘息了一阵，笑了笑，低声追问：
1: 怎么，难道你不愿意？男子汉大丈夫，不愿意就直说，别拖拖拉拉的。
0: 看到对方那张已经镀上一层淡灰色的面孔，张松龄无论如何都不敢把拒绝的话直接说出来。斟酌了片刻，他苦笑着回应：
2: 您老是出于一番好心，这点我知道，但是我对共产党一点了解都没有。真的，您甭看我读过很多书，但是我这人呢，反应极其迟钝。当年在老26路的时候，就一直没弄明白那国民党到底是干什么的。等到了咱们这边啊，只是觉得和大伙很投缘，也没来得及去想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问题。
0: 你这红胡子气得扬起手来欲打，看到张松龄坦诚的眼睛，又叹息着将手臂放了下去。
1: 这事儿不怪你，是我。
0: 一边歇斯底里的咳嗽着，他一边耐心的跟张松龄解释：
1: 是我做事太仓促了，没想到你是个读书人，看问题远比一般人要较真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没车了。
1: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1: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2: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3: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4: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3: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7: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7: 粮食危机。
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1: 发车。
1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6: 许愿宝贝，
15: 让你不再寒冷。
1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5: 让你饭菜飘香。
18: 太齐了，
19: 这给你吃。
15: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抛硬币时我们在期待什么。电视剧里有一段剧情，主人公左右为难，纠结犹豫之际，发现口袋里有一枚硬币，于是默念了自己的困惑，往空中飘出硬币，期待小小的他能够带来最终的答案。结果是什么呢？剧情到这里戛然而止，他给身为看客的我们带来一个问题：人生的重要决定是否真的能交给硬币来决定？每个人每一天都要做出成千上万个决定，小到早饭吃什么，大到生活要如何继续。可总有那么一瞬间觉得疲惫，不知道做出的那些决定会让自己遇见怎样的未来。抛硬币或许无法帮你做出决定，却可以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硬币离手的那一刻，心中的答案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人之所以容易感到困惑和失落，是因为内心深处拥有极大的渴望和期待感。当你在意一件事情，它却给你带来烦恼的时候，与你答案一致的硬币是你信心和勇气的来源。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这句话不仅是硬币带来的答案，更是你内心深处对这个决定的肯定。人要做自己人生的主宰者，而硬币就像人生路上遇到的能为你指点迷津的良师益友。与他人倾诉心中困惑的时候，相比让他人帮你做决定，你更需要明白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深层原因。人生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总是怕选错，总是不去做，反而会错过更多美好的风景。外界肯定你，不过是让你多了份实现想法的信心；外界否定你，不过是让你多了个加倍努力的理由。外界的看法永远只能影响你一时，你若因为外界的看法改变了自己的决定，那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人生没有什么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有，那也是因为你早就修好了承得住水流的渠道。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抛硬币不过是人们用来阻止自己犹豫不决的一种方式，往往在硬币抛出的一瞬间，心中就做出了选择。如果在得到一个结果后还想着再抛第二次，心中的答案岂不是更加明朗？人生不长，与其事事纠结，不如活得潇洒些。该斩断的绝不拖泥带水，能立刻决定的绝不拖到隔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减少无谓纠结的时间，可以多出好几倍快乐的时光。余生不要活成纠结的样子。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抛硬币是一种心灵的抉择。那么，硬币与命运到底有什么启示呢？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我们时常面临抉择。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投掷硬币一样，随机地做出决定，希望命运能给我们指引。然而，当硬币在空中翻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早已经有了答案。张浩晨曾经说，投硬币想扔第二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直觉往往比外在的随机性更为重要。当我们抛出硬币的时候，我们期待它能带来好运或者是解答疑惑。然而当硬币落下，我们看到结果的那一刻，内心其实早已对这个结果有所预期。我们可能会对结果感到惊讶或者失望，但这更多的是对自己内心直觉的一种确认。

生活中的抉择往往比硬币的两面更为复杂，我们需要权衡利弊，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直觉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帮助我们筛选出重要的信息，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不妨先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声音，问问自己哪一个选择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哪一个选择更能让我们自己感到满足和幸福。通过内心的指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和愿望，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内心直觉，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可能会受到偏见和情绪的影响，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还需要充分地收集信息，分析各种的可能性，以确保我们的选择是基于全面和客观的考虑。在生活的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选择和挑战，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然而，只要我们学会聆听内心的声音，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我们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张浩晨的这句话提醒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地依赖外在的随机性，而应该更注重内心的指引。通过内心的指引和客观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让我们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黑暗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哭。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臭狗蛋的游戏，力量感的实验。每次被别人叫臭狗蛋的时候，我都恨不得手里有一枚硬币奖励给他。我被人叫过很多的外号，但是这个数得上是最有创意的，因为它包含了小孩子最喜爱的两样东西，骂人和脏话。骂人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很有力量，既有力量支配自己的言行，又有力量伤害别人的感情。我为此发明了两个简单的游戏。当孩子叫我臭狗蛋的时候，我说，嘘，千万不要把我的小名告诉别人啊。几乎就是条件反射一样，他们会立刻喊起来，科恩的小名叫臭狗蛋。我说，嘿嘿，我是闹着玩的，我真正的小名啊是米饭团。越傻的名字效果越好，因为此时的目的在于用玩笑来消除导致骂人行为的情绪压力。那些孩子当然又喊，科恩的小名叫米饭团。于是我又哀求道，不要，拜托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个游戏我们通常能玩上很长时间。还有一个游戏也很简单，孩子说了一些父母不乐于听到的字，主要是脏字甚至是下流的话。我会说，好吧，随便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敢叫我大胡子小矮人的话，你就是自找麻烦。
2: 大胡子小矮人，
1: 我说，嘿，你的麻烦大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调轻松夸张，并不严肃，孩子被我追得满屋跑。偶尔有些羞怯的孩子需要我轻声暗示他们，可以说出大胡子小矮人，不必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我只是装腔作势而已。很简单，不是吗？但是它很有效。孩子们喜爱这个游戏，会咯咯地笑个不停。重要的是，他们治好了说脏话的强迫症。这些游戏不仅仅是利用了逆反心理而已，甚至也不只是为了把孩子的叛逆行为引向正途。臭狗蛋的游戏让孩子体会到两种力量的存在，一个是话语权的力量，一个是闯禁区的力量。与其让他们拿别的孩子作为迫害对象，那会伤害到别人，还不如让你自己当他们的受气包和垃圾桶。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与孩子一起走出力量争斗的不快，享受游戏的愉悦。谈到力量争斗，我的父亲工作营中的一位成员讲述了他发明的一个游戏。他女儿小的时候很不愿意剪指甲，他发现强迫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会反抗，到处躲，双方都不让步，拿着剪纸刀，他又怕伤到了女儿。这个新游戏停走停是这样的，爸爸握着指甲刀从几英尺处朝女儿的方向走，只要女儿说停，他就会立刻停下来，当他说走，他再往前走。如果好半天女儿都没有说走，那么父亲就可以自己说走，但假如女儿说停的时候，他就必须停下来。女儿不能连续说停停停，这个规则则是由于她最初总是说停才加上的。当女儿说停的时候，父亲就会像速冻一样停住，而女儿呢则会咯咯地笑上几声。这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进展，因为剪纸刀和笑声从来没有在一起发生过。最后指甲剪好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玩得很开心。女儿说停就停，是她相信爸爸不会强迫或者伤害她， 彼此间呢就建立了信任感。他的力量在握，能够掌控事情进展，情绪就会放松下来。爸爸决定要不要剪指甲，而女儿决定剪指甲的速度。一些父母听完这个故事后会经常的感叹，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在每次剪指甲换尿布或者帮他们洗澡的时候玩这个游戏呢？他们忘了，在孩子不愿做这些事时，他们花了多少时间来唠叨争吵或者是哀求孩子配合。我相信这是值得投资的时间，其实你最终的目标是要让自己花更少的时间在这些俗物上，而实际上呢，当这些变成有趣的游戏时间，他们也不再是不得不的家务了。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
3: 孩子为什么会不想跟你说话了？前几天我去排队买烤鸭，因为人多就等得比较久，期间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排在了后面，可能是孩子比较小，没多久就开始显得不耐烦了。于是这个妈妈就拿出手机给孩子看动画片。可能是孩子看的动画片声音吸引了其他的小孩子，一群小孩都围在一起看。这个时候我看到妈妈抬了一下孩子的头说道，好好看，不要离得这么近。结果没过多久，孩子又把头贴到了手机前面。显然这位妈妈开始发脾气了，他有些大声地对孩子说，怎么说了你不听呢？我看到孩子看着妈妈眼圈有些红了，但没有说话，似乎很委屈。于是我上前去问孩子，你是不是挤得看不清了才会一直凑上前的呀？这个孩子点了点头，而后妈妈帮着拿起手机让几个孩子都能看清，一下子氛围显得愉快了许多。为什么孩子不想跟家长说话呢？相信你在听了刚刚我讲的例子以后，一定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家长在和孩子的沟通上，大多数都像刚刚的那位妈妈一样，不了解真实的原因，直接要求命令孩子去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家长担心伤到孩子的眼睛、脊椎等等，让孩子不要再把头伸得太靠近手机。他的本意其实是好的，但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不是被妈妈关心，而是想要看动画片却被挤得看不清楚，只能把头伸过去，本来就有点委屈，但妈妈不仅不帮自己，还要批评斥责自己不听话，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其实更多时候，家长对于孩子使用强硬的语气，是想要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孩子的一些行为，但实际上这种强硬的态度非但不容易让孩子从内心真正接受家长的想法，还容易使孩子逐渐不愿意和父母对话。一方面是家长没有真正理解到孩子的真实想法，一味地去要求孩子做什么，另一方面孩子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变得更不愿意说话，这就是根本的问题所在。我希望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不仅是给孩子讲道理或者是提出自己的要求，也要给孩子足够的话语权。你想让孩子听你的，那么你不妨问一下自己，你有听过孩子说的话吗？双方的沟通是相互的，想让孩子从内心听进去你说的话，那么你也要尊重孩子，去倾听孩子。如果开头的那位妈妈看到孩子头一直往前凑的时候，不是一味地要求孩子去怎么做，而是给孩子一个话语权，问一下孩子这么做的原因的话，孩子是不是就会愿意去回应妈妈，结果会不会就会不一样呢？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一直都是亲子关系成长的一门必修课。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不愿意跟你说话，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努力走进孩子的内心，用心去倾听他，尊重他，再把你的爱明确地表达出来。我相信孩子也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想法，最终向你敞开心扉的。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当你的孩子不跟你说话了，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妙招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沟通技巧，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发送关键字沟通，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和你交心。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的父母表示，随着孩子年纪渐长，很多时候自己说的话都成了唠叨，孩子压根儿不愿意听。孩子之所以不愿意跟家长谈心，其实是因为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们都知道，沟通是需要技巧的，那亲子沟通又有哪些常用的技巧呢？下面你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进行分析。举一个场景是，假期孩子不想写作业，孩子不情愿地打开作业本跟你说，写作业真没意思，为什么放了假每天都要写作业，好累哦。第一种类型的家长帮孩子拿出学习文具，好言好语地劝孩子，你想不写就不写吗？你必须得写完，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第二种类型的家长怀疑地走过去，拿起作业问孩子，你有认真读题吗？这题目这么简单，我看你就是懒。而第三种类型的

0: 种类型的家长，孩子会觉得父母不信任自己，而且总是无端的指责否定自己。对第三种类型的家长，孩子会觉得自己被小看了，会想要反驳父母，反抗他感受到的压迫。这三种回答都不能让孩子产生积极主动学习的动力，甚至可能会让孩子更加排斥写作业。而你看到了，会忍不住的想要唠叨，结果孩子越来越烦，效果更差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

0: 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真侠义图下部第38回，书接前文。英王福昌命大帅谭天率领各路英雄100多人要血洗盛家庄进行报复。谭天领命，白天做好了一切准备，到了晚上分成5路战船离开剑山18湾，赶奔白龙渡口。他们偷偷的把船靠在江边之后，这100多人下了船了，让娄乐兵把船呢摇到芦苇塘中后信儿。这些人像鬼影一样直扑盛家庄。哼哼，谭天心中暗想：老匹夫盛玉盛涛兰呢，今天你就死在眼前，你纵有回天的手段也难逃这一劫。本帅亲自带来剑山的高手、武林的宗师，你有多大能耐

天管教你一家老少一个也不剩，杀你个鸡犬不留。他们正走着定更天的时候，来到彩虹桥，这是必经之路。这彩虹桥是木质结构的，两旁有3尺多高的栏杆，也是必经的咽喉要道，必经之路。那么谭天等人刚登上东桥头，突然前边黑影歘啦一晃，来了不少人呢。谭天就一愣，这都谁呀？可是想躲避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对面来的人也发现了谭天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站住了。谭天仗着人多势众，高声喊喝：丫呆，对面什么人？对面的人也说话了：你们哪儿来的？报上名来。杜清风就觉得这个声音真熟啊，转动三角眼，拢目光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哟，闹了半天呢，对面来这些人为首的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他的身后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施金生、施家杰、王石谷、吕留良、关九公，还有张方、穿云白玉虎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夏九龄、司马良、孔秀，众人等等等，也是好几百人。这真叫冤家路窄呀。杜清风一拽谭天的袖口：大帅，看来今天晚上偷袭不成了，这盛家庄想偷袭那是没有可能了，对面来的是佟林一伙人呢。哦，谭天一想啊，既然碰上了就万无折回之理，即便不能血洗盛家庄，我们也不能放过佟林佟海川。谭天想到这里，命人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刹那间彩虹桥就给照亮了。佟林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呀？这书中代言确有烟因，因为前次杜清风和野飞龙燕雷两个人夜进盛家庄，被佟林他们给抓住了，结果又给放了。放走他们之后，张方就埋怨佟林心慈面软，一旦他们再打盛家庄，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对我们是大大的威胁。大家也分析赞成张方说的一点不假，就这样调动老少英雄出来防范，进行巡逻。没想到走到彩虹桥，无巧不成书，正好遇上了谭天、谭桂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借着灯火的光亮定睛一看，耶呵，剑山的高手今天都聚会到这里了，那为首的正是谭天、谭桂林。佟海川屏气凝神，紧走两步登上桥头，双手分月，冷笑一声：哼哼，对面你可是这剑山蓬莱岛的大帅谭天、谭桂林？不错，正是本帅。你不就是佟林佟海川吗？正是同谋。请问谭大帅，一夜之间带这么多人，你想干什么？要怎么样？嘿，姓佟的，你管得也太宽点，我上哪儿用你管得着吗？说明白点，我找你们报仇来了，没想到在彩虹桥咱们相遇。废话少说，赶紧拉家伙跟本帅大战800回合。佟林点点头啊，久闻谭天是当世豪杰，一口宝剑盖世无双，早有心会他一会。既然今天遇上，焉有错过机会之理？抖擞精神，打电步凝神，往前一纵，是直奔谭桂林。谭天不敢怠慢，晃动三皇大宝剑猛刺佟林，两个人斗在了一处。
谭天素知佟林的厉害，今天要格外的小心，把压箱底儿的绝招施展开来，一伸手，天地人三皇剑的剑招，天盘三十六路，人盘三十六路，地盘三十六路，一共是108手，追魂取命的招数十分的奇特。佟林跟他想法相似啊，素知面前的谭天是个了不起的剑客，稍稍有掉以轻心，性命不保啊！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亮出来，然后使用翻天三十六路，一招分八招，招招变化奇特，因此跟谭天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150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是个热心肠啊，他替佟林担心呢，恐怕谭天必然把他伤害。老英雄想到这儿，从背后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大吼一声：“谭天，拿命来！”往上窜，要替换佟林、佟海川。可正在这时候，与世清风侠杜清风恐怕司徒朗伤着大帅谭天，拽出宝剑飞身行抵住司徒朗，两个人就伸了手了。这个时候再说旁边的王石谷晃手中鞭加入战团，野飞龙燕雷大吼一声，晃着链子锁哗楞楞楞楞大战王石谷。就在他们打这功夫挺热闹，这时候顺着小道来了个人，这人急匆匆走得非常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在桥下昂着头这么一看，呵，真够热闹的，谁跟谁打呀？登高一望，正是佟林、佟海川。这个人不看佟林还则罢了，一看佟林顿时是勃然大怒，我呀呀呀呀呀，把掌中毒龙双棒一晃，高声喊喝：“各位剑山的朋友，往后撤撤，把佟林、佟海川交给老夫。”就说着话，一阵风直扑佟林的面前。哟，两方人都听见，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掌身形，仔细观看。众人一看，来的谁呀？正是泥小鬼陆恒。前文书说了，陆恒骨断筋折，他这两个老师张明志、赵明真可有两下子，真有能为啊！好不容易用接骨之法，终于帮着陆恒就复原了。这些日子以来，陆恒天天跟俩老师二次学艺，一心一意要找佟林报仇。就这么的，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他养的是不错了，那这陆恒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这谭天刚走，哎，这英王一琢磨，要是难以取胜的话，人家有所防范，这口气出不来。就这么的，派大剑绝命书生张文礼前去送信，就这么连夜给两位老剑客张明志、赵明真送信。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他来了，知道这事儿岌岌可危，告诉陆恒：“你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去帮忙。”结果陆恒呢就在前边走，张文礼在后边追。陆恒刚到，张文礼也到了。各位别着急，绝命书生张文礼在此，佟林，哈哈，这回让你必死无疑。哟，佟林一看脑袋都疼啊，这个陆恒厉害，张文礼也不是白给的，这俩人是人中的剑客，过来要收拾佟林。别说一个佟林，10个佟林也不是人家对手。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有人说话：“海川，不要着急，我们会他一会。”说话的谁呀？正是金骨侠关九公
还有一位正是吕留良大将，

两个人各晃兵刃，站这俩人啊，听趟听趟交了手了。这时候金背二郎郝文俊晃手中大棍也过来助战，三个人战两个人，斗了能有30个回合。司徒朗一看正是时机，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突然往上给一架，陆恒的独角双棒正好砸到日月五行轮上，啊，他这个时候双棒就废了。咱可说清楚，不是司徒朗赢人家，而是这三位老剑客跟这俩人打，把这俩人给圈住了。司徒朗趁势这一下，结果陆恒倒了霉了。此时陆恒双棒也废了，虎口震裂。这个时候再看，与此同时，两位老剑客下兵刃奔陆恒就来了。陆恒一下没躲开，让吕留良的大剑，这宝剑正好穿中了左胳膊，噗啊，惨叫了一声，就这样败了下去。绝命书生张文礼一看不好，晃大宝剑过来伸手，没有几个回合，让老剑客关九宫把大宝剑崩飞，这一刀正好就砍在了这后腰之上，啊，噗啊，后腰来了个口子，要再一使劲儿，这人是必死无疑。两位剑客双双受伤啊。正在此时，哎呀，谭天、谭桂林众人一看，无不惊讶，这可怎么办？哎呀，谭天心说话，谁能抵敌？该着野飞龙、燕雷找死，嗷一嗓子蹦过来，大战吕留良10几个回合，让吕留良一宝剑，正好一宝剑砍到脑袋上，野飞龙燕雷是死在当场。杜清风一看燕雷死了，往上闯，晃大宝剑过来伸手，结果让人家就是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的大棍正好扫到屁股蛋上，啪，扑通栽倒，两个人也是双双败北。谭天一看不好，高声喊喝，各位先别打，先别打。就这么的，这些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谁也不敢往前去了。这时候不表他们，单说此时顺着桥头的东西方向又走来一个和尚，这和尚高声喊喝，呀呆童林，休得猖狂，贫僧来也。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听的是切耳切真。众人一看来了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不是别人，正是鱼骨罗汉了因。了因过来了，童林，童海川，拿你不到，寻你不着，我要你的命啊，今天我要给我徒弟石头僧慈云报仇啊。晃手中玉如意直奔这位童海川，势必要报仇。童林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可怎么办？正在这时，桥头又来一人，这人呢也是个出家的和尚，阿弥陀佛。童林，你就是童林吗？呀，夜深人静又来个和尚，说话如同这钟声一样。海川仔细观瞧，不看则可，一看脑袋歪。

哼了一声啊，世上有鬼吗？如果说没有鬼的话，这个死人怎么能复活呢？佟林就一愣啊，在场的人没有不吃惊的，来这人跟当年的惠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那位说，惠斌不早死了吗？怎么又活了？书中代言这位是向惠斌，实际上不是，他乃是江湖人称长眉罗汉啊。后来到切近一看，这眉毛是长的，是白色的，通过这一点能看出面前这人不是惠斌。那人说他新出世啊，一点不假，此人姓林，叫林胜运，江湖人称这长眉罗汉，因为他这眉毛细长细长的。要提起他老师来可了不起，谁呀？金腮罗汉袁大化。袁大化呀，那么高的身份不收徒弟，但是为什么收他呢？这是有一段隐情，放在眼前之事咱先不说，先表一表长眉罗汉林胜运和袁大化究竟怎么建立的师徒之情。原来在数年前，金腮罗汉袁大化离开广东佛山云游四海，他在广东佛山呢，要建一个师弟，这个师弟就是赫赫有名的齐远芳。后来离开师弟之后，到了龙门县，听说龙门县有个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侠客亘古侠王世古，这人武艺也精通，精通医术，有起死回生之能，人称赛华佗呀。王世古听说袁大化这么高的身份的人都来了，他没想到，老人家、老前辈，您怎么到我这儿？哈哈，石谷啊，我早听说了，你在这一方救了不少人，悬壶济世，今儿个我特来看看。一扫听一看，真是那么回事儿。你家还开了个店房，是王家店吗？啊，一点不错。好，那我就在你的王家店住下，你看怎么样？哎呀，老圣人，您这么高的身份能到我这儿，我真没想到，太高兴了，您就住下吧。就这么的，袁大化在他家开的店房王家店就住下了。住下是住下，这一宿老侠客就觉着这周边好像有点事儿，飞身上房，拢目光就观看。王家店北胡同比较窄，他发现营业晚间有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块门板，这门板鼓鼓的，好像是个人，看这个个头也不算大，头前这怎么回事呢？啊，头前有个人哈着腰给引路，方才要说他们干什么事儿，袁大化一琢磨，营业晚间这鬼鬼祟祟的是怎么回事？王家掌柜的不是王石谷吗？啊，王石谷睡着了，那既然出这等事儿，让我碰上，我查个水落石出。就这么的，跟着这几个人到前大街，再一拐弯有个胡同，再往前走了40里，就是西关的乱葬岗子。那么堆积成山的都是白骨，说明这地方埋死人的。就听那为首一人说话了，哎哎，这人可能要死了，死就死吧，把他扔到这儿。啊，袁大化这才看清楚，他们抬个门板，门板上盖个芦席，芦席上躺着个小孩，这小孩个子挺小，看样子也就13、14岁。袁大化用手点指，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为首这人跪。

0: 下了，我是账房的先生。哦，你是账房先生，难道说你是王家店的账房先生？对，我姓白呀、我叫白元。哦，白元，那你为什么把人要扔了？哎呀，老圣僧发发慈悲吧，千万别吵了，这要叫官府知道我就没命了。你明知道犯法，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不干伤天害理之事。这事儿跟您交代交代，从山西来到广东嘛，就这么的，山西来到广东，有个小孩要住我们店，我就背着那么这个掌柜的不知道，把这小孩就接到这儿。那么这个小孩就是山西人，后来没想到他得了痢疾，这病十分的棘手，阴夜晚间我抽着没人，就这么的命我这两个朋友把他抬到乱葬岗子一埋，神不知鬼不觉也就拉倒了。故此呢，把他就准备放到此地。哦，袁大化这才听明白是这么回事儿，那也不能不管他，虽然是个孩子，我得看看。到近前仔细一看一摸，这鼻子上还有点热乎气儿，并没有死。且慢，我说账房先生啊，圣僧，你有什么话要讲，请讲当面。这孩子看来并没有死，确实得了绝症，但是可治。那您说呢？虽然他脉搏比较薄弱，一时半会儿不至于死。我看这样吧，你认打还是认罚？老圣僧，您讲，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讲？认打，我把你送交官府，包括那俩人也是帮凶，任凭官府处置于你。要是认罚，把他交给我，明天早上我把他交给王石谷，你们当家的，我们两个人把他救活了也就是了，你自己看应该如何处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

0: 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8: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2: 不忘初心为本，
1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3: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天侠义图下部第39回，书接前文。袁大化救了个小孩，念见王十五啊，王十五啊狠狠地训斥了这几个人，然后开始给孩子号脉。

0: 翻开眼皮好顿看，又把嘴给撬开瞅了瞅，好半天是沉吟不语。袁大花有点着急了，师姑啊，你看他还有救吗？老人家，有救倒是有救，不过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他得的这病太重了，必须好好将养。这样吧，这孩子就接到你这地方，还是你天天来看着，我也给帮忙，就这么的，给他好药服上，那么袁大化用气功给他疗伤，然后运功疗伤之后，两个人双管齐下，没有五天的功夫，这孩子终于苏醒。两位老人非常高兴啊，袁大化口诵佛号阿弥陀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看来这孩子的命还挺硬。孩儿啊，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姓林，我叫林胜运，家住在山西大同府。我父母都是务农为业，因为家乡遭了荒旱，颗粒不收，无法维持生活，我父母带着我到外乡逃难。后来我有个叔叔就住在广东龙门县，我们就奔那儿，结果我叔叔啊也死了，扑了个空。我父母在半道上一着急得了暴病，就这么的，我就走到这店房，没想到让他们把我扔了。多谢二位老人家把我给救了，尤其是您呐、啊！要不是您二位，我必死无疑。孩儿啊，既然这样，我全清楚了。袁大化看了看王石谷，王石谷看了看袁大化，你今年多大了？14岁，家里面还有什么人？什么人都没有了。好，好啊。孩子、啊、够可怜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两眼一摸黑，哎呀，把你救了，要不救你恐怕你必死无疑啊。是啊，再看他哭同跪倒，一个劲儿的哭。孩子别难过，把你救就救得底，干脆我跟你挺有缘的，胜运呐、啊、跟我走吧。哎呦，林胜运一听跪在这儿就不起来了，您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好吧，爸爸爸。袁大化一阵为难，因为自己身份太高了，要收他这事儿不好交代的过去。这孩子多精啊，往那儿一跪，老人家，您把我给收走吧。王石谷也说，老前辈，既然你们这么有缘，不如就把他收走吧，收他为徒吧。好，好啊，既然这样，从此之后你林胜运就是我的弟子，我把你带到悬空寺吧。就这么的，带到悬空寺教他武术，真吃苦。结果发现他学武也确然有两下，就这么一练，练了半年之多。单说这一年，董乾、董化、一阵古侠、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老哥几个来看望老师。到了寺中，袁大化一看分外高兴啊，你们都来啦，哈哈哈，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个人，这孩子叫林胜运，我已经打算了把他收为弟子，这些年来呢我也传授他的能耐。哥四个闻听挑理了，师父，您这么高的身份收个小孩，哎，这孩子太苦了，再一个他悟性极高，颇有这能为，看来虽然是小，我也破例了，也挺勤奋，将来觉得这孩子必有出息。

0: 所以才传授他武艺。你们也看看吧，圣渊，给你几个师兄练练。林圣运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拳法，这趟拳叫七伤拳。哎呦，众人一看行啊，后来都挑大指就同意了。单说没过一个来月，这林圣运呢没事儿挺能吃，但是呢有一天就发现脑门上好像鼓个包，大包鼓起来长个小脑袋差不多。那位说怎么回事？哎呀，他这个还真就有点病，有毒。后来袁大化呢把淤血给他挤出来，这大包就等于动了手术了，但是落下一块残疾，脑门上多长出块肉来。再一个，这眼眉就长，不单长，而且眼眉突然就白了，所以叫长眉罗汉。但是往这儿一站，董乾就一愣，怎么看怎么像当年死去的惠宾，几乎是看不出来长得是真像。就这样，董乾董化一把惠宾作恶多端的事儿没有隐瞒，如实的全讲述了，告诉他你要起誓发愿不能向惠宾学习。林圣运就这样当众发愿起誓，一成之后，袁大化亲自给他打造了一条108节的骷髅鞭，让他闯荡江湖。就这样，这长眉罗汉走遍了三山，踏遍了五岳，这名字逐渐传开。通过闯荡江湖，江湖上有很多人都知道他。后来听老师说，有俩老道，一个张明志，一个赵明真，这俩老道要按辈分得叫师叔，但是跟老师极为不合，还收了个所谓的徒弟叫泥小鬼陆恒，要利用陆恒之手把我们的门户斩草除根。林圣运听到这些挺有气，因为咱们要说清楚，林圣运这一上山学艺就学了30多年，今年已经40多岁了。心说话，陆恒有什么能耐？即使你有能耐，我师父袁大化把我救活了，没有我师父，没有老侠王石谷，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呀必然要报答二位，尤其是我老师。就这么一狠心跟老师就问，现在咱们门户出现了谁？董乾就说，师弟，现在咱们门户出了个年轻的后起之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灵通海川，那是咱门户的人。希望你这样在此地也不要久待了，赶奔剑山打探情况，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助海川一臂之力。就这么的，他赶奔剑山，没想到走到半道，哎，看着前面打仗，这才高声喊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开始佟林吓一跳，在场的人都不认识这长眉罗汉林圣运，唯有的咱说就是王石谷。王石谷来至近前，哈哈，原来是你。哎呦，老人家，当初您这起死回生和我老师把我救活，请上受我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海川呐，这人可了不起呀，乃是你师祖的弟子，赶紧过去见礼吧。呀，闹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呐。哎呀，您老人家在这儿呢，哎，小孙孙给您老人家磕头了。海川，我听说了，你一出世光明磊落，既然如此，我帮着你收拾收拾这个了因吧。你先闪退一旁，多谢您老人家，您可多加谨慎，了因厉害的邪乎。哈哈，不必焦急， 把他交给我了。再看长眉罗汉稳稳当当来到鱼骨罗汉了因的近前。了因僧，认识贫僧吗？你是？在下长眉罗汉林生运是也。今天你要动铜铃，你没这个资格，先过我这一关。再看呢，晃手中一对如意，哇哇暴叫，好啊，我要杀铜铃给我徒弟报仇，你三鼻子眼出这口气，我跟你拼了。晃手中兵刃大战林圣运，林圣运学的这功夫七伤拳相当厉害，结果这一拳正好打到了音的背后上，啊，了音惨叫一声，一口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来，扑通栽倒。在这关键的时刻，桥的那头又来一个人，这人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跑至近前。好啊，凶僧，你敢伤我的师弟，我跟你拼了。来者非别，正是了然和尚。了然和尚一看，赶紧从怀内掏出起死回生大力丹，给了因顺着嘴儿给送下去。了因这么一扬脖咽下去之后，了然僧开始运功疗伤。运了半天之后，了然僧往这儿一站，好啊，我跟你拼了，你是何人？哈哈，长眉罗汉林圣运，在下授业的老恩师，我说个罪说，就是金塞罗汉袁大化呀。了然呢，倒吸口冷气呀、啊，再看不敢怠慢，这回呀、啊，手中有一个特殊的兵刃，叫五色描金幡。我五色描金幡在掌中一晃。我跟你拼了，天堂天堂天堂，下了绝情就交了手了。咱说这林圣运长眉罗汉是新出师来帮助统领的，你想可以说这个了然僧有两下，那分跟谁比？跟面前的长眉罗汉比的一块儿，那差的太多了。长眉罗汉这时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用手点指：“凶僧，你要再伸手，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不客气能怎么的？我跟你拼了！”再看，从背后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刃。这种兵刃叫练的双绝，哗啦啦啦啦啦啦！林圣运把掌中练的双绝一晃，再要伸手，我可下绝情。你下绝情能怎么的？招招招招招！对方这五色描金幡一甩，奔老圣僧的双腿，老圣僧林圣运脚尖点地飞身而起，再看把手中练的双绝一晃，两个人转动身形就站在了一处。咱说了然僧以为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根本赢不了面前的长眉罗汉林圣运。打着打着心慌意乱，心说不好，我怎么有个脱身之计？再要这样下去，不出十个回合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再看人家把双绝又交至单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海川，这对兵刃你先替我拿着。哎，老人家您能耐是真高，看来我不下点绝情，不给他留点记号， 他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再看，又把100单八节骷髅鞭也拽出来过来，再次伸手，10几个回合，啊啪！这一鞭正好抽到这了然僧的背后，了然僧大叫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这桥上就给抽到河里去了，砰，下了水了呀。谭天一看不好，赶快命人下水去救，好半天把了然僧才给捞上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哎呀，连疼带叫水灌，已经人事不省，昏过去了。经过紧急的抢救，半天才缓过神儿。哎呀，疼死我了，已经动不了地方。这个时候，单说此时，谭天一看看周边，这可怎么办呢？正在迟疑之际，没想到此时伏兵四起，哗，剑山的人跑不了喽，活捉谭天谭桂莲，别让谭天跑了。好，谭天一听吓得魂飞天外，扭回头一看，但见两边左右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伏兵四起，兜着屁股就杀上来。谭天想坏了，前面有同林的差官队，左右又有伏兵，我是三面受敌呀、啊！他马上决定，各位风紧撤。他们从东北一个方向杀开个缺口跑了，扔下好几十具尸体和上号。同林他们有点愣住了，不知是个伏兵从哪儿来呀、啊？大家来到桥头，等来的近前一看，同林乐了，闹了半天呢。左路领兵的是盛家寨的盛玉、盛陶然，带着儿子盛秀，徒弟凌元；右边是段家庄的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佟林急忙过去谢过二位，二位是频频的点头。昆仑侠，你还谢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谢你？没有你，我们早遭毒手了。闹了半天，这个段登、段洪亮和这盛陶然会合在后边来的，来的真是及时。不表他们，单说谭天率领残兵败将，羞愧难当，回剑山天王殿面见英王福昌、福宝臣。谭桂林满面羞愧，跪到龙叔案前：王家千岁，臣又失败了，罪该万死，您就处置我吧。英王不解其意，站起身形，用双手相搀：大帅，不必说这样的话，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快把经过对姑讲来。谭天坐下，口打哀声，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英王一听，又气又恼啊，用手点指建州方向：年羹尧啊，同海砖，只要我有三寸气在，绝不能与你们善罢甘休。英王这一发急呀、哎呦，在场的人也是愁眉苦脸呐。正在这时候，古野良说话：王家千岁，这打了败仗我也清楚，但是这事儿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对对，但不知你有什么高策。王爷，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佟林他说的算是不假，但是佟林这小子刚愎自用，没有多少弯弯道，

0: 燕王闪目一看，说话这人身材不高，五短的身材，能有40来岁左右，小白脸儿，原来正是殿前护法，此人姓吴，叫吴浩。哎呀，燕王灵机一动，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吴浩能说善讲，非常的机灵。一看他报名，燕王很高兴，请假，你愿意去建州吗？是啊，微臣想走一趟。好吧，吴浩啊，你敢保证把佟林给请到我这儿吗？王爷，您放心，请不来他，您就要我的脑袋。好好好，看酒来。英王亲自给吴浩敬了3杯酒，为了鼓励他，赏文银600两，然后亲笔行了个请帖，按上大印交给吴浩。君臣又仔细商议商议，到了建州之后，见着什么人应该说什么话，怎么答复，吴浩一一记在心中，这才打点东西起身奔建州。待他走了之后，英王急忙做部署，等候佟林众人的到来，划分两头，再表通海川，率领得胜之兵回奔建州。大家热烈祝贺，向代理的元帅张方禀报了详情，张方也跟着去了。但是这回大家再说一说，张方也大喜，也做到心中有数。现在给济公吧，特别是热情款待新来新出世的英雄，新出世的剑客，就是这位长眉罗汉林圣运。众人众星捧月，把他接至公馆。张方又跟佟林商议，不能得意忘形，在胜利当中要预防失败啊，因此建州盛家庄、段家庄要加强戒备。这一天，张方升座大殿，把各位老少英雄都请来商议军情。张方说，各位，现在关键的时刻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我打算一鼓作气拿下剑山、蓬莱岛。众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咱们来个3打剑山、蓬莱岛，各位以为如何？战场战场，各位英雄摩拳擦掌，兴高采烈。张方一看大伙士气这么高，自然是心中高兴，急忙见年大人禀报了经过。年大人点了点头啊。张方就这样说完之后，年大人说，不过有件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张少侠，按理说应该3打剑山，但是本帅认为不太成熟，样样都得完善，到那时再打不迟。张方心说，话行啊，那就按照钦差大人所说再做准备吧。这些日子也累坏了，所以众人积极的休息。正这么时候，有人来禀报，报启禀钦差，有人下书。张方闻听就是一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

0: 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一晚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
7: 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0: 哇，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4: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下部第40回，书接前文。剑山蓬莱岛，英王福昌福宝臣做出决定，让这吴昊前来下书。他就想把这些人呢骗至剑山，把他们给毒死，手段极其残忍。有人就来禀报给张方，说剑山蓬莱岛派人下书。病太岁张方啊，小眼睛转了转，下书，心说剑山蓬莱岛的人不定耍什么花招阴谋诡计呢。想到这儿，把袖子一甩，各位点鼓声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3遍。大伙儿排班站好，

班表张方拔着个脖子挺着胸膛坐在正位，一看左右都站好了，把桌子一拍，到，把下书之人带进来，带下书人呢。时间不长，吴浩走进来，他一看佟林等众人都在场，中间坐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张方。哎呀，心说话，看来啊，他就是代理的钦差病太岁张方了。正在琢磨之际，张方一拍桌子，到，我说来人，你还不通报明姓，愣在那儿干什么？报名啊，外臣吴浩拜见张少侠。闭嘴，什么少侠不少侠的，胡说八道，我现在是代理的钦差大臣。小臣不知，拜见代理钦差大臣。哎，这就对了，吴浩啊，你实话说，你有什么事儿？为什么来的？回钦差大人的话，我奉我家英王千岁所差前来投书。呈上来。是。吴浩把请帖和书信拿了出来，交给刘俊，刘俊转给张方。张方真会装这云南大瓣蒜呢，二郎腿一搭了，慢慢的把书信展开，瞪着小黄眼珠看了半天，一口气儿看六遍，把请帖也看了看，看完了往桌上一放。吴浩，无缘无故，你们英王干什么要请客？莫非摆鸿门宴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不成？你说实话。哎呀，吴浩吓得脖子直冒凉风啊，心说这小子一语道破的要害真够尖的，幸亏我事先有所准备，赶紧稳稳心神。吴浩一乐啊，钦差大人你说错了，我家王爷并无此意啊。那么为什么要请我们进剑山呢？讲，你要从实地讲，可别耍什么花招。我告诉你啊，在我的面前说假话是枉费心机。是，回代理钦差的话，只因为我们剑山连连受挫，伤兵损将，士气低落，兵无战心，为这事儿我家英王千岁十分发愁，两天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我家王家千岁做出决定，这场战争不往下打了，要往下打双方就有损失，干脆和平解决，因此在剑山设摆酒宴，请同侠客为首的各位长官、各位老少英雄到剑山去一趟，大家平稳心神之后坐下来边吃边谈，我家王爷愿意交降书递顺表进京认罪。老少英雄闻听就一愣，面面相觑，一阵的骚乱。哎呦，张方冲左右一摆手，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烂了套了。这时候张方稳了稳心神，手托着下巴壳，盯着这来这吴浩，脑袋不住的转动，心说胡说八道，你们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张方心里这么想，嘴也没敢这么说。要据你这么一说，你们家英王还挺明智，从古至今邪不能亲政，英王想要跟朝廷作对，岂不是以卵击石？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赞成，我是一百个同意。现在我决定明日老少英雄就赶奔剑山前去会谈，你看怎样？哟，吴浩心说挺顺利啊，我刚才那意思啊，他要不去就麻烦了。看来张方这小子也是个外表机灵，里边都是蠢货的行为，你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中计了。哎呀，这心里吴浩高兴得不得了，赶紧抱拳施礼。

是谢钦差大臣，那我就回去禀报，明日恭候各位英雄大驾。好，我们去的人可多了啊，大概能有300-400人，你可回去告诉你们家英王，吃喝上住上必须要讲究，我们这些人都爱吃都爱喝，那您放心，错不了，没有龙肝凤髓，其他的都可以准备。好了，咱们一言为定，明天不见不散。张方一摆手，让刘俊和孔秀把这位吴昊送了出去。等吴昊走了，张方把请帖和书信交给佟林，佟林看完了，又给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头一个发言的就是长眉罗汉林圣运。阿弥陀佛。张少侠，你做这个决定，老僧认为你是大错特错。哦，老前辈，您这什么意思？少侠清想，那英王福昌十分狡猾，他一看动硬的不行，就叫来个软的。在剑山那是人家的地盘，人家摆下天罗地网，然咱们去钻，想用这个办法把咱们一网打尽。你是个小孩儿，你能看出来吗？怎么能轻易的答应呢？简直这事儿做的没有头脑啊。第二个发言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张方啊，刚才老剑客说的一点不假，你不应该这么决定，再说你应该跟大家商量商量，然后再答复人家，哪有那么轻易的就答应了。佟林一发言，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没一个这回说张方对的，所以张方有点受不了了。尤其这时候孔秀坏事不好说话，乌鸦张方，我看你当了几天代理钦差，打了几个胜仗，脑袋瓜子就熟了，今天你做这个决定就是把我们大家往鬼门关里送，你够缺德的了。牛儿小子也说话，张方加扁头，你小子一肚子都是大粪，哎，这回脑袋也昏了，你不会当什么代理钦差，赶紧土豆搬家滚蛋吧，还不如我呢。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一顿离言火炮，叫谁谁也受不了。可是张方满不在乎，听完了大家的话呵呵直乐。我说你们挺有意思啊，众位别焦急呀、啊、消消气儿，先听我说。本代理钦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眼睛毛都是空的，我能看不出来这里有鬼吗？就拿吴昊这小子来说，没安好心眼儿，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楚，他以下书为名，一是骗我等进山，二是看我等的虚实，我就来个将计就计。你们就着急了吗？哗，大伙就一愣。张方，张方，怎么个将计就计？你说一说。众位，你们听我说啊，我分析最近剑山的形势极其对他们是不利的，连连受挫，这是事实。前则贪天在桥上阻击我等，也大败而回。跟福昌一禀报，福昌这伙儿肯定小不了。他吃也不香，睡也不甜，因此密谋定了这条毒计，一请我们进山谈判为名，布下天罗地网收拾我等。可这招我使惯了行，我能上当吗？耍弄别人也可以，耍弄我耍弄不了啊。那明天能去谈判吗？谈是谈，可是劳动各位去那就不对了。那谁去？我去呗，嘿嘿，我一人赶奔剑山，看看他们怎么对付。俺叫这福昌空空欢喜那么一回，我来个将计就计，另有奇特的方法，你们看怎么样？大伙马

0: 上转变了态度，一看张方真有鬼道的。本来营王福昌一听这吴昊说咱们300多人都去，300-400人不定做什么准备，可是啊没想到糊弄对方，张方一人去，这时候众人就觉着不妥，尤其是佟林、佟海川。张方，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干脆我陪你前往。不，蒙叔，我希望您就别去了，有我一个人足矣了。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找一个帮手。张方点点头，各位，刚才抓获最凶的就是孔秀，既然这样我谁也不带着，这么些高人都在这儿待着，我就找这孔秀。我说坏事包孔秀，你跟我走一趟吧，看来咱们哥们儿还是感情不错的。孔秀听乌鸦心说，张方这个坏小子太坏了，临死还抓个垫背的，那么多高人都不带，带我去诚心拿我开心呢，把他急得脸红脖子粗。乌鸦你是真坏呀，乌不去。哎，你怎么不去？你看你刚才扎呼的比谁都凶，现在你怎么不去？你不去也不行，我非让你去不可。佟林赶紧一摆手，张方，孔秀去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坏了你的事。蒙叔，您放心，带有能耐的人也没用，我不怕蒙叔过意不去，你们爷们儿谁去都是白给。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是有能耐，但是咱不是打群仗的，哎，我是斗智而去，所以我们小哥俩最可以进剑山，我有智慧而孔秀有谋略。众人一看张方说话信心十足，就这样把心放下。张方把桌子一拍，各位，我就这样决定了啊，明天我和孔秀准时赴约。孔秀，你看怎么样？乌鸦我是不去，我要待在公馆。大胆孔秀，这什么地方？给脸不要脸，我乃代理钦差，我说话那就是命令，你要不去那别怪我翻脸无情。张方一看上边供着圣旨、金牌还有尚方宝剑，这时候用手一指，看着没，这上面供着圣旨、金牌、尚方宝剑，哪个敢抗令不遵可就掉脑袋，你不去也得去。乌鸦孔秀一琢磨，该，谁让我激他呢，我去。孔秀一想，必然得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张方、孔秀早早起来梳洗已毕，简单吃了口饭，跟佟林老少英雄告辞，起身赶奔剑山蓬莱岛，由刘俊和红玉儿护送他们到江边，找了一只小船，4名水手。孔秀一上船，心提的嗓子眼儿，东瞅瞅西看看，不住的摇头叹息。张方瞅着他不住的乐，嘿嘿，我说孔秀你想什么？乌鸦你个小子太损了，我看我们两个人一去好有一比呀，这回要了命。比从何来呀？我们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嘿嘿，你算说对了，这两天我给自己呀稳稳算了一卦，大概我这条小命也活到头了，咱们俩一块走，省得死了孤单。
1: 乌鸦你够损的，我不死我还得活几天，要死你死去。
0: 废话少说，就这么两个人一边拌嘴，时间不长，进了9转18弯，到了玉龙潭，进了剑山的水寨。这时候就见青铜的闸门大开，从里头闯出几十只大船来，船头上站定一人，正是那位下书的吴昊。吴昊一看对面来了一叶小舟，冷冷清清，4名水手和俩人，一眼就认出张方来了。这时候吴昊一想，这怎么回事？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张方不说来300-400人吗？怎么才来俩人？ 正疑神疑鬼之时，张方先说话：“我说对面，你是不是吴浩啊？”“
1: 啊，正是。您不是代理钦差吗？”“
0: 是啊，一点不假。”“哈哈，我说吴浩啊，我这人啊最守信用，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而不立，你说对吧？”“
1: 对对对。不过您不说三四百人吗？怎么来来来去的就是你们俩人呢？别人没有呢？”“
0: 哈哈，你看看啊，我是代理钦差，换言之我一个人全代理了，比来个三四百位那强得多得多，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哎，我打算呢，就我再带个帮手一块儿来，你就不要迟疑了，到里边给你们家英王送信儿，就说专使驾到，我全权参加谈判，也可以签字。”这时候再看吴浩心里面犯着嘀咕，可做不了主啊，把张芳他们没有办法接进了水寨，安排到客店休息。客店就是水寨四十里外有座客店，这客店呢就是云家店。云家店到了云家店里头完了，先歇息歇息以后，他到里边给这英王送信儿。英王昨天晚上就听这吴浩禀报，心花怒放，心说话人家来的太多，咱们要身披重甲，手里拿着利刃，埋伏在天王殿左右，只要他们一进来，杀他们个哎措手不及，把他们是一网打尽。结果没想到这进来呀，吴浩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臣参见王家千岁。”“吴浩，本王问你，可是来了三四百号？”“王家千岁饶命，这代表就来俩人，一个是这个钦差的代表张方，还有一个叫孔秀，他们说他们全权代理，现在给安排到云家店，我特来送信儿呀。”英王夫长不听则可，一听这个泄气，又气又恨，把桌子一拍，啪，好，吴浩，既然如此，你马上回去，把张方、孔秀两个人带进你的府里，用一包毒药把他们给毒死，也就算了。王家，这样做妥当吗？本王的命令你敢不遵？把他们毒死之后扔进山涧就行了。这时候一看，吴浩一琢磨，这福昌脾气非常暴躁，再往下说自己就保不住性命，只好退出天王殿。吴浩没急于见张方和孔秀，先回到自己的府里调兵遣将，做好了安排，然后把张方、孔秀就接到屋内。咱们简短接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俩人到里边稳稳当当，二郎腿翘着坐在椅子上开始喝茶。喝完茶之后呢，这时候就接到里边，来到自己府里，吴浩心里有底儿，心说话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俩人喝完茶时间不长，桌椅挑开，开始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张方看了看吴浩，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几个意思啊？少侠客，代理钦差大人，这还用问吗？远来者为客，建州到建山好几十里，大概二位早就饿了，我这里设了一桌便宴给二位接风洗尘，略表我的寸心。张方看了看，晃晃假扁头，我说吴将军，这顿我要吃的太饱了，一会儿见着英王，你们英王再设宴，我们就吃不下去了。孔秀也说，乌鸦，就是嘛，这么好的菜我要吃饱了，肚子大大的，一会儿不知怎么吃。哼哼， 吴昊心中暗笑，心说你们两个小子既吃不记打，吃完这顿还想有下顿呢，吃完这顿你们狗命就交代到这儿。

0: 吴昊想到这儿，心中得意，赶紧满脸陪笑啊！二位，你们客气了，我家英王设御宴款待是必然的，那到我这儿，我也应该尽点地主之谊，量力而行。你们就多少吃点喝点，来呀，看酒来。就见一个仆人手托一个黑漆的描金的盘子，里头有一把银壶，这壶制造的玲珑剔透，是纯银雕花嵌宝石的。再看吴昊把这酒壶拿起来，先给张方稳稳的满了一杯，又给孔秀倒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又满了一杯，把壶往桌上一放。嘿嘿，二位，虽然说我们两国是仇敌，但我们呢有国仇没有家恨，都是练武的。实不相瞒，我吴昊也是练武的，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是不是？所以我先敬二位一杯，咱们都干了。来来来，说着话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书中代言呢，他给张方孔秀倒的这个酒里边有八步断肠散，喝了就得死。他这杯酒可是好酒，但是这把壶有问题。原来这壶是转心壶啊，所以这吴昊倒酒的时候玩了个戏法，如果这大拇指不按这壶盖，酒是一样的，大拇指一按壶盖，里边机关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这么一动，再倒出来的酒就是真正的毒酒啊。张方眼睛多尖呢，孔秀有多滑，这两个人专门调理别人，能让别人调理得了吗？所以吴昊这招，你收拾别人好收拾，收拾孔秀和张方那不好收拾。张方和孔秀都看明白了，一个是张方眼尖看得明白，孔秀就发现自己这酒有点发浑，往杯底一看，酒袋打旋的唰唰唰。再看吴昊这酒没什么两样，这两个人坐在心中有数啊。孔秀张方心里好笑，好你个兔崽子，跟我们玩花活，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使我们上当，把我们给毒死。小子，今天让你害人，害人就是害己，你可别忘了，遇着我们二坏，你这方法不好用，你是纯找死。张方看了看孔秀，孔秀看了看张方，两人相视一笑，这才要使用一条妙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镇真侠义图下部第41回，书接前文。这吴昊啊，想用8部断肠散害死病太岁张方和孔秀孔春芳，这俩人比猴都精。张方心里好笑，好兔崽子，跟我耍上花活了，这种招数只有我能用。再就是孔秀，我们小哥俩能上当？孔秀此时一看张方踹他两脚，心里也明白，实际孔秀啊比猴都精，早就看出其中的端详，这酒根本就不能喝，故而此时再表吴昊把这酒杯举得挺高，一再的说：“二位干干。”张方乐了：“嗨嗨，我说吴将军，您太客气了，对我们哥俩如此热情，我们于心不忍呐。这样吧，我们先敬您一杯，您喝完了我们再喝，您看行吗？”“
4: 不不，二位少侠，不，
3: 说哪里话，你们是客人，我怎么敢乱了规矩。”就这样推来推去，这酒谁也没喝。吴昊心中十分着急呀，心说莫非张方和孔秀真就看出毛病了，这酒要是不喝，我不就白费劲儿了，怎么向英王千岁交代呢？这汗就冒出来。无巧不成书，正咱们时候吴府出事了，有个亲兵进来找他：“吴将军，本寨有一批粮草要押赴后山，得请您过过数。”这吴昊一皱眉：“你没看我这有客人吗？我能抽身吗？哎，您实在要去不了，到外头签个字儿，我们也好交代。”实际上啊，这吴昊不单是挂名的战殿将军，还负责建山的后勤工作，没有他的签字儿，有些东西录不了账。吴昊也想，我得出去签个字儿，签字儿的功夫也没什么，急忙站起来了：“二位，你看我这有事儿，我先出去办事儿，二位稍后啊。”“您忙您的，您是个大忙人，去吧去吧。”他去签字儿咱不提，单说张方和孔秀手快，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瞅瞅这酒杯，这3只杯都一个模样，不仔细看还真就看不出来什么破绽。张方拿的是好酒，就这么的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趁着他出去就把这酒都给换了，换好之后就换成了毒药酒。说来也巧，吴昊这时候就回来，刚一进来这哥俩非常热情：“呀，吴将军，您回来了，您回来了。哎呀，这回咱们喝干干。”他也没想太多，张方孔秀喝的都没有毒，可是他一扬脖把毒酒真就喝下去，这就叫害人不成反害己呀。这毒酒里是8部断肠散，为什么起这名呢？就是喝完之后走了8步之后就肝肠寸断而死。刚喝的时间不长，这时候吴昊就觉得胸膛里头发烧，他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还没等想出答案来，五脏六腑跟火烧一样，就这么就地翻滚，脖子一挺，腿一伸，七窍流血而亡。手下的清兵看：“哎娘啊，哎呀呀呀，这这吴将军怎么搞的？没想到没害死别人，反害死了自己。这事情是至关重要，不敢耽搁。”就这么的撒脚如飞，这亲兵飞奔天王殿前去报信。这地方离天王殿真就不远，拐弯就到。 报事的人慌忙跑进天王殿，双膝跪倒：“报王爷千千岁，大事不好！”这一嗓子，英王福昌就一激灵，在场的军师大帅、各路老少英雄也为之一惊。福昌站起来了：“有何事？回王爷千岁可了不得了！”吴将军陪着张方和孔秀吃酒，一转身的功夫，七窍流血而死。啊！那张方和孔秀现在何处？他们什么事儿也没有。哎呀！把英王福昌、福宝臣气得怒发冲冠，连跺脚带拍桌子，心说：“吴昊啊，你纯粹是个大饭桶，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把自己还搭上，你中了张方、孔秀之计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吩咐一声：“来人，赶紧把吴将军府给我包围了，把这两个人是乱刃分尸。”是，手下人闻风而动啊，各拿刀剑往外就闯。正在这时，突然有人说话：“慢，王爷千岁，先不要鲁莽。”众人一愣，一看说话的并非别人，正是老剑客张文礼。绝命书生张文礼说话：“王家千岁，恕外臣之罪，王家清想，为了个张方、孔秀如此兴师动众，非常的不值。我看是因小事大，这消息传到年羹尧的耳朵里，人家就知道咱们都已经中计了，说话也不算数。即使这次失败，还有下次。我的意思，不如稳当稳当，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英王富昌思索了一阵，认为张文礼说的挺有道理，缓下语气：“好吧，那依你之见，你再详细的说一说。这吴昊死了就死了，事情已经败露，咱不如派几个人把这个大罪都归于吴昊，就说吴昊背着咱们干的，死人嘴里无对证，他们信也好，不信也好，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咱们接茬跟张方谈判，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是主要的。”英王一听啊，张文礼真有两下，出的主意条条是道。派大帅谭天带着12名战殿将军、12名护法、12名清兵卫队和各路英雄100多人赶奔吴府。谭天他们来了，把这就包围了，一声令下，有的人就想把孔秀、张方给宰了。可是往屋里一看，众人也一愣，这俩人根本不怕死，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吴昊已经仰面朝天死在地上，死了多时了。谭桂林紧走几步来至近前，冲着张方、孔秀一抱拳：“二位受惊了，方才本帅得着禀报，我这一追查方才这事儿的真相，我们终于清楚了。闹了半天，这都是吴昊自作主张，背着我们众人想把你二位给害死，结果害人先害己，有这么可耻的下场。本帅也明白了，故此本帅代表我家英王千岁向二位赔礼道歉，实在对不起。”张方心说：“谭天呐，谭桂林呐，你小子瞪眼说瞎话，把责任全推到吴昊的身上，你想管怎么的，大面过得去就行。多谢大帅关照，多谢英王千岁的好意，吴昊自食其果，也就对不起了。请问谭大帅，咱们双方谈判的事情什么时候再次进行啊？”“现在就进行。”“在什么地方？”“请到本帅的帅府。”“请。”张方和孔秀又转移到谭大帅的府里。屋里呀，桌椅板凳摆好了，人家这边100多人，他们才2位，张方长得其貌不扬，没有3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十七点整。
3: 豆腐糕，孔秀像个干巴鸡，所以俩人往那儿。

一坐，要怎么损有怎么损的样。谭天和燕普就坐在他俩对面，说起几句闲话，一转入正题。张方首先说：“谭大帅，前日桂山派的就是吴浩赶赴我们公馆，下了一份请帖，说是请我们到剑山来谈判，但不知所谈的内容是什么，请大帅明言。”谭天笑着点点头：“哈哈，张少侠，只因为我家千岁爷乃是有道的明君，他发现我们两国连年征战，损兵折将，老百姓负担太重太重了，他老人家就动了怜悯之心，打算通过谈判把咱们的事情给解决了，免得再动刀兵啊。这个宗旨还是不错的。那么请问大帅，谈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呢？请您跟我说清楚，我回去好上奏钦差大人年大人。”张少侠，说句话你可别挑理，有话请讲。不能做得了主吗？你能不能做主，究竟能还是不能，我得问清楚。我觉得你不能做主吧，你要能做主，这事儿咱就拍本儿，正式签字画押，咱们就开始谈判。张方一琢磨，我别干这冒失事儿，这么大的事情我能拍本吗？将来出了事儿担责任，年大人一发怒，皇上算后账，我祖坟都得刨了，我只不过是个代理的。晃了晃脑袋，大帅，这么办吧，既然涉及面挺广，问题又挺重要挺严重，最好咱再定一个时间，双方指定人选参加，到那时有什么话当面说，您看怎么样？好，正合我意，本帅也是这个主意，今天咱们这是随便谈谈，也算个预备会议，为将来正式谈判就开路。嗯，两个人首先谈会议的地点呢，这事儿得定下来呀。谭天主张定在剑山蓬莱岛天王殿，张方不同意，说要想谈判必须在建州公馆衙门。双方争执不下呀，光这个问题争了俩小时啊。最后张文礼说话了：“二位，我看这样吧，张少侠也别说上公馆，谭大帅也别坚持在咱们天王殿，我倒有个折中的办法。据我所知，离剑山120里有座观，这座观叫黄花观。黄花观里有个玄武道长，此人姓蒋，叫蒋年，字道真。蒋道长在那里，不如咱们谈判就选个清净地，就选在黄花观谈判。”张方一听这个主意真不错，谭天也点了头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问题时间定在8月16。张方掐指一算，就是大后天，事态紧促。第三个问题，谈判人选，剑山必须由英王出头，公馆必须是年的人露面，而且双方带副手两名，余者随从人员不限。谭天和张方就这样定下这三件大事，互相签字画押。谈判结束之后，谭天虚情假意要留二人吃饭，被张方婉言谢绝，就此告辞，就这么的把他们送出了此地。张方和孔秀出了险地，长长的出了口气：“哎，我说怎么样啊？”“呜呀，我可吓得不轻啊！呜，这次进剑山，小命险些就交代了，没想到还能回来。”“嘿嘿，我说孔大哥，往后你还不行，你还短练，你得跟着我学，这就叫经风雨见世面，你明白吗？”其实孔秀对张方现在也是十分的佩服，两个人回去禀奏。暂且不说，单表谭天赶奔天王殿复命，英王一问，谭天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

0: 因党真是置于死地。
1: 嗯，好，这个主意太好了，赞成赞成，哈哈哈哈。放下他们高兴暂且不提，书说简短，就这么的，张方回至公馆，向同林年大人老少英雄把经过述说完了。大家都预感着问题非常的不妙，很显然剑山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定在黄花观。看来黄花观定然是龙潭虎穴，八月十六必须得去赴会，怎么办呢？张方和佟林商议已毕，就派这秦凤还有司马云、夏侯成以及诸葛宏图这四个人率领兵丁五千埋伏在白龙渡口，许放不许回。什么意思？就是剑山的人上这黄花观去谈判不拦着，回来可不行，一个也不准走掉。等他们一回来的时候，一举全歼，千斤的重担就交给这老哥四个，四人领命点兵起身。另外张方给大帅岳钟琪做了安排，让岳大帅调齐全部水军弓箭石子火炮，全都做好准备，做第三次攻打剑山的准备。一旦谈判决裂，马上进兵，一鼓作气扫平剑山，把这件事儿全权交给岳钟琪。岳大帅点头下去准备，愚者保护钦差大人、年大人、老少英雄六十二位。简短接说，八月十六这一天，大家吃完了饭，骑着马，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这座古刹黄花观。张方等人甩镫立鞍下马，命人叩打观门。时间不长，来了几个老道出来，笑脸相迎：无量天尊，哪位是张少侠张方？张方把脖子一拔，就是我，就是我，张少侠，莫非你们是来谈判的吗？对呀。无量天尊，小道早就接到通知，一切做好了准备，请各位稍后，待我禀明我们家这老师，特来迎接。几个老道说完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三盏茶的功夫，老道们列队迎接。为首的是个年迈的出家人，一瞅这人身高过丈啊，膀阔三庭，面如瓦灰，四愣子脑袋，大下巴，两道斗鸡眉，一对大三角眼，山峰的耳朵，阔口咧腮，相貌是十分的凶恶，手拿拂尘，背背宝剑，但是对别人都挺客气。一见张方、佟林众人，老道抢步起身：无量天尊，欢迎各位贫道迎接来迟，罪过罪过。张方一看，冲他一抱拳：嘿嘿，请问仙长尊姓大名？哦，贫道乃是本观的观主，江湖人称玄武道长，蒋年字道真。哦，蒋道长，好好好，果然不俗啊。各位各位，来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众人就进了黄花观了。大伙到观里一看，好一座观，谈判就在头层院啊，人家早就准备好了。但见正殿七间，东配殿五间，西配殿五间，中间的院子都是方砖铺地，这院也能有三亩地大小，十分宽阔。莫说两个人比试拳脚，就是骑马打仗也跑得下，能容下二三百人。年大人居中而坐，上催手佟林，下催手司徒朗，还有施金生、施家杰，秩序做好。年轻的英雄站在背后，三百卫队各挎腰刀，就在这观前保护，还有一部分人守着马匹。这时候再看这老道点了点头， 命众人呐，这才给他们。

0: 上了点水果和点心。时间不大，英王福昌大帅谭天也领着不少人来至此地。且说英王福昌站起身形，看了看年羹尧，上眼下眼打量，心中暗想啊，这就是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今天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我下了狠心。年大人也看了看啊，这就是英王福昌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亲胞兄，一会儿啊我看看咱们应该怎么对话，时间不长就得谈判了。年大人首先发言，冲着英王一抱拳，哈哈，王驾千千岁，臣年羹尧有礼。福昌手捻须髯点了点头，罢了，贵钦差就是年的将军，不错，正是臣子。年大人请坐吧，我们现在是敌国，但是不拘于常理，谈判归谈判，咱们先谈判吧。年大人点点头，两个人这一坐下，就这么的。此时英王冷笑了一声，哼，年大人，可惜本王好心没有得好报，本来这位置是我的，大清国朝进关之后平定中原，我父皇就是顺治皇帝，我乃是他老人家的长子，结果废长而立幼，立了我兄弟康熙玄烨，所以逼得我必然造反，这些年来我也是惨淡经营，挑起了义旗，你心里最清楚吗？年羹尧闻听冷笑一声，哈哈，王爷，恕臣直言，您有您的道理，从表面上看是那么回事，您是大阿哥，理应继承天下，可是据微臣所知，大清国没有完全搬用汉人那一套，这个法律也好，国法也罢，不一定就是长子继位。再这一说，康熙圣主登位以来乃是有道的明君，现在大清国朝江山同邦铁底，老百姓丰衣足食，四海安宁，凡是咱们大清国的臣民无不称赞当今圣上英明。王爷您就不一样，道行而逆施，本应就犯了大罪，而您又插起大旗要对抗圣主，实在不应该，我劝您应该赶紧认罪，我担保您不死，皇上念你们是手足之情，必然放过王爷，王爷也能保住性命，如若一意孤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年羹尧说的一片至诚，没等这话说完了，再看英王福昌、福宝臣是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刀，年羹尧，你放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藐视本王，今天谈判能谈得了还则罢了，谈不了咱们还得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42回，书接前文。在黄花观，年羹尧与夫昌谈判，两个人各执一词，自然就谈不拢。这时候夫昌接着说：年大人，姑把你们请来不为别的事儿，就是为了商量大清国与建山的事儿。如果康熙皇帝是个有道明君，就应该脱袍让位，把这一统江山让于孤家。如果康熙不能这么做，孤与他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必然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年羹尧，你对我说的有什么想法吗？钦差大人年羹尧闻听，付之一笑：王家千岁，我的态度很明朗了，方才我都说过，王家千岁犯不赦之罪，理应回京伏法。臣的责任就是查清匪类，剿平匪患，不达到这个目的，我绝不收兵。呸！年羹尧，少在孤家面前胡说八道，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应王说这话一转身，各位，哪一个打这头一阵捉拿这个狗官年羹尧？言还未尽，在旁边站起一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王家千岁。稍后片刻，待微臣取他的狗命。说话的这位正是天王殿的护法禅师，名叫行路罗汉，此人武艺精通啊，满身的硬功。英王点了点头，老禅师多加谨慎。王家，您就放心吧。大和尚一抖袍袖，迈步来至天井当院，眼望着差官队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佟林、佟海川，你过来，贫僧跟你比试较量，论上下分高低。你要把我赢了，你就可以离开剑山；赢不了我，你们一个也活不了。这和尚大放厥词，十分的猖獗。就在此时，激怒了司徒朗。司徒朗站起身形，他心里说话：英王夫昌太不讲信用了，谈判不是谈判，把我们骗进黄花观，打算用武力要挟，嘿嘿，纯属白日做梦啊！老侠客一想，我跟海川是过命的交情，我到这儿就是为了帮忙，看来今天这黄花观就是一场凶杀恶斗，我不趁此机会相助，那我还不够个交情了。就这样，他说什么也要伸手。海川有点焦急了：老哥哥，你这么高的身份，大将压后阵吗？哈哈哈！海川没有那个必要，看来这样的人就得我对付。说着话，他才来到这和尚的近前。和尚，休得猖狂，卖药撒野，你可知道九尾宗医司徒朗的厉害？这和尚大吃一惊：哦，你就是司徒朗？听说过。好，既然如此，最好你别跟我伸手，换个有能耐 呀，司徒郎，休得猖狂，卖药撒野，贫僧跟你拼了！啊，啪啪啪，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那司徒朗动作十分敏捷，快似猿猴，急如闪电，伸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武艺超群。三十几个回合之后，对方一个没注意，让司徒朗这一巴掌正好扫到嘴巴子上，啪，把他打得噔噔噔倒退十八步，扑通栽倒。这和尚站起身形，心中不服，抡拳便打。司徒朗哈哈大笑，哈哈哈，今儿个我奉陪你到底。又十个照面，司徒朗使了个顺风扯旗，啊，啪一个扫堂腿，把他打翻在地。两旁的人一阵大笑啊，这和尚一咕噜声又站起来。按说连败了两阵，认输了就得了，见好就收啊，不，他恼羞成怒，还要点面子，到兵器架子前，奔着南边，在兵器架子上抄出一条大棍，二话不说抡棍就打。这一下惹怒司徒朗，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往左右一分，拽出来，他大棍就给崩飞了。再看司徒朗使了个脑后摘瓜，用手中的兵刃正好把他脑袋给削下来，就见这和尚是死在当场啊，贪天命人收尸体不说，单说此时司徒朗把脑袋一晃，你们哪个还来？就这一下要激怒一人，这人身高九尺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宽宽的脑门，尖下壳，三绺花白胡须，二目如电。耶呵，司徒朗一看，这不是树碧摘星，焦雨焦秋华吗？前面书咱们说了，这焦秋华跟佟林真就伸过手，结果让佟林打得大败，曾经这司徒朗也帮过他的忙，结果司徒朗现在帮着佟林，他听说这事儿，这次又被邀请在内，故此他就来了，用手点指司徒朗，你竟然自己的亲戚你都不顾了，我跟你拼了。来至天井当院，转动身形，两个人四臂齐摇，二话不说斗在了一处，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此时这司徒朗心说，话给你脸不要脸，像你这种人不收拾你不行，我要为海川以绝后患，使了个阴阳跺子脚，这一脚正好踹到对方肚子上，啪。再看焦雨焦秋华，噗，一口血喷出来，是气绝身亡。这一脚司徒朗啊，把焦雨焦秋华就给踢死了，哗，乱了套了。再看对面有人要给这和尚乃至焦雨报仇。这人也是个大和尚，摩天长老云峰禅师。摩天长老云峰禅师高声喊喝，呀呆，司徒朗啊，贫僧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司徒朗。这和尚能耐远在那个和尚之上，乃至远在于焦雨焦秋华之上。跟司徒朗打到了三十个回合，司徒朗一个没注意，让这和尚那啪拍了一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此时司徒朗倒退几步，就觉着天旋地转，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这时候佟林赶紧把他给抢救回来，给他服下起死回生大力丹，然后运功疗伤。这个时候这和尚乐了，摩天长老云峰禅师，哈哈， 一阵冷笑，你们哪个过来？铁掌李元李大侠有点受不了了，晃动双掌大战这个和尚，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李元了不得，那是铁砂掌啊，两个人也就斗到五个回合，李元让人一脚正好踢到屁股蛋那儿，哭丘栽倒，铁掌李元也败在人家之手。现在只有佟林、佟海川亲自出面，佟林高声喊喝，各位千万别伸手，我过去，我过去。就这样，佟林、佟海川来到此人的近前，摩天长老云峰禅师，你果然厉害哟，怎么说你就是佟林了？对，佟林说到这儿，把长大的衣服闪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盘着辫子，竖双臂，亮开门户。摩天长老云峰禅师就一愣，哎呦，面前这紫面大汉干净利落，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正是。好，今天我就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来战佟林。佟林使用八卦柳叶绵丝掌八八六十四路，又使用特殊的拳法和掌法，什么八卦金刚掌，还有这连环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对面就施展开来。咱就简单解说，两个人打得到四十个回合，张方心里开了门似的，闪目观看，这战场上有了变化。佟林突然改变了套路，使用的正是董乾、董化以自己大师爷教给他那套掌法。这一施展开来，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完后，由胜转败，由攻转守。但是呢，佟林跟人家打，这一伸手又发起了由守转攻的劲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到了三十几个回合。再看佟林突然一掌，正好拍到这和尚的脑袋，一声巨响，这和尚是死在了当场呀。谭天、谭桂林一看不好啊，赶紧想方设法命手下人把尸体拉走啊，然后找地方给掩埋，自不必说。谭天一看连输了数阵，甩脸看了看福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福昌心说话，耶呵，看来佟林手底这些人刀有两下子，这可怎么办？正在此时，红眉罗汉法真出来了，阿弥陀佛，王家，让我过去会会佟林。把手中连环方便铲一舞，跳到天井当院，和佟林打了个照面，把大铲一轮，二话不说，呼呼刮风就下来，呜呜呜呜，扔住住住住住住，下了毒手。佟海川左躲右闪，躲过方便连环铲，把手一摆，且慢，请大师傅报通明镜，再战不迟。好啊，我乃红眉罗汉法真师爷。佟林呐，我跟你拼了呀！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接铲接铲接铲接铲，不容分说，下了绝情。佟林无奈，跟他又斗了三十几个回合，这件事儿就激怒了大剑吕留良。吕留良高声喊喝，海川，不要再打了，快快退回来，把他交给我了。吕留良大剑来至近前，用手点指，和尚住手。和尚虚晃一招，把大铲一横，你什么人？我乃吕留良师爷。哟，
你是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一点不错。既然这样，我陪圣僧走几趟，晃动大宝剑，跟这和尚就斗在了一处。这和尚呢，使用的是一粒降尸会，吕留良使用的是缩小绵软脚。最后再看吕留良大宝剑一晃，这一宝剑刺中和尚的哽嗓咽喉，红眉罗汉法阵也死在了当场。乱了套了。这回再看英王夫长这脸色都大变，可见吕留良不愧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呀、啊！这身手抬腿干净利落，果然不俗。就这一下子震慑了不少人呢。咱就这么说吧，在场的人谁还敢过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在此时就激怒了泥小鬼陆恒。泥小鬼陆恒不服啊，心说话，前者我险些残废，今天我必报此仇。泥小鬼陆恒一肚子火，就这样撒向吕留良，晃手中兵刃奔吕留良就下手。吕留良左躲右闪，打到他十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在这儿打着，这个黄花冠的顶上已经来了一人，这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啊、这人突然说话了，吕老剑客，哈哈哈哈，哎呀，打得不错了，打得不错了，把他交给我吧。蹭，这人飞身行跳下来，稳稳当当如四两棉花落到油盆，声息皆无，手里擒着一对懒龙锤。这回咱们又见面了，泥小鬼陆恒，你不要扫灭我们的门户吗？这回你扫不了了，老人家我陪你走几趟呀。泥小鬼陆恒仔细看，吓得魂飞天外。同林众人一看高兴了，来者是谁呀、啊？火眼酸泥龙天民，龙老剑客。再看龙天民，龙老剑客把一对懒龙锤往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陆恒，你是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前者你确然保住了性命，几乎都已残废，现在好了，好了也不行，我还要把你给干残，要不然今天我就取你的命，这回你是报应不爽啊。张帆过来了，呀，老人家，老爷子，您精神头真足啊，您怎么来了？嘿嘿，张芳，我要不来你能那么高兴吗？是，老爷子，老爷子，您这一来我心里可高兴了，先闪退一旁，让我来对付他。龙天民就这样把亚霸懒龙锤在掌中一晃，迈大步来到泥小鬼的近前，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陆恒，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今儿个我还要收拾收拾你。俩人这一伸手，挺烫挺烫，一个舞双棒，一个舞双锤，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打的是十分的精彩，把在场这些人都给吸引住了。佟林这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了，因此佟林也在这儿看着。两个人这一伸手斗到200回合不分胜负啊！
泥小鬼陆恒累得抬头纹都开了，浑身大汗，鼻子刺儿直呼扇呢。这时候再看龙天民是越战越勇，两人这一伸手不表别人，张明志、赵明真，一看徒弟累成那样，有点心疼啊，打算把徒弟换下来，让他好好歇息歇息再打。张芳这小子一看，耶呵，要不然还得耍坏，对坏人就得这么行事。张芳心说话，张明志、赵明真要来换，恐怕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张芳高声喊喝：“呀呆陆航，注意你的身后，你看你身后又来一位高人。”好，陆航打着打着信以为真，就一愣，他认为身后真有人暗算自己，这小子不由自主斜眼往后观看，结果因为他这一看，本来应该全神贯注，结果这一闪失倒了霉了，没想到让龙天民这一锤正好砸到他肩膀子上，啪，耳轮中听一声巨响，把个陆航打出去两丈多远，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左胳膊落了个粉碎性的骨折，毒龙双棒螳螂也落地了。陆恒连坑都没坑，眼睛往上一翻，再看是人事不省、完了，就这一下可了不得，黄花观内是一阵的大乱，哗，剑山的人把张芳都恨透了，有一些人咬牙切齿，咬得咯咯直响，这兔崽子，你要不喊这一句泥小鬼陆老剑客何至于死，这小子有多损。张明志、赵明真也顾不得这些了，噔噔噔扑到徒弟的近前，经过详细的检查，俩老道眼泪都掉下来，徒儿啊，心说坏了，这回要治真就治不好了，陆恒二次真就落个终身的残废，抢救是能抢救过来，给他吃药但是接不了了，自此陆恒真就彻底残废了。这时候龙天民高高兴兴，大家是大获全胜，十分的得意。龙天民手提懒龙双锤转身就要走，突然在这时候就听剑山人群之中有人高声喊喝：“呀呆！”龙天民休要走，贫道在此。飞身行来一人，龙天民回头一看，正是剑山的军师云台剑客燕普。哼，哎呀，龙天民心说话啊，我知道燕普跟泥小鬼陆恒交情不错，怎么他吃亏了啊？他要找我，既然找我燕普，那我陪你走几趟吧。实际上龙天民什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怕这燕普呢？把双锤左右一分，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云台剑客燕普就是你喽，正是贫道。我说燕普，你跟我伸手，你会是我的对手吗？你还敢跟我伸手吗？燕普，我久闻你的大名，人称云台剑客，不过你在我这儿恐怕不行吧。燕普气得哇哇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拽出宝刃太阿剑，唰，此时打了一道利闪，发出七彩的光芒，手舞着宝剑向前进招，和龙天民老剑客就站在了一处。龙天民方才已经很累了，大战泥小鬼陆恒累得是筋疲力尽，现在来个云台剑客燕普，他有点受不了了，打到了十几个回合跳出圈外，冲着云台剑客一乐，哈哈，老剑客，你果然有两下子，这样吧，
我也不是怕你，我先喝口水，喝完水我歇息一会儿，咱们再大战一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4: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你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5: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4: 那我想问一下，您对医师这个职业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有就是对于新实施的医师法，您认为它好在哪里呢？
5: 医师是以人民健康的守护者，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坚持生命至上的原则，永远把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医师法中提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很好地概括了医师这个职业的精神内涵，也是广大医师必须恪守的品格。我们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医师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 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4: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5: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为

0: 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炎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炎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炎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0: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1: 国家将执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将执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执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1: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0: 医师法第五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执业医师法第六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一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一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1: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1: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0: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护士资格，给患者

0: 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禁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1: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0: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适用。医师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等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执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1: 非常感谢徐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动机。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告诉记者，
1: 年亏创收10000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中国队蝉联冠军。
2: 晚高峰，冠军情。
3: 当地时间19号晚，伊朗表示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
4: 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那么，伊朗和美国的表态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特朗普还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延长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然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

0: 是，伊朗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他正权衡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这场冲突。军事观察员李少先认为，特朗普关于战争很快结束的说法更像一种为缓和美国中期选举压力而做出的政治姿态，美伊短期内仍难以达成妥协，未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只会持续加码，不会松动。
1: 伊朗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美国对伊朗它一直是有非常严厉的制裁的，格雷厄姆这个法案就是非常典型的。那么现在它延期，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正常的这个举动啊，因为它不会放松对伊朗制裁，而且它现在还在不断的加码。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另外，伊朗方面称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退出与否取决于美国的后续行动。对于伊朗现阶段的核心诉求，李少先认为，
1: 一个方面呢，包括结束对伊朗战争，包括结束黎巴嫩甚至于加沙地带和哈马斯的这种冲突和战争，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赔偿。其实赔偿是伊朗要求的核心，伊朗没有得到这个资金上承诺让他放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战争，从现在来看可能性是不大的。
0: 在美伊局势陷入不战不谈的僵局之际，美国被曝正积极拉拢地区盟友布局中东战后格局。据报道，特朗普计划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6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讨论伊朗战争及战后安排。在李少先看来，
1: 从美国来讲啊，他根深蒂固的还是想构建起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同盟，来共同打击和压制伊朗。但是现在的现实是什么呢？这次战争已经动摇了美国保护伞，那么伊朗又是搬不走的强大的邻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还会按照美国原有的轨迹，什么亚伯拉罕进程啊，或者说一起来压制伊朗啊，我觉得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啊。所以这是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商中估计也是一个很难按照美国意图来做出的这样一种安排。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李少先进一步指出，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这个冲突升级，那么越来越出现有可能两个海峡联动，如果曼德海峡也被封闭起来，那整个这个局势，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就大了去了。那么我觉得确实是把伊朗这场战争又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关的调解方在加大调解的力度，包括探求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寻求2周的停火，在停火期间双方进行谈判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形势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今天上午，在现代五项比赛当中，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相关情况，我们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6: 陈慧，你好。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6: 好的，

0: 今天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大家赛前就非常的关注，因为很有可能会产生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金。那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冲金的头号拦路虎是韩国队。巴黎奥运会女子个人铜牌得主陈成敏正处于巅峰状态，前不久的贵阳世锦赛，她与中国队的张明玉在八进四打成了平手，也是本届个人金牌的大热门之一。韩国队呢，还有杭州亚运会银牌得主金善佑等好手，整体厚度和中国队一样，在亚洲数一数二，也是团体赛金牌最有力的竞争者。东道主日本队则坐拥主场之力，哈萨克斯坦等队也有搅局的能力，但整体竞争力与中韩存在一定的差距。亚运会啊，采用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去年开始全面推行的新赛制，取消马术，改为极限淘汰赛、障碍跑、100米自由泳，还有激光跑，也就是激光射击加长跑综合这四个项目。那么第一个项目击剑比完了以后呢，韩国选手排名第一、第二，日本选手在内第三，中国选手张明玉当时排到第四，吴希瑶第五，孟欣第六，傅静第九。第二项障碍跑比完，中国队的吴希瑶上升到总分第三，距离榜首的陈成敏还差了九分，张明玉并列第三，孟欣第五，傅静第八。第三项是100米自由泳，结束之后，中国选手的排名集中到了二、三、四、五，形成了对陈成敏的集体追击。那当时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现场的记者都已经意识到，中国队的首金很有可能就要诞生了。那么最后一项呢是激光跑，全程3000米分五圈，每跑完一圈进入靶场，在10米之外用激光手枪射击，命中5发之后才能继续跑，脱靶就要一直打下去，打够5中才行。今天傅静在这个项目就吃了亏，有一圈的射击环节打了10几枪才凑够了5中。赛后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今天的比赛节奏确实不是最佳，击剑落后了以后啊，后面就比较着急，所以影响了发挥。好在呢，中国队整体实力雄厚，最终分别取得了个人赛总成绩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八，这样还是凭借整体优势锁定团体金牌，也实现了亚运会上这个项目的卫冕。赛后张明玉说，这是属于团队的胜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因为项目也很多，然后也有各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团队，也包括我们队员们齐心协力为了中国队而拿这枚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表现的都很棒。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游泳。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开赛，开赛的第一天就上演了多场重磅决赛。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等比赛接连登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前方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你好。
3: 你好姚一斌。
2: 哎，月琪来说说现在目前比赛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此刻我已经到达了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在今天已经结束的游泳比赛中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让我觉得非常出色的，发挥非常平顺。先来说说女子200米蝶泳，这是中日两代选手的交锋。中国队的两名小将于子迪和常沃涵直面日本选手水口之保奥原新校的挑战。13岁的于子迪呢，在今年3月份的中国公开赛是游出了2分05秒71，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14岁的常沃涵同期游出了2分07秒16。日本选手水口之保大赛经验充足，20岁的奥原新校呢，赛季的成绩稳定在2分09秒上下。从今年的成绩对比来看，于子迪和常沃涵还是领先一个身位的，今天的发挥也是稳压了对手一头。最终于子迪是游出了2分05秒08的赛会纪录，夺得金牌，另外一位小将常沃涵是拿到银牌。随后进行的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中，汪顺是摘得铜牌，连续5届亚运会登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32岁的汪顺呢，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是1分56秒16夺冠，延续了他在全国冠军赛上这个项目的连冠势头。而日本队这次呢，是派出了21岁的松下芝芝和18岁的小岛梦桂，代表了日本新一代混合泳的选手。松下芝芝啊，今年的进步势头很凶猛，3月份的日本选拔赛是游出了1分55秒71，而小岛梦桂呢，也是有1分56秒左右的水准。最终日本选手松下芝芝今天是游出了1分55秒30的一个成绩，获得冠军。再来说说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这场比赛的焦点落在中国名将李冰洁和日本选手尾本一花的较量上。李冰洁这赛季的最佳成绩是16分00秒69，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呢，也是拿到了金牌。日本的这位22岁新星呢，今年也是实现了突破。3月份的日本选拔赛游出了15分58秒59，成功的突破了16分钟的大关。赛季的最佳成绩呢是优于李冰洁的。那李冰洁呢，今天是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她是游出了15分53秒52，获得冠军，并实现了这个项目上的卫冕。 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是今天竞争最白热化的项目，多位年轻选手同场硬碰硬。中国选手潘展乐六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中是游出了47秒91的成绩夺冠，19岁的张展硕也拿到了亚军，后续呢又在泛太平洋锦标赛上再度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日本19岁的选手村佐达也近期状态很不错，9月份先后游出了48秒47、47秒95的亮眼成绩。韩国队的20岁小将金英范实力也不容小觑。潘展乐虽然手握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的大赛履历，但和对手的这个成绩啊，实际上差距是微乎其微的。最终经过了一场激烈竞争，中国选手潘展乐游出了47秒61的成绩，成功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我觉得这是中国队今天优势比较突出的项目。我们的选手唐贤婷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拿到了冠军。男子100米仰泳由31岁的徐嘉余领衔出战，他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上是游出了52秒47的成绩夺冠，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选手中保持着比较明显的领先地位。而今天徐嘉余的表现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了，徐嘉余是游出了51秒98的好成绩啊，又一次游进了52秒。按照这个成绩呢，别说是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的甲鱼啊，甚至有机会拼到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主持人，
2: 好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未来的气温情况。那明天啊，就进入新的一周了。总的来说呢，我国多数地方的气温将在正常或偏高的水平波动，只是24号前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部分地区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短暂是降到偏低水平，而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是受到副带高压的持续影响哈，天气会比较的闷热，尤其到25号开始呢，高温呢还将发展增多。接下来时间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像北京未来3天最高气温持续29、30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16到18度，都是要比常年此时的平均气温水平偏高的。但是呢，昼夜温差大哈，午间暖，早晚凉呢是常态。朋友们早晚时段外出需要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尔滨，那明天的最高气温17度上下，将迎来今年立秋之后最清凉的时候，之后气温呢有所回升，但是25号之后呢是再度下滑。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副高仍然牢牢掌控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那么表现呢是暑热不退，闷热持续。9月23号我们就进入到秋分节气了，但是啊，今年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可以说丝毫没有秋意。城市当中包括杭州、南昌、长沙、广州、南宁等，虽然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最高气温的标准，但是人们的体感呢都是妥妥的高温感受，最低气温呢也都在25度左右或以上，这夜间呢也不凉快。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瑞。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明天在南京举办。
2: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
5: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可持续发展影响力会议21号开始在纽约举办。
2: 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5: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21号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女排，秦海洋、于一婷等将冲击游泳项目金牌。
2: 21号，欧洲五大联赛有多场焦点战，法甲马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意甲尤文图斯对阵亚特兰大。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0: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2: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 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1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载能整体。
1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3: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9: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 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18: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9: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5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5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20: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4: 随后结束的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

0: 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

0: 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希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希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希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希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

0: 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猪环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猪环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七呀、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七呀、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七呀、啊。
3: 啤里茶七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

0: 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用量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做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就可以了。我们在家
0: 你会去心吗？
1: 我们的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衫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
0: 衬三连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

0: 地理标志产品，对，
1: 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实际上他们的衬衫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原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原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处，它的好处是相当多的
1: 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到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倒是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所以
0: 面上
1: 我们
0: 的话
1: 在
0: 是
1: 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0: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等
0: 实
1: 于
0: 为
1: 说，
0: 什么
1: 您
0: 现在
1: 供
0: 这
1: 货
0: 几年
1: 给
0: 的？
1: 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就是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嘛，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做到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是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的。香莲它是等到

0: 是五的成熟度查去把它查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去保持那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在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的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0: 过
1: 在
0: 程。
1: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1: 采
0: 天
1: 摘。
0: 气，
1: 哦。
0: 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那个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1: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0: 对。
1: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0: 啊，
1: 用
0: 是
1: 很多
0: 的。
1: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 振兴。

0: 三龙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0: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进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蟹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这
1: 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像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始终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 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制作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都是口感的，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味蕾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味蕾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味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7%的，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也有专业的场地，也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是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2: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0: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40%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它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香莲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它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 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漆。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9: 哦，
1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9: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3: 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 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320%的，73%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0: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出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15%左右。第二个，它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加大糖，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上升。第二个，明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1: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2: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大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的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莲蓉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 莲蓉月饼，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0: 啊，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提炼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年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7%。你说的没有糖的不对，这个莲蓉的不对，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 不好吃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0: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肉。
1: 橄榄人。
0: 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人月饼，广式五人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人嘛。它广式五人的话，它里面必须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人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人。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0: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0: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对，莲子为主的。
0: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懂了。
0: 像这些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里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学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他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2: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他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了。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好，文总深耕到相连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相连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123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 坚守我们的衬三年的这种香年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提升。我们现在以前是衬三香年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衬三香年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到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呢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1: 嗯，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湘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5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哈、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14、15规划跟15、15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香莲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如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云野莲子羹啊，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合法，我们那这边有万亩合法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1: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香莲，看到衬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啊，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啊，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2: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了，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 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香莲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香莲的加工企业做起啊，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食品安全嘛。
1: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2: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文组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合肥开幕，现场展出多款人形机器人。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70%。车载 AI 能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身上？这条捷径到底能走多快？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中国之声。

0: 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欢迎来到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告别炎热的夏天，凉爽的秋天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秋天吹过来的风啊，凉凉的，天空蓝蓝的，云朵薄薄高高的，放眼望去，天空好像比夏天的时候更高更远了。小朋友们都特别好奇，夏天长长闷闷的，云朵厚厚的，到了秋天呢，为什么就会天高气爽了呢？难道是秋天把天空拉高了吗？还是云朵偷偷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呢？
0: 啊，这是秋天送给我们的特别舒服的天气谜题。今天芝麻就揭开谜底，秋天天高云淡，并不是天空真的长高了，是高空的大气环流在悄悄发挥作用哦。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听着清爽的秋风，整个人啊

0: 都觉得舒服极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们讲讲夏天和秋天的天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1: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好懂的气象小知识。夏天地面温度很高，地面的热空气会不停地往天上跑，热空气上升之后很容易变出厚厚的一大团一大团的乌云，水汽也特别多，所以夏天常常多云闷热，还会下阵雨。等到秋天来临，太阳慢慢往南边移动，地面不再像夏天那样滚烫，高空会出现一股凉凉的下沉气流，这就是秋天特别重要的大气环流。凉凉的空气从高空慢慢往下压，会把低空的水汽厚厚的云朵推开。
0: 原来是高空的空气在推云朵，那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天空变高了呢？
1: 厚厚的云朵被下沉气流压走，低空的水汽变少，空气中的灰尘小颗粒也变少，大气变得干干净净。我们眼睛看出去，视线可以望到很远很远，并不是天空真的长高，是空气通透，让我们感觉天空变得又高又辽阔。
0: 哦，原来是视线变通透带来的错觉。那秋天为什么会感觉这么凉爽凉快呢？
1: 夏天地面到处都是热气，空气湿度大，汗水不容易蒸发，我们就会闷得难受。到了秋天，下沉气流把潮湿水汽赶走，空气变得干燥，我们身上的汗水可以很快蒸发，带走身上的热量，风吹过来就会觉得凉凉快快，格外舒服。不过小朋友们也要记住，秋天气流变化大，昼夜温差也会变大，白天暖夜里凉，要记得及时增减衣服。
0: 哦，这下我明白了，高高的蓝天，薄薄的云朵，凉凉的秋风，都是大气环流送给秋天的礼物。接下来呀，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美的童趣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天空小镇的秋天大扫除》。在高高的天空小镇里，住着许许多多的空气小精灵。夏天的时候，地面被太阳晒得热热的，许许多多的热空气小精灵争先恐后向高空奔跑。热空气带着大量的水汽小水珠，在低空聚在一起，堆出一团团厚厚的大云朵。那个时候，天空小镇的低空挤满云朵和水汽小颗粒，到处雾蒙蒙的。我们站在地面向上望，云朵离我们很近，视线也被遮挡住了，就会觉得天空矮矮的，空气闷闷的。慢慢的，夏天过去，秋天悄悄到来，太阳公公不再像盛夏那样火辣辣了，天空小镇来了一群特别的夏晨风小精灵，它们属于秋天的大气环流大家族。它们从高高的天上慢慢向着地面走来，夏晨风小精灵勤快极了，它们就像开展一场天空大扫除，把低空堆积的厚厚的云朵、湿漉漉的水汽小水珠一点点向远方推开赶跑。空气中漂浮的灰尘小颗粒也被整理干净了，厚厚的云朵散开了，只剩下薄薄淡淡的小云絮。地面上的小朋友抬头仰望，没有厚厚的云朵挡在眼前了，目光可以投向很远很远的高空。这个时候，小朋友便觉得天空一下子变得高高的、宽宽的，地面上的空气也不再湿漉漉了，我们皮肤上的小汗水可以飞快变成水汽飘走。秋风拂过脸颊，带来一阵阵凉爽。不过大

0: 想到舒服的秋天藏着大气环流的小秘密，接下来呀，就到了我们做实验的小环节了。小朋友们，请你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听，就能听懂大气下沉气流的小秘密。全程由芝麻哥哥来操作。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玻璃杯烟雾小模拟。我准备透明玻璃杯，一点点烟雾，用简单模拟感受气流推开雾气的效果。材料安全简单，小朋友认真听，开动小脑袋想象画面。
0: 玻璃杯和烟雾也能模拟秋天的天空吗？小朋友们，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跟着芝麻哥哥一起来想象。
1: 首先，我把烟雾送进玻璃杯里面，大家想象一下，浓浓的烟雾填满杯子，到处白茫茫一片，视线被雾气遮挡，这就好比夏天的天空，低空堆满水汽云雾，雾气厚重，看得不远，感觉闷闷的。
0: 我想象出来了，杯子里面雾蒙蒙，就像夏天多云闷热的天气。
1: 接下来，我从杯子上方向着杯内轻轻向下吹风，模拟秋天高空向下的下沉环流气流。向下的风慢慢吹下来，杯里的烟雾被推向四周，向杯子外面散开飘走，杯子里面慢慢变得清澈透亮。这就对应秋天的大气环流，下沉气流把低空厚厚的云雾水汽推开，空气变得干净通透，我们看天空看得更远，就产生了天空变高的感觉。
0: 哦，雾气散开，杯子里面一下子清亮起来了。
1: 大家发现没有，玻璃杯本身的大小其实一点也没有改变，变的是杯子里面的雾气多少。就像天空从来不会长高，真正改变的是空气里面的云雾水汽。这就是秋天天高气爽的科学道理。
0: 我一下就听懂了，原来不是天空长高了，是空气变干净通透了。
1: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秋天天高气爽是大气下沉环流驱散云雾水汽，空气通透干爽带来的奇妙感受。
0: 这个实验太有趣了，芝麻哥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本次实验和秋日生活的安全小提示吧。
1: 第一个注意事项，烟雾类小实验小朋友不可以自己操作，如果想要尝试一定要有家长陪同，远离易燃物品。
0: 第二个注意事项，秋天空气干燥，小朋友要多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分。
1: 第三个注意事项，秋天昼夜温差大，早晚温度偏低，出门记得带上外套，根据冷热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第四个注意事项，秋天天气晴的时候很多，可以在家长的陪伴下到户外远眺，保护我们的小眼睛。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特别美的核心知识点。第一，夏天地面很热，热空气上升，水汽多，云厚，天气闷热，视线容易被遮挡。第二，秋天高空出现下沉的大气环流，向下流动的空气会推开低空厚厚的云雾与水汽。第三，空气当中水汽浮尘变少，大气变得通透，看得更远，我们就感觉天空又高又蓝。第四，空气湿度降低，汗水容易蒸发，风吹过来就会格外清爽，但是昼夜温差会变大，要注意保暖。
0: 原来秋天蓝蓝高高的天空是大气送给我们的礼物，秋日的天空啊真的特别好看。
1: 今天的秋天天高气爽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特别有趣的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宝贝们，我是春天姐姐，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洁白健康的小牙齿能帮我们香香的吃饭，开心微笑。每天早晚认真刷牙，少吃甜食，饭后漱口，养成爱护牙齿的好习惯，好好保护牙齿，拥有灿烂笑容，健康快乐每一天吧。

0: 小公主，
1: 别跑！孙武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2: 可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3: 成长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4: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5: 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接着收听《怪怪奇小怪》，今天请你听第二部的第十一集和第十二集。都老师表扬了杜高高，现在奇小怪想自己亲自再接受一次表扬，但刘老师却问：“
6: 你为什么和杜高高换座位呀？”
5: 于是奇小怪就把之前换座位换身份的事儿说了一遍。同学们一听，这才搞明白刚才的情况，都想笑，可看刘老师一点也不笑，就都没敢笑。
6: 你瞧，奇小怪和杜高高换座位是你同意的，那刚才杜高高受表扬就没什么不对吧？
7: 可我才是真正的奇小怪呀，我还想受一次表扬呢。
6: 刚才我已经表扬过了，谁让你答应换座位的？你想一想，要是刚才挨批评，你现在是不是也要再挨一次呀？
5: 这一下奇小怪没话说了，看着杜高高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只能自认倒霉。说完了这些，刘老师就把课程表发给了大家。课程表是一张画了格子的纸，上面写着语文、数学、体育，还有舞蹈、美术等等课程。

0: 排。这些字奇小怪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好佳妮全认识，就小声交给奇小怪。奇小怪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到法术课，一下子就急了，
1: 怎么没有法术课呀？
0: 奇小怪的声音太大了，一下子全班都听到了，大家都朝奇小怪看去。
2: 奇小怪，你又有什么问题？
1: 老师，我们上这么多课，怎么没有法术课呀？
2: 哎呀，你为什么认为会有法术课呢？
1: 我们是妖怪呀，妖怪不是都要学法术吗？要不然还来上学干什么呀？
0: 刘老师听了奇小怪的话，竟然给气乐了。不过谁都看得出来，刘老师根本不是因为心里高兴，所以大家都没敢笑。大家心里其实都觉得奇小怪问得对，所有的小妖怪都喜欢法术，如果上学学不到法术，那还上学干什么呀？同学们忍不住议论了一会儿，刘老师也没有批评大家乱讲话，等大家议论完了才慢慢地说道，
2: 奇小怪问的呀是一个好问题。
0: 奇小怪一听刘老师说这是个好问题，一下来了精神。这一次刘老师表扬的可是自己，度高高一点份儿都没有。奇小怪得意地回头对着杜高高吐了下舌头，杜高高气哼哼地别过头去。刘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奇小怪的问题，而是把宋哥叫到了讲台上，让宋哥给大家解答一下。
3: 法术已经过时了，从前妖怪都会法术，可是一直活得很辛苦，住在山洞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自从有了文化知识，特别是掌握了科学，才过上了好日子。现在能住高楼、开汽车、看电脑、玩游戏，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科学技术。所以要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要整天光想着法术。
0: 宋哥巴拉巴拉说了半天，奇小怪基本上没听。
4: 我可不是听不懂，这些话妖怪电视台里也说过，妈妈也经常拿来教育我，可我就是不爱听，我就喜欢学法术，要是不会法术还算什么妖怪啊？法术是最好玩的东西。
0: 宋哥说了半天，奇小怪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学校不教法术。宋哥说完了，刘老师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明白了，只有奇小怪说没听明白。刘老师就又把奇小怪叫了起来。
2: 哎，奇小怪，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1: 为什么不学法术？
2: 刚才宋哥不是都说了吗，法术没有用啊。
1: 干嘛非要有用呢？法术很好玩啊。
0: 其他同学都看着奇小怪，其实奇小怪说的话大家都想说，但又不敢说，所以这时候都挺佩服奇小怪的。就连杜高高也朝奇小怪又撇嘴又点头的。
2: 哎，奇小怪啊，你都上学了，怎么还整天光想着玩啊？你告诉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4: 玩儿，
1: 玩儿。
0: 听到这会儿，邹老师一下就乐了，全班也都跟着乐了。奇小怪居然当着刘老师的面说长大后想玩儿，这下子同学们都知道奇小怪说的不对，都等着看刘老师怎么批评他。结果刘老师并没有批评奇小怪，只是问了大家几个问题。
2: 孩子们啊，你们知道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吗？
1: 是大象。
5: 是鲸鱼。
6: 是山。
3: 是天和地。
2: 是宇宙。世上所有的东西啊，都在宇宙之中，宇宙大得没边儿，想都想不出来的那种。

0: 同学们，老师再问问你们，你们知道最小的东西是什么吗？
1: 是蚂蚁。
2: 是细菌。
3: 是细胞。
0: 嘿，宋哥说的最好，所有活的东西都是由细胞变出来的。不过啊，细胞是由分子变出来的，那分子呢，又是由原子变出来的。原子还不是最小的，还有比原子小的东西，叫基本粒子。就是这些最小的东西，变出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世间万物。
4: 刘老师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了一会儿同学们，这些奇小怪还从来没有听过，电视里也没有人讲过，奇小怪有点听不太懂，不过也不是全不懂，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奇小怪正想着，刘老师又问了，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最大和最小的东西是用什么找到的吗？
2: 望远镜。
3: 还有显微镜。
0: 嗯，郝佳妮和宋哥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啊，那些啊都是工具。知道真正指引我们找到他们的是什么吗？
4: 这下大家连连摇头，就连宋哥、郝佳妮也没有举手。刘老师还没开口，都老师突然大叫了一声：“
2: 是数学！”
4: 全班同学一下子都笑了。
0: 多多，这不是你插嘴的时候。
5: 是高兴校长让我来调节课堂气氛的。你刚才讲的，太严肃了。
0: 这本来就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5: 可他们才七岁。
0: 出去，我让你进来你再进来。
4: 邹老师看样子也很怕刘老师，虽然不高兴，还是一边嘟囔着一边飞了出去。
0: 多老师刚才说的没错，找到这些最大和最小的东西的就是数学。
4: 大家听了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就连奇小怪也觉得太了不起了。
0: 所以呢，数学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法术。
6: 这可真是太新奇了，世界上最厉害的法术居然是数学，我可从来没有听过。
4: 虽然刘老师说了半天，可奇小怪还是觉得不学法术就是不对。
6: 就算数学厉害，可光会找东西又不会变东西，还是法术好玩。早知道乐呵呵小学不学法术，我就去表哥上个紧绷绷小学了。不过高兴校长会变小还能变出巨人，这都说明乐呵呵小学是有法术的。对了，高高说学校还有密室呢。
4: 可是密室在哪儿呢？奇小怪决定中午吃饭的时间问问高兴校长。
7: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啦。
8: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9: 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7: Only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赵义群被下西，派到江南苏区。前文书咱说了，现在的苏区啊，尤其是江南的苏区，是最困难的烂摊子，谁也不愿意插手，因为困难重重，敌兵压境，这数万军民支离破碎，难以统一起来，而且有性命之忧。这夏曦一狠心，就推给了周义群。周义群呢，来到江南苏区之后，是大伤脑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地下的关系，好不容易进入最危险的地区桃花山中，到那块儿跟一些老熟人、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接上头了，详细的了解了桃花山的情况。周义群经过冷静的分析，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周围国民党的军队步步进逼，看来要把桃花山革命群众和革命根据地全都捣毁，要把这些人杀得一个不剩，不能再待下去，必须想办法突围。那突围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透了。老弱病残怎么办？没有战斗力怎么办？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往敌人的子弹上碰，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哎呀，周义群想啊想啊，最后心里头做到有数了。第一，他动员了一部分有条件隐蔽的群众，分散潜回家乡，让这样的人可以分散着走，因为你们回到家乡啊，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万一能出得去是最好不过。另外呢，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干部迅速转往江北的监利，以保存实力。由于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回家，要求渡江突围者仍有数万人呢，周义群只好组织江南苏区被困的群众干部突围，在江右军的掩护下渡江。国民党的军队发现群众渡江了，一派军队封锁，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开炮，使数百名群众被打死，行驶江中的渡船也被击沉，淹死群众多达千人，其余被冲散或者被抓去。过了江的干部群众到达尺八口后，崔琦代表湘鄂西苏维埃连线政府前来问问，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使被困在桃花山的居民还有两万人左右。周义群多次带领群众从古井口、北堰口一带突围，均未成功，而干部和群众却伤亡很大。到了4月18号夜，周义群决心率领被困的军民从国民党军队防守较为薄弱的莫山铺突围。突围前，地方干部和群众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棒，这就是最好的武器啊。突围之际，周义群率领江右军八大队和新组成的洞庭湖区机关工作人员前卫队，还有段玉林率江右军三大队分三路掩护群众，经过一整夜的拼杀激战，终于经岳阳、武家凉亭、旗杆嘴到达洞庭湖区。突围中居民伤亡惨重啊，两人在华容东山的九佛岗召集了从石首、华容南线抽调来金立生、冯世华、张基杰等，组成了中共洞庭特区委员会，孟庆友任区委书记，直属湘鄂西特委领导。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和共青团区委也相应建立，同时还任命郭锡涛任区政府主。

席，金腰街任团委书记。赵一群率领洞庭湖区区委和江右军人马300多人，从桃花山突围到达洞庭湖的野猫岗以后，顿时陷入人迹无根据地的依托，又缺人又缺枪又缺粮的严重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周一群跟区委决定从解决突围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寄养入手。他们说干就干，真急了眼了。他们从情报中得知，有一股剿赤军从岳阳运往条关韶山沟的3艘军粮船要在此通过，这个事儿再冒险也得把它接下来，这个仗一定得打胜，这能解决眼前吃饭的问题。因此几百人一齐下手打敌人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哎，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缴获了长短枪36支、机关枪1挺，并俘虏敌人30余人。与此同时，江右军派出一支手枪队潜入岳阳城，在地下夺取了大资本家于振兴号的大部分资财。部队和突围群众的生活寄养是很快得到了解决呀。这就叫实在没有法，必时来个法，人怕敌，马怕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干是不行，不豁出去是不行了。当然没有一个明智的指挥者也是枉然，全靠周一群的调度了。当时周一群又找来了段玉林、蔡玉坤和他们商量，决定啊，趁着剿赤军不备之际，集中偷袭石首城，抢回被赤军夺走囤积的粮食，以解决群众无粮之难。段蔡非常同意周一群的安排，当即准备攻打石首城。就在这时，在江南苏区里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周一群立刻就皱起了眉头啊！哎呀，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天哪，真没想到！那位说什么事儿？周一群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呀？原来啊，这个夏曦自从到了洪湖苏区以后，便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一面否定湘鄂西党政府和红军在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一面贯彻王明左倾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4月15日，夏曦在后方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并做出了湘鄂西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6日，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作出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5月14日，夏曦又主持做出了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案完全否定了湘鄂西苏区党所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决议称，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富农赚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这就相当削弱了贫农雇农的积极性，这也就是减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平分一切土地，抑制富农，扩大贫农雇农的耕地面积，这是湘鄂西党和苏维埃的中心任务。彻底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土地革命最彻底的办法，立刻将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另给富农以最坏的土地。在这种左倾的方针指导下，以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的口号的土地革命，即于5月初在湘鄂西苏区开展了。虽然中央分局文件中规定说，当前是抑制富农的政策，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在土地平均分配时，
以不妨碍基本中农群众土地以及不变更中农土地的位置为原则。但是这个决议案的主题是反富农斗争，是将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来打击，是执行所谓反湘鄂西党的富农路线。这就不仅否定了抑制富农的政策，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之后夏曦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布了中央分局告同志书和宣传大纲以及通告等等，号召湘鄂西的党、红军和苏埃政府向国际路线彻底转变，使夏曦认为湘鄂西苏区党的组织状况严重不纯，富农分子占全体党员的1/10，各县干部差不多完全是富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因此目前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应自上而下的改造一次，要在这次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土地过程之中淘汰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小商人和富农成分，把他们驱逐出各级领导机关，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在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检查我们的组织工作，将湘鄂西党自下而上的改造一次，在改造当中要能保证成分上的改善和洗刷出官僚腐化分子，因此在最近还要在党内发动一次改造党的运动。您听听，以夏曦、杨光华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实行了宗派主义政策，大搞唯成分论，在改造过程中以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湘鄂西苏区创始人被夏曦次之为富农路线的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排斥于领导机关之外。夏曦等从左倾的观点出发，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同出身于这两个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把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均被视为富农分子把持了领导权，将他们全部驱逐出革命队伍。他们将许多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或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而将那些虽然出身于贫苦家庭但缺乏斗争经验和理论水平的唯夏曦之命是从的人统统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夏曦的思想路线同张国焘是如出一辙呀，石夏曦还指控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什么富农获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相当削弱了贫农的积极性，削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要重新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平分一切土地，要加紧发动一场反富农斗争，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另给富农以坏的土地，地主均不予分配，还要动摇中农的土地。中央分局的机关刊物《红旗报》每期都载有夏曦写的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文章。由于啊，中央分局要严格检查每个党部对平分土地反富农工作之执行程度，要对那些拥护富农之党员加以审查，所以各地在执行中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方针，不仅将富农的房屋、精牛、农具、船只全部没收，土地彻底平分，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捆绑吊打，逼死富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有的中农被逼得逃亡在外，

还有一部分中农也是少数的被逼得反了水。在华容县境内有个鲶鱼墟，有个大户，大户就是土著劣绅的代表词儿。石首县内梅山湖村有三位党员干部带着饥民呢去鲶鱼墟吃大户，由于也抢了那里中农的粮食，使得鲶鱼墟中农反了水，就是说那些中农也站到了土豪劣绅一边。梅山湖的饥民为什么要抢中农的粮食呢？这其中有个缘由，这缘由就是中央分局机关报，也就是红旗报，发表了下西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了富农中农都是反革命的理论，所以梅山湖的干部就这么做了，结果使得鲶鱼墟的中农反了水，杀害了梅天湖的三名党员干部。这三名干部遭到杀害之后，一下子就激起了梅天湖和附近各村镇群众的愤怒，纷纷要求冀中各村赤卫队要血洗鲶鱼墟，为被杀害的三名党员干部报仇。周一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就说：“不不不不，这不行，这不行啊！中农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派队伍去镇压呢？”他立即派人呢找来了《红旗报》的文章，一看，果然是夏曦提出这样的理论。周一群就对蔡玉坤说：“玉坤同志，看见没看见？夏曦这文章简直是胡闹！中农一直是我们党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打击呢？”蔡玉坤呢望着周一群就说：“一群同志，怎么办呢？双方要发生械斗了。”周一群想了想说：“我们一起去做做工作吧。”说到这儿，他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蔡玉坤见周一群叹息就说：“一群呢，中央代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啊。”周一群说，“我打算回江北找他去好好谈谈。”二人正说着呢，有人推门而入。周蔡二人一看，原来是段玉林，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是夏曦带到洪湖苏区的。此人姓江，叫江气野。这个江气野也没有什么职务，只在夏曦身边做些文墨差事。周一群见到二人来了，连忙起身相迎：“你们来的正好，坐坐坐。”段玉林坐下之后，看样子有话想说，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了。蔡玉坤给二人每人都倒了一杯水，就问：“什么事儿啊？说呀。”来的这个江野气也喝了口水，对段玉林说：“老段，把夏书记的指示跟老周他们说说吧。”段玉林扑了扑了脑袋：“我看还是你说吧。”江气也见段玉林不愿意说，又喝了口水，把身子正了正说：“好吧，那我就传达了啊。”他对周一群说：“老周啊，夏书记指示要老段老蔡集中江右军的力量血洗鲶鱼墟，对那些反水的中农要狠狠的打击，狠狠的镇压。”夏书记说：“鲶鱼墟的中农反水证明了中间一派也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我们来时，夏曦书记还要我告诉你，在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之间，中间的营垒和第三派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终究会加入反革命的行列。所以夏曦书记要我和老段前来，要我们和你们一起指挥部队痛剿反水的中农，对此等镇压要在整个苏区进行宣传，使苏维埃全体人民知道中农的危险性。”这江气也嘚吧嘚吧嘚吧了半天，转过头来对段玉林又说：“哎，老段呐，你也把夏书记的指示说说呀。”段玉林一直没开口，只是略微的点了下头。江气也看了段玉林。

0: 一眼又转眼看了看周一群，还这双眼睛从周一群的身上是转来扫去，只等着周一群回答是否学习。周一群呢是个内向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学习年于虚，我不同意。中农一直是我们革命的团结对象，但我们江右军内就有40%的战士是中农出身，年于虚的中农反水，梅田湖的干部有责任，他们遭到杀害，我们是要严惩凶手的，但不是年于虚所有群众都是坏人，我们要去做工作，使反水的中农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迅速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以解苏区饥民之危呀。周一群说到这儿，段玉林说话了，老周，方才我没言语，我仔细考虑了考虑，你说的对，我段玉林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好，他这么一说，江气也来了劲儿，他把眼珠子一瞪，对段玉林说，哎，我老段，你对夏书记的指示怎么阳奉阴违呀？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当着夏书记的面说呢？夏玉林哼了一声说，我为什么当面不说？夏书记这个人，莫说我的意见，就是一群德昌同志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蔡玉坤插话说，江启野同志，派队伍去打中农，那是以火救火，会在苏区造成大乱的。江启野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不但瞪大了眼睛，还指手画脚地说，你们不听夏书记的，你们简直要造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这个江启也代表夏曦来传达指示，命令段玉林几个人要学习鲶鱼钩，受到周一群的坚决抵制。这几个人全都不同意，认为中农啊是团结的对象，我们应该团结所有革命的人，或者倾向革命的人，孤立那最顽固的敌人，这才是正确的路线。学习鲶鱼钩，坚决打击中农，这是最大的错误。哎呀，可是这个江启也完全站在夏曦的立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是指手画脚。其实啊，他什么职务也没担任，仗着后台是夏曦在这吹胡子瞪眼睛，指着周一群三个人，他就说，你们要造反，你们竟敢不听夏书记的指示，这还了得，我要回去告你们的状。你们思想上是右倾，你们知道夏书记对待中农这思想是王明同志的思想，是党中央的路线，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你们不执行就是反对中央，反对王明，反对国际。周一群淡然一笑，江启也同志，你是不是来传达夏曦同志指示的？如今你已经完成任务了，至于如何执行你就不必管了，错了责任我来承担，你看好吗？江启也这脸儿都气青了，哈哈哈，周一群，你敢不听夏书记的话，你简直你的问题太严重了。

0: 赵义群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听了他的话，已然是心平气和地说：“江七爷同志，你知道吗？对待中农是杀还是拉，一字之差关系着革命的成败呀。这里有血的教训，你是不了解。洪湖苏区初创时，由于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实行一切工厂归工人，以及乱杀乱烧，才出现了屡次暴动的失败，使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红军游击到哪里，敌人便追到哪里。血的教训告诉了我们，我们必须团结社会各阶层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敌人，革命才能一步步取得胜利，直到最后的胜利。江七爷听完了冷笑了一声，嘿嘿，哎，我说周一群呐、啊，你有这么高深的理论和实践，那中央为什么不把你调到上边去呢？反而还撤了你的职，让你当了个小小的巡视员呢？江七爷的话刚落音，段玉林把拳头就举起了，高声喊喝：“姓江的，你这个混蛋王八蛋，要不是你是夏西派来的，我一拳头我把你砸烂。你知道义群同志在洪湖苏区有多高的威望吗？中央没用他是他们有眼无珠，老周被撤了职是夏西嫉贤妒能，你懂吗？”江七爷听完了跳了仨高啊，哈哈哈哈，你们勾结到一起反夏书记反中央，你们这是反党的行为，我要把你们这些行动你们所说的话向夏书记报告，我走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你们就等结果吧。江七爷说完了一甩袖子，咣当把门一关，他走了。江七爷这么一走，老周、老段、老蔡三个人气的都没说出话来，能沉默了足有10分钟。最后段玉林说了：“一群呐、啊，你走之后夏西呀、啊、就找着我了，十分热情的对我说：‘玉林呐、啊，你大概也看出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改造湘鄂西根据地的各级组织。’”这一次我们要把忠实执行以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路线的同志提拔上来，你我们已经了解了，你是土生土长的洪湖人，和周义群、段德昌、万涛他们都不一样，他们都是黄埔生，所以他们要搞黄埔小团伙，搞封建的地方主义，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们跑。段玉林说到这儿，两个眼都冒火呀。他跟周义群接着说：“我当时就问夏西，周义群同志是黔东人，德昌是湖南人，万涛是川东人，他们搞什么封建地方主义了？”嗯，我这么一说，夏西那脸顿时就拉长了。我呢想听听他到底跟我怎么解释，我接着问他，我说：“夏书记，你说吧，我听你的，只要你能把我说服了就行。”后来夏西半信半疑的打量我好半天才说了话，要我随着江七爷来到江南监视你老周的行动，还说什么事成之后要委我以重任，你听听谁在搞宗派主义。周一群静静地听着，听完了之后感叹了一声：“玉林同志，我本人如何无所谓，洪湖苏区怕又要遭殃了，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说到这儿，赵一群一抬手，算了算了，咱先不谈这些。革命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先研究一下做好煤田湖鲶鱼须群众的工作吧，千万不能出大乱子。于是三个人冷静下来，经过研究，又找来了华容和石首两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开了个联席会议。在这个会上，大家经过充分的考虑，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发动各区各乡的党员团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找自家的亲戚邻居做工作。两县县委都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到各乡镇宣传党对中农的团结政策，打消中农的对立情绪。会议完毕，军地双方便分头行动，中农的对立情绪很快就做通了。到了1931年5月初，两广爆发了反蒋事件，蒋介石有点慌神，急忙调兵遣将。围困洪湖地区的张震汉的第48师都撤出了洪湖地区。周逸群一看机会来了，趁着大好时机，同段玉林、蔡玉坤指挥江右军，一举攻下石首县的县城，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接着发动各乡镇的饥民将粮食运走。之后周逸群又着手恢复那些遭到严重破坏的村镇的党团组织。接着周逸群又来到洞庭湖的渔民中间，发动渔民抗捐抗税。周逸群呢，辛辛苦苦到了江南一个多月，便带着江南苏区恢复发展了20多个党支部，20多个渔民协会。他是雄心勃勃呀，决心在这800里洞庭湖造成割据局面，与洪湖成为犄角之势。到了5月中旬，湖南省国民党清乡督办署主任何健马上调马昆山旅，配合川军张英部共2个师的兵力，再次进犯洪湖特区，并任命阮江县县长兼保安团长王建龙为总指挥，组成了清湖指挥部，统帅阮江、南县、华容、湘阴4县的团防，驾汽艇8艘，帆船20余只，配合剿赤军堰湖搜索，向洞庭湖特区的区委所在地磨盘洲发动了合围。周逸群呢，指挥军民采取避实击虚、扰敌后方的战术，利用河湖港岔密布、水路四通八达的有利地形，避开正面进攻之敌，深入敌后活动，使敌人的清剿扑了个空。正在大好形势的时候，夏曦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指责周逸群开辟洞庭特区是分散兵力，是要逃跑，命令周逸群速回江北中央分局汇报工作。夏曦派出人以后，又派出一个人来叫宋盘明，到江南催促周逸群迅速返回江北。这个宋盘明又是什么人呢？

在分局工作还不到半个月，因为王明有事儿，又把他调回上海。谁都没想到，数日之后，他呀被国民党给抓住了。经过严刑拷打，这姓徐的徐明根结果叛变成了叛徒。那宋盘明呢，继续留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他是湖北汉口人，曾经啊在申鑫纺织厂当过童工，做工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被送到苏联去学习，1931年春天回国，回国之后便被团中央派到湘鄂西分局。夏曦在苏联的时候就跟这个宋盘明认识，因此两个人关系不错。如今宋盘明这个吃过洋面包的人来了，他自然是非常高兴，视为亲信，所以把他派到江南苏区，意欲将宋盘明取代周逸群，这是王明的用心。周逸群接到夏曦的信以后，正在召集石首、华容、南县三县的联席会议，商讨开辟洞庭湖特区的事情。他看了夏曦的信之后，忍住心头的激愤呐，继续开会。这时候宋盘明来了，他一看这块正在开会呢，干脆我也坐下听听吧，等开完会咱们再说吧，所以他参加了开会。于是宋盘明就静静的听周逸群怎么讲，开会的人都怎么发言。但宋盘明听了到会人员讨论开辟洞庭特区的做法，也认为周逸群的做法是正确的。又见开辟洞庭特区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多，的确需要周逸群留下来，宋盘明这个想法就来了个大改变。因此会议结束之后，他就建议周逸群说，逸群同志，我看这里的人这里的事儿都离不开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必浪费时间返回江北了，我呢给夏书记打个报告，你愿意的话你也写一份报告，最好让他批准才是。周逸群听了宋盘明的意见，想了想，这样吧，这里的工作的确很多，我的确也没有时间返回江北，那么由我署名写封信吧，向夏书记汇报一下的工作，如果他同意我留下当然更好，如果不同意咱们再商量。宋盘明一摆手，我看还是咱俩联名吧，联名的力量比较大一些。结果周逸群还是没同意，因为他了解夏曦，知道夏曦这个人心胸狭窄，如果联名写信怕他怀疑搞什么小宗派，还是以自己的名字给夏曦写了封信。就这样周逸群呢利用一晚上的时间打了一份报告，详详细细把洪湖地区的情况向夏曦做了报告，而且提出来成立洞庭特区的必要性等等等等。这封信写了有好几万字，书说简短，周逸群的信到了夏曦手里头。夏曦一看周逸群没回来，而且送了一封信，他打开粗略的看了几眼，眉头一皱，啪，把周逸群的信就摔到桌子上了，而且拿过纸来提笔写了几个字，逸群同志要速返江北汇报工作，不来不行。夏曦的批示又送到周逸群手中了，段玉林、蔡玉坤、宋盘明看了夏曦的信以后，对夏曦的做法是极不满意。这段玉林呢挺生气，你说这夏曦他是不是想当太上皇啊？啊，宋盘明也说，我离开江北的时候发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为什么非调逸群回江北不

0: 行，不理解不理解呀。段玉林又说，我义群嘛，别理他，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必须得留下来。赵义群经过慎重的考虑说，哎呀，恐怕不好吧。夏曦同志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我们还是要尊重他的意见。我回江北一下也好，见着面我把洪湖地区的情况详细的向他做个汇报，我想他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可赵义群就这么一说，大家也就不言语了。段玉林就说，义群呢，你想什么时候动身？今天我就走吧。蔡玉坤就说，那你想今天走，我马上去安排船去。就在当天的下午，蔡玉坤为周义群安排了三条双飞燕渔船，这种船两头尖大肚，八个人划桨非常快，所以叫双飞燕，并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周义群回江北。周义群赶忙把工作做了一番交代，然后带着随身的东西就起了身了。周义群上了双飞燕渔船之后，掌船的战士是拉起了风帆，其他人在岸边送行，挥手告别呀，大家心里的都不是滋味。但见三条小船像离弦之箭一般啊，就在洞庭湖上飞驰而去，直奔洞庭湖的东岸。周一群呢，坐在船头，眼望着800里洞庭湖水，他的心呢，像这湖水一样是极不平静。他在想，见着夏曦之后，我怎么样汇报？我怎么样能把他说服呢？这三条渔船呢，大概行走了有3个时辰，已经是红日西斜呀。但见湖面之上鱼帆点点往来如梭，突然间保卫周一群的那个班长叫张国良，对船上的人说一声，各位留神，有情况。周一群望着浩渺的湖水看了看，没什么呢，就问有什么情况。张国良朝君山方向一指，老周同志，你看那边有敌情。周一群顺着他的手一看呢，只见远处有一条小渔船正在张网捕鱼，在这渔船的前边有几条大船正以快速奔自己坐的这条船开来。张国良就说，一群同志啊，我们出发之前段玉林同志亲自向洞庭湖党支部做了安排，派出渔船监视敌人的行动。你看见那条小渔船没？那是我们自己的人。如果渔船发现了什么情况，马上把渔帆落下来。你看，渔帆现在已经落下来了，这就向我们发出敌情的暗号来了。于是张国良指挥三条渔船迅速掉头，想避开那三条大船的追击，可是为时已晚了。那三条大船是全速驶进，很快就来到周一群这条小船的边上，而且众人看得清清楚楚，这三条大船上架着9挺机枪，那些国民党是全副武装。还没等周一群他们反应过来，敌人就开了枪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猛烈扫射。你想这条小小的渔船双飞燕能架得住三条大船的猛烈进攻，骷髅一下子把小船给打翻，那几名保卫人员全都落水，包括周一群也掉在水中。就在这时，三条大船上的国民党指挥官嗷嗷直叫，快下水把他们抓活的，快下去，别让那姓周的跑了。你看他们就知道周一群坐的双飞燕小船， 而且知道周义群必须在此路过，这是事先有所准备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再说。单说这些国民党人跳到水中，没费吹灰之力，把周义群以及受伤的战士全部生擒活拿。等捞到大船上之后，那国民党当官的过来了，挨个的仔细验看，就到了周义群近前了。你是不是姓周，叫周义群？周义群狠狠地瞪他一眼，没说话。但是周义群知道，落到敌人之手，肯定是死了。这个军官又笑了一声，够条汉子，不过落到我们手里，后果你是可想而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可叹呐，周义群同志负伤被捕，落到国民党手中。抓他这国民党官，验明了身份之后，高兴的直蹦啊！这回可以请功受赏了，连夜就把周义群等人送到了他的顶头上司王建龙的手里。这王建龙啊，受国民党的差派，是洪湖地区清乡清湖的总指挥，杀人的大刽子手。他一听说部下抓住了周义群，也高兴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进行了审讯。一开始他想收买周义群，那能做得到吗？后来他一看呢，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干脆杀了干净了。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把周义群绑赴的岳阳贾家凉亭进行了杀害。周义群当时啊34岁，死的是太惨了。后人有诗赞美周义群，说他废书学剑走阳城，昂首高歌唱大风，只为一身铮铮骨，致使热血洒洞庭。周义群牺牲之后，震动了洪湖苏区和洞庭特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无不掩面痛哭啊。后来苏区人民为了纪念他，将苏区首府翟家湾的红色书店、红色小学 分别命名为一群书店和一群小

学。说到这儿，咱还要交代清楚，周逸群的行动，国民党是怎么觉察的呢？原来啊，有俩原因，次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存在漏洞，最主要的原因呢，在夏曦的身边有国民党的特务，这特务非是旁人，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江启也。这江启也谁也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特务，有关他的详细情况在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暂且不提。这江启也把周逸群即日返回江北的消息透露给当地的一个酒馆掌柜的，那个酒馆掌柜的以开酒馆做掩护，实质上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坐探，江启也跟他是单线联系。掌柜的得到情报之后是立即上报，就这样使得周逸群惨遭了敌人的毒手啊。周逸群牺牲那时候，那个夏曦干什么呢？原来夏曦啊正在给邓中夏贺龙写信呢，在头一封信中他写道，中夏就是邓中夏了，云清就是贺龙了，免之德清王贺一鸣朱同志，你们好，我们非常担心你们的行动，你们现在脱离了苏区，脱离群众的上山逃跑，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可使得我第二军团要遭受更大的损失，南昌暴动之教训可为借鉴。夏曦在信中又接着写，现在军阀混战爆发，改组派与西山派联合成立了广东政府，围剿我们之徐源全部已调往长沙，现在国民党接访的是郭勋的部队，他驻扎在沙洋滨口大约有三个团，范师生部已经开往汉口，金山听说现在没有军队，我第九师屡次胜利，你们现在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回到苏区才可以巩固的发展，在巩固苏区口号之下就可以提高士气。夏曦还在信中说，现在你们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中夏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三月中旬中央来信撤销中夏工作，指责他对国际路线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分局现在给中夏一个严重警告，并预定表明如不服从回赤区之命令，既要开除中夏的党籍，钱伟同志要受到组织上的处分，开回赤区对于你们是绝对的命令。夏曦在信中最后写着，你们过去斗争的光荣历史不要被机会主义的中夏路线送掉，快来争取当前的胜利。这夏曦啊写完之后看了几遍，觉着没有什么讹误，然后他把信就封好了。刚封好这时候消息就传来，说周逸群同志牺牲了。夏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迟愣的半天没喘过气儿来，闹了个瞠目结舌呀，好半天他才缓过这口气儿来，不住的摇头叹息，哎，可惜可惜呀，这么一个有作为的人受李立三路线的毒害太深了，乃至如此。说到这儿，咱必须说明，这夏曦是真难过呀，还是假难过呀？平心而论，夏曦还真有点难过。他对周逸群呢，就是妒忌，妒忌周逸群的才干，妒忌周逸群的威望，但他没有心把周逸群整死。他的意思

是把周逸群拢到自己的麾下，任他摆布，听他指挥，这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对于周逸群的才干能力，他发自内心还是比较欣赏的。他也没料到周逸群惨遭敌人的毒手啊，因此他还真挺难过，不但说摇头叹息，还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啊。过了好一会儿，还得写封信，他又单独给贺龙写了一封信，以示关怀。他给贺龙的信中是这么写的：云清同志你好，上海一别几年光景了，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早有耳闻，实在为你兴奋呢。在三月间，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理中下同志的职务，哪知到了洪湖，我离你相距千里之远，本想前去，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头绪，前几次派人到你那里也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想念。现在军阀混战爆发，局面将大有发展，急盼你率领军队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期你见信之后依照中央分局的决定把队伍拉回来，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相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此致敬礼。说到这儿，咱也得交代几句，贺龙和周逸群的关系是亲密无间，两个人配合得当，是珠联璧合。贺龙和周逸群的关系是众所周知，非常非常要好。夏曦妒忌不妒忌？当然妒忌。他虽然批评了周逸群，其实也包括贺龙在内，他为什么还拉拢贺龙呢？归根结底一句话，他不敢动贺龙，因为贺龙在这一带，在湘西威信极高，具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而且贺家班底星罗棋布，贺龙的威望极高，他哪敢动贺龙啊？要一动整个就得垮台。尽管他心存妒忌，他没敢碰贺龙，他第一步先把贺龙和周逸群给分开，而后想办法拉拢贺龙听他的指挥，所以他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两封信都写完了，他又派出一个姓刘的亲信拿着两封信去找红三军，一定要亲自交给邓中夏，交给贺龙。这信呢刚发出去，段德昌等人就走进了指挥部，段德昌眼睛都红了。老夏同志，一群的事儿你知道了吗？夏曦闻听是泪流满面。德昌同志，我也是刚知道的，真没想到一群走的太早了，断去咱们的左膀右臂，真是可惜可叹的。夏曦是掩面痛哭。本来段德昌等人是兴师问罪来的，心说要不是你胡乱指挥，要不是你逼着周逸群赶紧回来向你汇报工作，能发生这样的事儿？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就是个催命鬼。但是一看夏曦这么难过，看得出来夏曦不是诚心要置周逸群于死地，所以段德昌等人除了难过之外也就无话可说了。哎，紧跟着夏曦又说，德昌啊，周逸群同志遇难究其原因，
正是他受了骊山路线的毒害。

太深了，他若不去开辟洪湖特区，哪能遭此毒手啊？段德昌这时候是心乱如麻呀，也不想跟他分辨，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就低着头呼呼喘粗气。夏曦又说：“我们湘鄂西分局干部都要吸收这个沉痛的教训，为了进一步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召开会议，进一步肃清立三路线的流毒，调整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你看好吗？”段德昌点点头，听书记的。就在这个时候，两广爆发了反蒋事件，这蒋介石也不省心了，刚结束了蒋冯阎大战，紧跟着两广又开始反蒋，蒋介石是忧心忡忡啊。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又趋向尖锐，因此围剿洪湖苏区的国民党、徐源全部相继撤出，这可是我们发展革命的好机会。段德昌便利用这机会率领红九师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先后在江陵的沙岗子一带对撤退之徐源全部予以打击，接着在普济观与郭勋部激战，大败郭部，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斗，洪湖苏区的江北区除监利、合阳、潜江三个县城以外，其余的是全部解放。到了1931年6月16日，夏曦在翟家湾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会上夏曦宣布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由崔琦任省委书记，万涛、杨光华、彭之玉等六人为常委，夏曦还兼任宣传部长。咱们再说说这个崔琦，何许人也？字品言，1899年生于监利诸河乡崔家长岭，出身寒门，自小为豪绅丧家。大革命时为洪湖地区农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汪精卫集团分共之后，崔琦在洪湖岸边坚持武装斗争，任监利县游击队的队长。监利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崔琦为监利县的县委书记。夏曦在组织湘鄂西省委的时候，挑啊选啊选啊挑啊，就把这崔琦放在了省委书记的位置上。这时候崔琦的身体十分不好，正有病，到职没几天身体就支持不住了，只好赴上海去治病，由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及组织部长的职务。到了6月18日，夏曦向中共中央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报的内容大致是说呀，一群同志因往洞庭湖巡视工作，在贾家凉亭附近被白军残害，现将洪湖军政学校改为一群军校，以示纪念。电报又说，我们现在开扩大会，中央分局名单西根已经都忘了，请再电告。在扩大会议上，我们又成立了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主席团，夏曦任主席，贺龙、万涛任委员，对各地党的组织也进行了改组，等等等等等。书说简短，这份电报写得很详细，也很长，我们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回过头再说送信的人，这送信的人呢，按照夏曦的交代，急急忙忙躲过敌人的封锁线，好不容易来到南漳县所属的刘侯集。

0: 哎，你说事儿有多凑巧，正好与红三军派来洪湖接头的人，原来红三军打下南漳之后，贺龙就派人南下荆门了解洪湖红军的情况。贺龙派的这个人姓李，叫李世奇，是湖北人，工人出身，曾去苏联学习过，办事干练，为人精明，所以贺龙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并嘱咐他快去快回。李世奇在刘侯集巧遇上红酒师的人，两个人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了，找个没人的地方边吃边谈，各自把双方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后来这个李世奇啊听说是周逸群牺牲了，心里也一翻个儿，他马上告诉下级派来的人，你回去跟红酒师的人交代清楚，我回去马上向贺军长报告，咱们在刘侯集是不见不散。说完了之后两个人分手了。这李世奇急忙往回赶来见贺龙，他跑的是通身是汗，没吃没喝呀。见着贺龙之后把情况一五一十做了介绍。为什么说贺龙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呀、啊、泪流满面，就是因为周逸群的事儿。不但说贺龙难过，贺龙身边这些人无不落泪，是无不长吁短叹。谁也没想到周逸群同志走得这么早，就更恨国民党了。再说邓中夏听周逸群牺牲了，他的心比谁都难过呀。为啥？他觉着对不起周逸群，由于他接管了大权之后第一个把周逸群给排挤出去，要不是因为他，周逸群也不至于牺牲，他有一种内疚，因此邓中夏也是泪流满面。哎，逸群同志遇难我之过也，我本想与逸群相会时当面向他道歉，没想到他已经走了。哎呀，可难过归难过，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难过之后他们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而后邓中夏、贺龙等红三军诸将领点队起身赶奔刘侯集与红九师会合。这红三军一听要与自己的部队会师了，要返回洪湖，无不兴高采烈。老实说，就是邓中夏一个人在这憋着，要不是因为邓中夏，大家早就回了洪湖了，这是日思夜盼的事儿，因此走起路来格外的轻松。简短解说，到了9月28日，红三军的第七师、第八师同红九师在虞城县境的刘侯集会师了。哎呀，两军将士今又重逢，那一份高兴无法形容啊！各自谈起离别之情，当他们得知许多同志战友牺牲了，心中不免难过呀。真应了那句话了，世上多少动情事，莫过悲欢与离合呀，真是说不完的心里话。段德昌跟贺龙也见了面了，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哎呀哎呀了半天，谁也说不出半句话来。后来还是段德昌先说了话了，云清啊，你咋样？还行，我过得还可以，你呢？我呀也还行，就是有点憋气，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等有了机会咱俩好好的唠扯唠扯。贺龙是个急性子，他压低声音就问德昌啊，夏曦这个人怎么样？段德昌气得哼了一声，哼，他呀马列主义的书看样子倒是读了不少，可都装在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一群同志的牺牲，我看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贺龙一听到周一群三个字，脸上立刻就变了色了。夏曦这个人，我自从认识他那天起，我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此人心术不正。段德昌点了点头，哎，胡子，你见面就知道了，有些事儿真让你哭笑不得，他简直就是个怪物。还有一些人过来偷着跟贺龙说，军长啊，今后跟夏曦共事，你可千万多加谨慎，这个人口是心非，绝非善类，如果你不加小心，恐为所害。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耗
8: 电
9: 费消耗
6: 着
9: 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自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由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跟贺龙所指挥的红三军是胜利会师，双方的战士都乐疯了。段德昌见着贺龙是格外的高兴，这两个人是同甘苦共患难，英雄惜英雄，无话不谈。这段德昌就诉开苦了，说这个夏曦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其实段德昌没造谣，夏曦的确是个万人烦。贺龙听完之后是紧锁双眉呀。段德昌还告诉他，今后你跟夏曦常在一起工作，你可提防着点，我发现此人俩眼冒贼光，一脸的横肉，是绝非善类。算了算了，老段子别说了，我也不傻，他是个啥人我心里也有数，我多加提防也就是了。话说9月28日晚，就在刘侯集开了大会，这是热烈庆祝双方胜利会师。当天晚上又召开了团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这会相当重要。在这会上，由万涛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关于撤销邓中夏职务的决定。红三军的政治委员由万涛担任，由于柳之群呢留在了防线改做地方工作了，所以政治部主任为刘明先。红三军的干部们听完之后啊，心里挺高兴，因为他们瞅着邓中夏也别扭，大家多数都愿意回洪湖，就他一个人在这憋着，所以说烦他。一听说把他的职务彻底给拿掉了，人们是长出了一口气啊。邓中夏也在下边听着，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像邓中夏那也是中共当中重要的干部，你想给拿下，你说他犯了错误，错在哪儿？你得有事实，得有根据。所以中央北方分局给他总结了12条啊，咱不必逐条就讲了。总之，邓中夏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呢？后来的历史已经做了结论，邓中夏犯的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错误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继续，而夏曦呢却用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来看待邓中夏的错误，说他犯了右倾逃跑主义错误，这样的认识那简直是大错而特错，可谓是南辕北辙。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洪湖革命地区遭到了更大的损失，这是后话，咱暂不必细说。邓中夏心里在想什么？在想这12条有的一针见血，提得很正确，我的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确实我不想洪湖，我要上山，我要攻打大城市，看来都不切合实际，给党造成了损失，我知错也。但是还有些条他心里不太服气，认为

这是南辕北辙呀，无中生有啊。我邓中夏从来就没搞投降主义啊，我为党是忠心耿耿，怎么说我投降主义呢？而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干的，怎么都安到我头上呢？他这心里头又觉着憋气，但他这个人有一样好，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同时呢不愿意做分辨，不过暗器暗别而已。这个会开完了之后，万涛又与贺龙、段德昌、孙德清、刘明先等人开了会，决定立即南下洪湖。所以在1931年10月2号，正是草枯叶黄、鼓上场、秋风阵阵、催人忙的时候，贺龙指挥红三军东跨湘河，先打中祥，又打月口，再磕钱江。至此红三军又回到了洪湖啊，军部就设在了钱江县的县城。大军驻扎下之后，夏曦得了信儿，高高兴兴立即赶到与贺龙等人见了面。这夏曦啊，听说红三军干部战士对邓中夏很是不满，他听完之后是心里高兴，没说嘛。夏曦这个人嫉贤妒能，他不仅妒忌周逸群，对邓中夏也是如此，所以别人对邓中夏这一不满意，他特别高兴啊。于是夏曦当天晚上跟邓中夏谈了一次话，以领导的身份出面，他拉长着声音说：“老邓啊，你犯的错误相当严重，你必须做深刻的检查。”“是，我知道。”“另外老邓，我再告诉你，如果你要不彻底的检查，我就把你送到中央，由中央来处理，把检查写好了之后交给我，我先看一遍。”“好吧，请书记放心，我把工作全交代完了，我现在就开始写检查。”“那你下去吧，认真的写，深刻的啊，发自内心的反省。”“我明白。”邓中夏就落了这么一个下场，什么活都没了，开始在灯下写检查。咱就这么说，邓中夏这个检查呀，写了半个月呀，能有8万字，赶上一本书了，深刻挖掘自己的错误思想。但是交给夏曦之后，夏曦看了几眼，啪给甩回来了。他说邓中夏的检查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都是避重就轻，还得重写。邓中夏没办法，又得重写，每天这苦恼的劲儿是直不必说呀。咱们长话短说，总之邓中夏写了数次，夏曦全都不通过，都认为不深刻。最后夏曦决定：“老邓啊，看来我是管不了你了，你如此的不虚心，说明啊你中立三路线的毒是太深太深了，我只好把你交给中央处置，要考虑你的党籍问题。”他一声令下，把邓中夏从洪湖地区赶到上海霞飞路中共中央当时的总部，交给王明了。哎呦，这下邓中夏可苦了。你想，邓中夏这样一个中共领袖，虽然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共产党内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王明那是左倾透顶啊。所以他见着邓中夏之后，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不但在政治上打击他，而且在经济上也打击他，分文钱也不给。邓中夏被撤职后到了上海，饭总得吃吧，中央不分配的工作，在经济上也不接济他，你说这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有办法了，邓中夏只好靠他的爱人夏明那点微薄的收入糊口。其实邓中夏的爱人呢，
只不过是给人家工厂当一个徒工，那才有多点的收入，勉勉强强一日两餐。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王明把持的中央又把邓中夏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当宣传部长，总算给点活干。对于邓中夏这样一个在中共内外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王明等不仅如此大材小用，而且使邓中夏完全处于暴露之中。这个宣传部长是最危险的，你得宣传党的政策呀，你能闲着吗？所以就被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区给盯上了。同时上海市反动的公安局也把邓中夏给盯上了。在1933年5月15日这天晚上4点多钟，邓中夏刚回来坐到屋里，他还没等喝口水，就听见楼下有急促的脚步声，紧跟着门的咣咣咣咣山响，有一伙人是破门而入。邓中夏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一看是巡捕房的巡警，能有20-30号，是凝眉瞪眼的。进来不容分说，咔把手铐子就给邓中夏铐上，走，连踢带打押到巡捕房。哎呀，邓中夏心里这一翻个儿，难道说我的行动没有注意，暴露了身份了？肯定是这么回事，不借巡捕抓我干什么呢？等到了巡捕房之后，他抬头一看，还有一个戴手铐的女人，能有26-27岁，他认识，也是共产党员，叫林素琴。他们两个人负责这片宣传工作呀。邓中夏心里更紧张了，心说小林也被捕了，哎呀，小林呐、啊，你可经住考验，不能胡说呀！一旦嘴一松，暴露了身份，后果不堪设想。但他心里着急，在那种环境下，能允许你串供？他们就推推拥拥，把邓中夏推到一个空房子里，嘎巴把门锁上了。当天晚上的8点。法租界的法庭就开庭审讯，把邓中夏就给押上来了。法官把木头一拍，啪，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施，我叫施毅。施毅是什么？是邓中夏的化名，假名。年龄39岁，什么地方人？湖南宜章。那我问你，你是何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啊？法官大人，我不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没有，没有，不抓别人怎么抓你呀？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这审判长取出一箱的宣传材料，那房间都进行着搜查了，搜查出不少材料来。往邓中夏面前一放，你看这是什么？法官大人，这我不清楚，谁放到我房间里的，我一字也不知啊。你拿本法官当成小孩了，瞪眼在这不认账。我再问你，有个女人叫林素琴，你认识吗？说着话，法官一招手，外面2名法警把林素琴推进来，不过刚一照面又给带走了。就是这个女人，你认识吗？邓中夏摇摇头，不认识，不认识。你们俩经常在一起工作，散发反动传单，你居然说不认识？本法官要没有充足的证据，能抓你吗？啊，看来你是铁齿铜牙呀。今天的审判到此结束，明天接着再审。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老实，你小心你的脑袋，压下去。哎呀，邓中夏被投入

0: 监牢之中，心里直翻个，心说林素琴呐、啊，林素琴呐、啊，你可经得住考验，别松口啊！我这块不承认，你到那儿一松口，咱就算全完了。他在心里一劲儿的打鼓，你说这觉能睡好？一连好几天没有审讯，第四天之后又开庭审讯。法官问这套词儿跟上次的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拿出更多的证据，可见林素琴也没招什么供。哎呀，邓中夏的心多少放下点。后来法官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你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法官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宣布判处邓中夏54天的徒刑。您听明白了，54天徒刑，到时候就给放了。哎呀，邓中夏一听心里这高兴，虽然嘴里喊着冤枉，我冤屈，心里可高兴。又投入监牢，邓中夏掐着手指头就算了，一天、两天、三天、10天、20天、30天、40天。再有10来天就可以出狱了。他心说，等我出狱之后，我去找王明，该说的话我一定要说清楚，这算怎么回事？究竟这事情怎么暴露的？他正想的挺好，事情发生了逆转嘛。闹了半天，在此期间，那个林素琴被上海市公安局给引渡回公安局了。一个弱小的女人到了上海公安局了，动用酷刑，林素琴实在招架不住，就全都招了，把自己身份也说出来了，把邓中夏也供出来了。邓中夏是全然不知，眼看十几天就要被放出去了，结果事情全都败露了。这下坏了，法租界马上把邓中夏也交给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警备区司令部是如获至宝，想要撬开邓中夏的嘴巴，得着更多的东西。这个消息就传到庐山，就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头去。那个蒋介石啊，现在正在庐山度假，享福正美的时候，自从武官长向他报告，就说出邓中夏的事情，蒋介石有印象。哦，邓中夏知道，他是洪湖地区赤匪的头子，竟跟国军作对了，哈哈！没想到落到咱们人手里头了，太好了，太好了！事情进展的如何呀？手下人向他报告。这邓中夏根本就不吐露实情，一开始隐瞒身份，后来撬开了他的嘴巴，啊，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了解，什么也不肯供出来。蒋介石一听就一皱眉，是的，像他们这样的人反动透顶，从他们嘴里头很难打听到什么消息的，不要抱什么希望了，干脆就打发他吧。打发啥意思？你解决生命。结果在1933年9月21日，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南京英勇就义，时年39岁。邓中夏呀，后人有诗叹曰，说半生清操立冰雪，决心赤手赴长蛇，可恨王明行残酷，英雄非唱正气歌。邓中夏的事儿咱告一段落，三回头再说。洪湖地区的红三军在万涛、贺龙的指挥下，继续完成开展钱江、京山、天门地区工作的任务。他们从丰乐、河东渡湘河，经扬子镇南下，10月2日攻克了钟祥，兼守军一部，得枪150多支，又组成了钟祥游击大队， 三号到达了京山的永隆河地区，是湘北的中祥、京山、天门一带仅有敌军的第34师、第41师及新三旅残部，大约一共有7个团，配置比较分散，兵力也薄弱。贺龙根据这种情况，一面积极着手开辟新区工作，同时命令红七师、红八师攻打月口，红九师攻打张家港，一面建议湘鄂区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工作干部协同部队建立新区政权，并组织运输队把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解决人民群众因水灾带来的困难。10月5日，红九师全歼张家港之军的一个营，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达到了预定的目标。红三军的南下使军政力量都骤然强大，这时候本应该接受以往的许许多多沉痛的经验教训，加强党政军各级干部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苏区。可这么好的形势却遇上了这么个倒霉蛋夏曦。这个夏曦呀，此人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极其严重，引起苏区内党政军各级干部的强烈不满，怨声四起。就在这时候，中共中央也换了人了，王明身体不好，上苏联去养病去了。王明走了，谁来接替他？此人叫博古。这博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哈，他把持了临时中央之后，了解了一部分情况，严厉地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中的问题，并要分局找出缘由，写出检查。特别是江南地区为什么丧失了很多苏维埃地方的政权，为什么死了几万名干部和群众，究竟责任在于谁，必须得说清楚讲明白，不然的话不行。这夏曦一看中共中央给他来了文件，提出等等的问题，他有点心虚啊。前文书咱说了，江南地区是个烂摊子，都是因为他指挥失当造成的。后来他没办法了，为了排挤周逸群，他把周逸群给打下去了，叫周逸群去抓这烂摊子。周逸群经过呕心沥血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失去的土地又夺回来，又建立了湘苏维埃、现苏维埃，形势是一片大好。他非得叫周逸群上他这儿来汇报工作，周逸群难以分身，他非逼着周逸群是非来不可，有必要吗？周逸群没办法，就得听他的。结果船走到洞庭湖，被国民党军抓住了，抓住之后遇害了。所以说江南地区始终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就画上了问号。现在中央问起这个事儿来，夏曦脑仁都疼，这可如何回答？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

0: 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播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这夏曦呀，真不是个好东西。见中央责怪他领导洪湖地区斗争不利，他有点发懵了。这个人嘛，利欲熏心，就想当官，不想揽任何过错。他一想怎么回答呢，其实他心里清清楚楚，这些错全出在他身上，中央责怪下来怎么回答呢。他一看呢，中央的口风非常紧，想搪塞是不可能了，晚饭他都没吃。这时候外边进来个人，谁呀？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参谋，叫江气也。这家更不是东西，咱们前文书说过，周逸群牺牲就牺牲到他身上，他是国民党打入红军内部的一个特务，你想他能说好话吗？这小子凡是知道点风吹草动，马上向国民党的特务就报告。他发现今儿个夏曦有点反常，愁眉苦脸，是长吁短叹，看手里的文件是左一遍的看，右一遍的看，看完了是连摇头再跺脚。江气也过来了，哎，书记啊，您怎么了？不舒服？哎，没什么，没什么。不对吧？我跟您这么长时间了，您我太了解了，不是遇上万难的事儿，你哪能这样？有什么话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痛快。我虽然不咋样，也能帮着您拿个主意。这阵夏曦呀，巴不得找一个知心人，说说他心里的话。他知道江气也对他是一颗忠心，所以看了看四外无人，压低声音这才说：“老蒋。”哎呀，我遇上愁事儿，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也不背着你，你看看这份文件。江气也拿过来浏览了一遍。哦，书记，您发愁没法回答。对，我如何向中央交代？的确，洪湖地区，尤其是大江以南，干的不怎么样。那是个烂摊子，现在上边要追究责任，我能担当得起吗？可我怎么回答呢？江气也嘿嘿一笑，书记，好办，不过我不敢说。哎，老江，没外人啊，有啥你就说啥，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仅当参考。那我说了，说吧，书记啊，周逸群不是死了吗？啊，那谁都知道，这就得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呀、啊。当初又是周逸群管着江南的事情，他是负责人，您就都推到他身上，不就结了吗？那有什么不行？夏曦一听，眼睛就一亮。心说：“你别说，这老姜还真有点点子。”夏曦点了点头。恐怕靠你这么一说还不行吧？找理由啊！您呢就说，自从您奉了中央之命来到洪湖地区，发现本地这些人顽固的执行立三路线呐、啊，周逸群就是个典型的代表。本来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可是您给他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叫他做巡视员到江南去开展工作，结果他也顽固地执行立三路线，结果搞的是一塌糊涂啊，到头来身首异处，把命还搭上了。 你怎么说都行啊。现在这损失就都推他身上，那怕什么？这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书记，你要认为不合适，你就得担责任。到了那时候，你别不爱听啊，恐怕你这个书记待不住了，还得受到处分呢。你说呢？也是。那我就这样给中央打报告，您就别犹豫，就按我的主意，您拟词儿。我呢，不过告诉你一个纲，词儿怎么写那是您的事儿。那行，你给我拿纸笔来。就这样，夏曦编八造模没有的事儿，他写了一大堆，把责任全推到周逸群身上。当然也不光是周逸群一个人，其他的人他也捎带了几笔。写完了之后，江气也看了看，行，挺棒，中央肯定得相信。夏曦呀，就拿着这个草稿找到了油印科写员，当时条件太艰苦了，他写的这东西必须油印，得有科写员在那钢板上刻字。这个负责人姓范，叫范祥，这个范祥是个大学生，思想很进步，写的一手好字，刻钢板刻字是相当出色。夏曦非常喜欢他，也把他视为新夫人。夏曦就告诉他，范祥啊，哎，你把这个马上油印出去啊。是，不过你可千万要保密啊，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是，我知道。夏曦交代完转身走了。他回去跟江气也两个人闲谈去了。再说这位范祥拿过来，他得看看呢，不看他怎么科写呀？他一看这稿，他就一愣，因为这些事情啊，他心里都清楚，根本不怪周逸群，那不是夏曦指示的事儿吗？夏曦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怎么阴阳颠倒了？哎呀，这里边还捎带着贺龙，还有万涛，还捎带着段德昌等人。哎呀，他就愣了，他没写，心里直翻个。我们这个夏书记成问题，你怎么不认真负责？怎么不实事求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办，何况你是党的负责人呢？你这不是揽功推过吗？无中生有啊！周逸群多好的领导干部，死的太惨啊！我明白了，死人口里无招对，你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了，又编了些其他的谎言，简直是可恶之极呀！你说我能叫周逸群、万涛、贺龙等人担这责任吗？这不是不白之冤吗？不行，这我不能写。所以啊，他经过考虑之后，他把这个草稿，就是夏曦写的这个草稿，交给段德昌了。这叫泄密啊。段德昌不看则可，一看火冒八丈，放屁！哎呀，夏曦呀，夏曦呀，你想干什么？你是个谎言家呀，你哪配做个领导？我一定得找他算账去。本来段德昌性情就刚烈，直出直入，这个人一点虚假都没有。像那个，你倒跟贺龙大伙好好商量商量，他也没商量，就他一个人只身去找夏曦。这夏曦呢，觉着没事了，长出了一口气，正在这坐着品茶呢，没想到这门咣当一声，段德昌从外边进来，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看段德昌啊，俩眼瞪得溜圆，手里的拿着几张纸，怒目横眉，他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另外做贼心虚，没有底气，这夏曦赶紧站起来，我 当谁呢？德昌同志，来坐坐坐，喝水喝水。我这弄了点茶叶，来，你尝尝这茶叶味道怎么样？段德昌没理他，把这几张纸一晃，夏曦，我问问你，这是你写的吗？夏曦这脸唰就变了色儿，心说话：哎呀呀，范祥啊，范祥啊，我看错人了。你小子把我出卖了，我还告诉你保密，怎么落到段德昌手里头了？当时他就有点发呆了，但这个人一向不承认错误。我这他怎么落到你手里头了？段德昌就说，落到谁手里都是小事，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写？你颠倒黑白，你揽功推过，你把屎盆子扣到周逸群同志头上了，你把我们大家全捎带进去了，是那么回事吗？啊，今天咱们最好开个会，把大家都请来，把你逆着稿念一念，让大伙儿讨论讨论，让大伙儿认识认识你是个啥人。夏曦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把脸往下一沉，哎，段德昌，我请你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你说我是啥人？我是分局的书记，我是军委的主席，你说我是什么人？难道我怎么写还要向你请示不成吗？段德昌说：呸，你是个无赖，你简直是个势利的小人。这个段德昌啊不善言谈，骂了一顿之后出了一口气，转身他走了，干嘛？找万涛他们去了。他走了之后，夏曦这才坐下。哎呦我的妈呀，哎，心里是梆梆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直跳，心说好你个范祥，这事儿坏事坏到你身上了，我得去问问他去。他一溜火光的找到了范祥。范祥，怎么回事？那稿子是不是你交给段德昌的？范祥倒挺理直气壮，书记，不假，是我教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叫泄密。报告书记，我认为这不是泄密，那都是不实之词。你给中央打这样的报告叫陷害同志，我觉着不服，因此我交给了德昌同志。德昌是我们的好领导，是好军事干部，像这样的人我能不相信吗？所以我叫他看一看。好，哈哈哈，范祥，行嘞，有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怎么回事的，你记住，我肯定饶不了你。范祥一笑，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看着办吧，怎么处置我等着。哎，行行行，我叫你叫板。夏曦一甩袖子回自己的屋了，气的心是咚咚直跳，这一宿觉他也没睡。再说段德昌找到万涛，把这封信交给万涛了。万涛从头到尾一看，岂有此理呀、啊，这还了得吗？咱们开个会。书说简短，分局会议开始了，北方分局这一开会，干部们一听就炸了窝了，大家就发言，把夏曦找来，叫他当众答辩，他不来不行。夏曦想不见大伙儿也不可能了，他皱着眉头耷拉着脑袋，没有办法，他也出席了会议，往板凳上一坐是低头不语。单说这个万涛，这万涛啊很斯文，很少有发火的事，但是今天可例外，他指着夏曦的鼻子就问：夏曦同志，这是你写的？事实是这么回事吗？嗯，你怎么颠倒黑白，把所有的责任嫁祸在周逸群同志身上？难道你不觉得心里头有愧吗？你配做个共产党员吗？你是我们的领导吗？我真不敢相信，中央怎么把你派到洪湖地区来领导我们？你简直是个势利的小人。

0: 接着大家包括贺龙在内都发了言了，虽然词儿不太一样，事情都指的是一件事儿，一个个火气都很大。这时候省委巡视员叫潘家臣，潘家臣又叫潘克鲁，是苏州人，大革命时期入的党，后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及中山大学进行学习，并兼做俄语翻译。在莫斯科期间呢，他与王明就不投缘。1930年回国之后，在中共中央工作，王明执政后，潘家臣和爱人呢庄晓东一起于1931年5月被派到了湘西中央分局。夏曦知道潘家臣同王明的关系不怎么亲，所以叫他做了省委的巡视员，把他媳妇儿也安排到省宣传部工作。潘家臣是个老党员，从来不计较职务的高低，但是他对夏曦的所作所为是极其反对。本来他从来没发过言，今天是破例的他说了话了。他说，夏曦呀，你这么做严格的讲是个人品道德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讲的是光明磊落，错就错，对就对，不要闻过是非，是谁的责任谁就承担。你可好，颠倒是非，揽功推过，你的人品太差。也越是这种老实人说话越有分量，简直说出那话来跟刀扎人一样。夏曦的身上一个劲儿的哆嗦呀，但是夏曦也想好了，来个徐宿进曹营，一句话也不说。为啥？没这可说，瞪眼说瞎话他怎么说呀？你爱怎么发言你就怎么发言，我就是不言语。他低着头闭着眼是一语皆无，最后段大长气坏了。哎，我说夏曦，我们大伙说话你听见没？你为什么不言语？难道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啊？说话。对，夏曦你说话，怎么回事解释清楚。夏曦还是不说话。这会开了有三个小时，全是大家发言了，因此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啊。等夏曦回到自己的住处，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往床上一躺，哎呀，心说话，这几个小时我怎么熬过来？这帮人恨不能要把我吃了。哎哎，正在这时候，这江气也跟幽灵一样又出现了。书记，书记啊，你还没睡？我能睡觉吗？听说您去开会去了，离得多远我就听见会议室里的喊声冲天的，嗷嗷直叫。书记，他们把你气着了。哎呀，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是啊是啊，书记，您的处境我十分同情啊。书记，大人不见小人怪，千万保重身体呀。我说老姜啊，我这身体没法保重了，我都叫他们气死了。换句话说，我在这儿没有立足之地了。看那样，我在洪湖待下去，他们就得把我吃了。有可能过几天我就得回上海呀、啊。中央派谁来，我就不清楚了。江启也听完了之后，小眼珠转悠转悠。书记，您说这话我不爱听。您这首先打了败仗，您这思想上打了败仗，让他们把您击垮了。我相信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您能扭转乾坤，能败在众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之首吗？哎，怎么能说这种泄气的话呢？夏曦就问，我说老姜， 我现在身处这样的环境，我怎么能扭转得了？哎，非也。书记，您听我给您分析分析。您现在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北方分局军委的主席。中央没有命令，您现在依然是书记和主席，您是大权在握呀。他们干咋呼有什么用啊？能动得了你吗？除非你自己打败你自己，你要下定决心你就不动，他们能把你如何？是啊，说的倒是对，但是我总觉着啊，您觉着理亏是不？是有那么点儿。嗨，人呢就得这么办，到时候一口就咬定就是周逸群的责任，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凭他们随便叫随便喊，能把您如之何呀？您这心千万别乱了。另外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反对您最激烈的是谁？刀友，连那平常不爱发言的都发了言了，我真没想到。书记啊，这么办，您列个名单，都谁？那头一个段德昌、万涛、贺龙，这我就记不清了，我脑袋都大了都。反正就他们这帮人吧，都是红三军的红九师的头头脑脑。书记，问题可严重了，这帮人公开跟您叫号，叫目无领导，不经惯呢，您得来个杀一儆百，叫他们老老实实的知道您的厉害，到那个时候他们也就不敢再发言了。那怎么办好呢？削掉他们的权力。您是书记，您是主席啊，您说话就是命令，把他们的军权拿掉。比方说贺龙，他不是军长吗？拿掉。段德昌不是红九师的师长吗？拿掉。万涛不是政治委员吗？拿掉。凡是反对您的，把他们的军权职务全都拿掉，那不就好办了吗？哎呀，老姜，说着容易做着难呐，你拿掉也得有拿掉的理由啊。是啊。哎，姜气爷眼珠一转，有主意了。这么办，书记，我给您再出个主意啊。我也在苏联待过，苏联军队的编制跟咱们中国不一样。苏联军队的编制吧，比方说有中央军委，下边的团直接归中央军委统领，不要什么军部啊、师部啊，一概都没有。你说那有多好？你这么办，第一步，你撤销了红三军，撤销红九师，一律改成团，把他们大权夺过来，然后逐个的收拾，肯定大功告成。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

0: 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全传改编。
3: 这夏曦呀，听了江七爷的话，结果上了当了。看来这个夏曦呀，估计私心太重，他呀还是个书呆子。你倒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结果他是一意孤行啊。但是他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这是个大事儿，把军师全都拿掉，变成五个团，这也不是儿戏的事儿啊。怎么办呢？他当天晚上给王明博古写了份报告。当然了，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为自己是涂脂抹粉，把别人说的是一无是处，说当今的情况必须这样，不能叫个别的人，那立三路线的积极支持者掌握军权，在战时来说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又把贺龙、段德昌、万涛等人不尊重中央等等等说了一大堆坏话，之后派专人送到上海。信刚发走，他就便以湘鄂西省委的名义下令把红三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军部、师部，把这部队重新编为五个大团，直接归军委领导。他是军委的书记，那也就是说就归他一个人领导。这么一来，段德昌、孙德清等人都降为了团长了，军部也没了，贺龙的军长也被架空了。夏曦就这么一搞，红三军可就炸了窝了。这些官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突变，军部没了，师部没了，这咋搞的？胡了八图啊。所以这些带兵官纷纷来找贺龙，问贺龙是怎么回事。贺龙听完之后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像这么大的事情，我是军长啊，怎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换句话说也得通知我一声，我一点都不清楚，也没法回答呀。那火气最大的就是段德昌啊，段德昌就差了骂祖宗呀，夏曦呀，夏曦，将来我们倒霉就得倒到你身上，红军就得断送在你的手上，你哪里是我们的领导，分明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你做的事儿是敌人做不到的事儿，你起的作用是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你简直就是个罪魁祸首，非叫他说清楚不可。第二天夏曦又下了一道命令，指令红三军开赴周老嘴进行整编。这天部队按照夏曦的指示开到了周老嘴。贺龙呢，他是军部里的，军部撤销了一大堆烂摊子事儿，他得处理呀、啊、等处理完了再赶到周老嘴，时间就晚了。周老嘴是个大村子，住满了部队和部队的领导人。等贺龙到了周老嘴的时候，这天呢就黑下来了。贺龙带着警卫员进了村子，那得住在哪儿啊？哎，一找住房，结果没有他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军部取消了，军部的房子自然也被没收了，

贺龙现在是个被架空的军长，哪有人给你准备房子？你说上哪下脚啊？你说把贺龙给气的这心里是腾腾腾直跳，带着警卫员从村头走到村尾，从村尾走到村头，也没个住处。他正心里头慌乱的时候，有人叫他：“贺军长，贺军长，留步。”贺龙心说：“谁呀？”听着这么耳熟，回头一看，这人走到近前，闹了半天是李建如。李建如何许人也？他呀是江苏人，工人出身，曾经留学在苏联，因为其勇敢善战，所以北伐的时候担任了鲍罗廷的卫士长。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为充实自己的势力，便大力启用在苏联学习过的人，夏曦准备要他任红九师的政委，接替红九师政委陈培英的职务。因为夏曦改编红三军，取消了师部，李建如呢现在也失业了，只好等待分配。他在武汉的时候经常跟贺龙联系，因此非常熟悉，所以他当下来到贺龙近前：“哎，贺军长，你才来啊？我处理了点事儿，晚到了一步。那你住到哪儿了？”“哎，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转了半天了，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啊。”“是吗？哎呀，可惜堂堂的军长连个落脚地都没有，那是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我还想问个清楚。”李建如就说：“天都黑了，要不先到我的住处吧，我的住处就在前边。”你看贺龙反倒不如李建如，人家还有个住处呢。贺龙只好点头，跟着李建如来到他的房内。李建如见贺龙啊还没吃饭呢，又招呼人给做饭，做了几个菜，焖点白米饭，贺龙狼吞虎咽的吃了。吃完了之后，两个人促膝谈心，贺龙啊就把夏曦近期来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咱没说过吗？贺龙是个直肠子人，有啥就说啥，同意就是同意，反对就是反对。他就问李建如：“我说建如啊，你说说，这无缘无故的把军部师部全都给撤了，听说要变成五个团，啥意思？这么做对咱们的军队有什么好处？这些同事们都怎么安排？”李建如也苦笑了一下：“您问我，我问谁去？我是初来乍到，一无所知啊。不过有些知道的事儿，我还想跟您说说。”贺龙就说：“那你就说说吧，反正待着也没事儿。”李建如把房门关好了，压低了声音，还神神秘秘的，就跟贺龙说：“哎，军长啊，我来到洪湖之后，夏曦跟我谈了足足一晚上的话呀，中心呢就是叫我识时务。开始我还不明白夏曦话中之意，后来夏曦啊向我点名了，原来他暗示我在苏联的事儿。在苏联发生什么事儿呢？因为在那时候学习啊，我曾经反对过王明，我指责王明搞小宗派。夏曦开始也反对王明，可是到了后来，他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支持王明，结果他就倒戈投降，也送过去了。夏曦的谈话中心意思是让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做出不识时务的事儿。李建如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见没有其他的异常，他又接着说：“贺军长啊，我总觉得在夏曦身上缺少共产党员的味儿。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不应当干这样的事情。

三军后，下令把红三军由潜江撤到招老嘴。那红军刚离开潜江，国民党的第十九师便利用这机会把潜江给占领了。本来改编红三军已经引起干部战士的不满，这回潜江再一丢，更引起中央北方分局和湘鄂西军政干部的不满。万涛、潘家臣等人也不征求夏曦的意见，便召集了会议，同时还请夏曦参加。在这个会上，大家劈头盖脸的又给夏曦提了许多条意见。段德昌发言是最为强烈的，潘家臣还列举了夏曦在马日事变时动摇逃跑的事儿。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揭老底，夏曦那脸都灰了，都大汗大大往下直淌，低下头，脖子发软呢。那么大家的意见提得非常尖锐，夏曦坐在那儿如坐针毡，是汗流浃背。开会的人都纷纷要求派干部到中央反映夏曦的问题，有人嗷嗷直喊：“不能光听你一个人的，我们以为你不是代表党中央，党中央绝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我们应当联名往上反映情况。”“对，同意，赞成。”这夏曦跟哑巴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旁边低着头。最后省委委员宋盘明接受了这个任务，宋盘明把大伙的意见归纳了之后，受大家的委托，马上去上海向临时的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来解决分歧。述说简短，十几天之后，宋盘明从上海又回到了洪湖，带回来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错误，肯定了红九师接红三军的成绩，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不同意取消红三军军部和师部，而只是将红三军改编为第七、第九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中央批评了夏曦，也就是说红三军军部还照样成立，红九师照样不撤销，一切都原封不动。哎呀，大伙听完之后这心这个痛快呀，看来大家的斗争没白费劲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央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但是呢，在总的路线上，中央却极力支持夏曦，说湘鄂西分局成立以来，夏曦同志坚决地反对李立三路线，正确地执行着中央和国际的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了反赋能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临时的中央在信里还写道，在苏区阶级斗争愈加紧张的形势下，敌人乃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等，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做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和中央，对这些人要予以坚决的打击。中央的指示信先打了夏曦一个嘴巴，接着又给他一大把糖。夏曦自此对贺龙、万涛、段德昌、潘家臣等人更加恨，更是耿耿于怀呀。贺龙、段德昌、万涛、潘家臣等人对待中央处理夏曦的问题上也有看法，其实这还是有问题，所以要求再派人上中央汇报情况，要求严厉的处置夏曦，最好

0: 把他给撤走。这夏曦也闻着风了，哎呀，把他气的心也是噔噔直跳。你说不答复大家的要求吧，这反应太强烈了，他一个人拗不过去。答应了吧，简直是对自己不利啊。最好硬着头皮，他露了面了，他说好好好，既然同志们有意见，我也没别的可说，再派人去中央我也不反对，至于派什么人，你们说谁去合适呢？大家七嘴八舌的提建议，最后派了湘鄂西省委秘书长魏世军去上海。魏世军呢，是值得大家信赖的人，他要向中央再次汇报。于是魏世军受众人的委托，再次动身去了上海。夏曦看到反对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呼声是越来越强烈，把他气得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他暗地之中又把他那个谋士江气也找来商量对策。两个人把房门关紧了，看看周围没有异常。这夏曦就说，老江啊，哎，我不该上次听你的建议，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你看现在我遭到众人的指责呀，他们不依不饶，又得派人上中央反映我的情况，我怕中央偏听偏信，对我不利，这事儿干得太着急了。江气也嘿嘿的冷笑了两声，嘿嘿，夏书记，这事儿我替您反复想过，好办呢。宋盘明不是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吗？那信现在何处？在我怀里呢。那湘鄂西不是说近期要召开党代表大会吗？您呢？就在这个会上把中央指示一传达，我相信就把那些反对您的人呢都给镇住了。哎，办什么事情得先入为主，您不能等待呀，就得率先发起进攻。夏曦听了听也对，于是他打着为落实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恢复红三军和各师师部，就召开了大会。1932年1月22日，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的大会，到会的代表一共是127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琦、贺龙、夏曦、温荣钦、朱明英等9个人，由夏曦做政治报告。这夏曦啊，可有发言的机会了，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他这个报告一共做了长达6个多小时。在报告中，他是先骂邓中夏，后骂红三军，把贺龙、万涛、段德昌反对他这些人不指名的骂了个够，当然他没敢提名道姓啊。而后又大大的颂扬了一番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最后把宋盘明带回来的中央指示信反反复复的念了好几遍。夏曦本想啊，用这个代表会议，再用中央指示信这把尚方宝剑把代表们压住，还哪知道适得其反，却引来引火烧身。他做完报告，会上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对夏曦的报告和他到洪湖半年多来的工作纷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发言，发言最激烈者达80多人。有人指着夏曦的鼻子问，我说夏曦呀，你来了之后你的成绩是什么？你列举1、2、3，哎，你坏事都干了不少啊，你为什么把责任全推给了周逸群？ 明明是你指挥的错误，你做的主，你把屎盆子靠到别人身上，你缺德不缺德？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干的吗？这是作为领导应该干的吗？你今天无论如何说说清楚。特别是在发言当中，万涛、段德昌、潘家辰、陈培英、段玉林、彭国才等更为激烈。这夏曦呀、万万没有想到，本想办个主动的事儿，结果弄个大被动，成了声讨大会了。他站在主席台上，看看这边，看看那边，是哑口无言。结果这会呀、炮口一直就对准了他呀。人们猛烈的发言不说，叫他即刻答复。夏曦没词儿可说，他心中里的空虚啊，除此之外就剩下冒汗了，气得他是呼呼直喘，走下了主席台，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耍开了肉头阵。现在夏曦心里清清楚楚，开会的这些代表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怎么说也说不过这些人呢。其实他也没理，他说个啥呀？咱就这么说吧，开了三天会，就是三天斗争会，矛头直指夏曦。夏曦每天往这一坐，就等着别人批判了。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哎，会议开的第三天结尾的时候，大家公举出来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卫士军回到了周老嘴，回来了。不单他回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姓关，叫关向英，是中央派来解决湘西问题的负责人，换句话说是临时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卫士军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了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因为王明有病上苏联看病去了，由博古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他见着博古之后，便把大家对夏曦的意见如何如何的讲了一遍，把信往上一递。他反映夏曦怎样独断专行，怎样使苏区遭到损失等等等，中心意思是只要夏曦在，洪湖苏区不太好的，要求中央下令把他调走。这博古一开始的时候耐着性子听，可听着听着却勃然大怒。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5: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6: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5: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
6: 15:57，我将加快。

0: 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二十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0: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 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 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12: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13: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3: 对，付了30%。
12: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13: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2: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5: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6: 今天正在安排。
1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13: 到这儿啊！
12: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3: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7: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8: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7: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9: 女子第一赛
14: 追逐，在灰烬路
18: 碰了碰，
14: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8: 祝贺于子迪！
17: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4: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7: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7: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6: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7: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9: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味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7: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0: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雨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3: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的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6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2: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

0: 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7: 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8: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底，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9: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资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8: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10: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人。
8: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

0: 让僵持不下。
1: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3: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红军离开后，徐姐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坊，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晨光启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9月21号至27号，我国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9月18号，我区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暨城市居民紧急疏散掩蔽演练活动，9点18分至33分预先空袭解除警报次第鸣响，演练与长春市国动办同步启动，九台站前地下人防金街参演人员快速有序掩蔽避险，以实战化演练厚植全民国防观念。下一步，区国动办将持续抓实人防实训，守牢人民防空安全防线。 9月18号市妇联主席丛中梅一行到我区调研基层妇联。

0: 设，调研组先后走访妇女手工孵化基地、妇女微家、12338维权工作室，了解各项工作成效。丛中梅肯定我区妇联工作，要求强化党建引领，优化技能培训，精准做好妇女儿童维权帮扶。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媛媛陪同调研。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0: 弯路是什么呀？
2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0: 那读书还能干嘛？
2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2: 读书破万卷，
23: 人学
22: 指导有神，
23: 不学
2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5: 你喜欢读书吗？
2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8: 来，坐我后面。
2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8: 嗨，你们好。
2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0: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

0: 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好六百就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包
7: 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海上丝绸之路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在这条古老而漫长的商路之上，又发生过哪些影响世界的传奇故事？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

0: 中国海岸线绵延约1.8万公里，在万里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著名的港口，大连、青岛、上海、广州等等。这些美丽的海港城市每年吸引着大量的中外商家与游客，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启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了影响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与许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条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使节、商队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那么，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除了丝绸与茶叶，中国古代还有哪些商品曾热销海外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
1: 在我国的历代皇帝中啊，有许多才子，他们有的热衷于写诗，有的擅长于绘画。南北朝时期的梁元帝就是一位非常有才气的皇帝，他呢擅长于绘画，他曾经啊创作了一部画作，名叫《知贡图》，也叫《翻刻入朝图》。这幅画作呢，它描述的是啊南北朝时期海外国家的12位使臣到南京来朝贡的一些形象。这些使臣呢，来自于波斯、百济、求慈，还有倭国等等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形象在梁元帝的笔下可谓栩栩如生啊，他们的面部表情既非常严肃又充满了喜悦。只可惜的是啊，这部画作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在宋代啊，有人曾经临摹过这部画作，后来呢有一部分的残卷就流传下来了，因此我们才能看到这些画作当中梁元帝的这些绘画的才能。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朝廷呢又组

了一幅织贡图。那么这部织贡图呢，它的规模就很大了，它以我国的少数民族为主，当然也包括着海外国家的一些使臣的形象，一共有550幅图画，分为12册。其中呢，这第一册就描述的是海外国家的使臣。历史上的织贡图啊，反映的是当时这些海外国家与中国交往的情况。南北朝时期啊，处于公元5到6世纪之间。那么织贡图就说明，在这个时期，中国与这些海外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往。这些远在海外的这些外国使臣，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呢？他们又是如何远涉重洋到中国来的呢？我们今天这期《海上传奇》节目的话题，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要说清楚海上丝绸之路啊，我们必须要从丝绸开始谈起。丝绸在古代主要是指蚕丝织造的纺织品。我们从那个档案史料上可以判断，我国是发明丝绸最早的国家了。在中国，是什么人发明了丝绸呢？在我们国家典籍当中有很多的记载，其中呢，宋代的《资治通鉴纲目》中的记载最为清晰和全面。我们来看看这部典籍是如何记载的。西陵氏之女雷祖，魏帝元妃，使教民育蚕制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村竹之患，后世似为先蚕。这里的雷祖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记载，说雷祖啊，她是皇帝的正妃，是西陵之女。而《史记·正义》中啊，进一步的解释说，这个西陵啊，是国名，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资治通鉴纲目》中所说的雷祖，是指啊，她是西陵国之女，是皇帝的正统的妻子，是她呢首先教会了民众养蚕、抽丝，然后制作衣服。有了衣服之后呢，天下才没有了手足出现皴裂，然后生冻疮之患。后来呢，雷祖就被后人祭祀为养蚕制丝的鼻祖。正是有了这样的记载，人们感恩于丝绸的发明，所以在民间就有了关于雷祖发明丝绸的若干的传说，甚至有些传说呢一直流传至今。当然了，传说归传说，它毕竟不是事实啊。根据考古出土的文物判断，我国先民发明织丝技术啊，是在新石器时代。1984年，在河南的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一块丝织品的残片。这个残片呢，经过测定，它距今大约5500年了。这就说明啊，丝绸的发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完成了。这比典籍上记载的丝绸由雷祖发明的呢，早了700-800年。这就说明丝绸它不是雷祖发明的，发明丝绸的人呢，另有其人。丝绸发明以后啊，织丝技术不仅很快地就传播到了华夏大地上，而且它的成品呢，也开始向海外输出了。史学界一般地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开通了到中亚的贸易通道。在这条贸易通道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其中呢就有丝绸。随着贸易规模的不断的扩大，这条贸易通道后来就延伸到了西亚，而且在这条

0: 贸易通道上的商品丝绸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甚至后来呢成为中国输出商品当中的主要产品。所以后来人们在给这条通道要起个名字的时候，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丝绸。1877年，德国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呢就把中国古代通往中亚的这条通道称为是丝绸之路。当然后来丝绸之路的概念不断的扩大，用于泛指那些中国通往海外国家的所有的这些交通路线。路上的丝绸之路在中国繁盛了1000多年，后来由于战争、运输方式加上运输成本等等这些因素呢，这条路上的丝绸之路开始出现了萎缩或者是衰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中西贸易的衰落，而是说明路上的贸易开始向海上转移了。
1: 中国古人为什么要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呢？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陆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曾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互通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兴盛时间相对较晚，直至宋朝才算真正繁荣起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和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广为传播，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相比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海上丝绸之路又是何时开辟的呢？
0: 那么此时为什么陆上的这条贸易通道会逐渐地向海上转移呢？这是因为啊，除了战争的原因之外，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运输的方式还有运输的成本来造成的。这里呢我以瓷器为例，因为瓷器啊它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商品，在陆路运输过程中啊，瓷器它的运输工具一般的是马车还有骆驼，这种运输方式呢容易造成瓷器的破损，也就是说破损率比较高，这就迫使一些瓷器的商人开始改变包装，增加包装。那么增加包装以后呢，这个运输量就相对的减少了，而运输的成本相对的提高了。当海上的贸易通道开通之后啊，那么这些商人就喜欢走海上的通道而放弃陆上的通道，这样就使得海上通道逐渐的繁盛起来了。那么在海上考古发现中我们发现啊，在这条通道上的沉船绝大多数上面都有装载着瓷器，有些船装载的量很大，少则是几万件，多则是十几万件，所以海上通道对瓷器的运输量啊大大增加了，并且包装更加简便，它的成本自然就下降了，这样就吸引着这些瓷器的商人去走海路。海上的这条通道啊在什么时候开辟的呢？一般认为它是在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开辟的，也就是在我国的秦汉之际。当然在这条通路上也运输了很多的商品啊，包括着瓷器也包括着丝绸。人们后来给这条通道起名字的时候就沿用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说法，把它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当然给海上这条通道起名字的也是一个西方的学者，他起名字的时候啊大约是在20世纪的初叶， 海上丝绸之路一共分为两条航路，一条是东海航路，一条是南海航路。东海航路啊，主要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海的航路呢，主要通向东南亚的国家，甚至通向印度洋上的沿岸各国。当然，这两条航路也是由多条航线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然也是终点了，遍布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主要是那些非常重要的港口。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名字给它描述的话，由北到南，就包括这些重要的港口，这就是大连、天津、蓬莱、烟台、青岛、扬州、上海，还有杭州、宁波、福州、泉州、厦门、广州、澳门等等。那么这些港口啊，都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起点。当然，这些港口在我们过去的节目中啊，有一些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杭州、扬州、还有泉州等等，还有一些港口呢，我们没有涉及到。今天呢，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个不太被人所了解的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这就是胶州。胶州啊，位于现在青岛市所属的胶州市。在南北朝时期，它就叫胶州，后来它的名字几经变化，我在这里啊，就把它称为胶州。现在的胶州市区已经变成陆地了。但是呢，在新石器时代，位于现在胶州市区的这块地方，它濒临海洋，也就是说靠着海。上个世纪60年代，考古人员呢，在胶州城南的三里河村发现了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在这两层遗存当中，就出土了一些石器、铜器还有陶器，同时呢，还出土了大量的这些贝壳、鱼鳞还有鱼骨。特别是鱼骨啊，经过检测，这种鱼骨它是一种叫做蓝点马鲛鱼的骨骼。这种蓝点马鲛鱼啊，它生活在外海，也就是说它要生活在水比较深的地方。这就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啊，胶州人已经可以在外海从事海上活动了。后来又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胶州呢逐渐出现了港口。据中国古代典籍《齐城》记载啊，就是在胶州啊西南方向百余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徐山。在这座山下就有一个重要的古港。关于这座山和这个古港啊，其他的典籍史料中也有记载。比如说北宋时期编成的《太平寰宇记》中引用了《三齐记》中的一段记载：始皇令术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药与蓬莱方丈山，而福将童男女2000人与此山集会而去，因曰徐山。这段记载就是说，当年秦始皇啊，命令徐福出海，到蓬莱方丈山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物。徐福呢，就率领着2000童男童女，就集合在这座山下的港口当中，然后就从这里出发了。所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做徐山。当然了，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法。那么徐福为什么要率领着童男童女从这里出发呢？我分析啊，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徐山这个地方它靠近琅琊，这个琅琊

0: 秦始皇和徐福两次会面的地方，徐山就毗邻着琅琊，在这里做港，便于得到琅琊的后勤补给，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啊，徐山之下的这个港口啊，它水面比较开阔，水比较深，便于停泊那些为数众多的大船。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徐山上森林茂密，可以为徐福织造和修理船只提供足够的木材，所以徐福才把这里啊作为他的出发港。从秦朝以后，又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胶州也逐渐建立起了对外的港口。到了唐朝的武德六年，也就是公元623年，朝廷呢为了适应港口的建设，就在胶州啊建立了板桥镇。这个板桥镇呢，就成为当时唐代啊对外贸易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到了宋代呢，由于北方出现了战争，使得北方一些重要的港口变成了海防要地，那么这些港口就无法再进行贸易交往，对外进行交流了。这样，海上贸易和对外交流的中心就开始向板桥镇转移了。到了宋代元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88年，朝廷呢，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就在板桥镇设立了市舶司，也就是海关啊。这个市舶司是当时北宋时期啊，在北方唯一的一个市舶司。这样，胶州就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出发港和中转港。2009年呢，考古人员在胶州市的市区里面就发现了板桥镇的遗址，出土了一些瓷器。更主要的是呢，发现了板桥镇的这个市舶司的建筑遗址。从这些建筑遗址来看，当时市舶司的官署建造的非常的宏伟和壮观。像胶州这样的港口啊，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还有很多，每一个港口就是一个枢纽，他们把若干条海上的航线连接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上的航线网络，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的贸易。
1: 中国古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商品远销给了哪些国家呢？这些国家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20集《海上丝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时中外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随着中国商船走出国门，中国商品得以远销海外，中华文化得以传向世界。大海的另一端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古人用智慧和胆识创造了改变世界的奇迹。那么，中国古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商品远销给了哪些国家呢？这些国家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0: 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在哪里呢？所谓的另一端啊，主要是指中国的贸易商船出发到海外所要到达的那个目的地。当然，中国的贸易商船走出国门，到达海外从事贸易，都是由近至远的。在这里呢，我以印度半岛上的古里国为例，来讲一讲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目的港。在古代啊，印度半岛上有若干个小国家，古里国呢是其中之一。 古里国在建国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港口了，印度半岛上所特产的一些香料等商品都是通过古里港啊输出到海外的。当海上的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印度半岛啊印度的四大陆，那么古里港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港和一个中转站。在我国的宋朝时期啊，古里国就出现在了中国的典籍当中，当时啊被叫做南辟国。到了元朝，元代的航海家这个汪大渊也可能到过古里国，他呢把古里国叫做古里佛。进入明代以后啊，那么明朝政府和古里国之间的来往那就更加密切了。明朝政府派出使臣到古里国进行访问，而古里国呢也派出使节到明朝去进献贡物。这些贡物啊包括宝石、珊瑚还有胡椒等等。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也到了古里国，带去了中国皇帝赐给古里国的诰命还有银印，同时呢还带去了瓷器、丝绸，在古里国进行交易。在此后的几次下西洋中，郑和呢甚至在古里国建立了海上贸易据点，也就是官场。关于官场的规模和它的形状啊，在典籍中我们找不到记载。可是呢，跟随着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他的《迎雅胜览》中，曾经描述过郑和在满拉加国所建的官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马欢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宝船到底，则立排闸，重垣设四门公务楼，夜则提领巡警，内有立重栅小城，盖造库藏仓鳌，一应钱粮顿放在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呀，在满拉加所建的这个官场啊，它分为两层栅栏，第一层上有四个门，还加上宫鼓楼，然后留守在这里的官员呢晚上还要提铃巡逻，而第二层栅栏之内则是存储钱粮的仓库。在古里国的这个官场是不是和满拉加的官场差不多呢？实际上是大同小异，非常相似的。因为葡萄牙人曾经画过一张图，这张图的名字叫《古里中国城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其实画的就是当时整个官场的一幅图。那么这幅图啊，从形状上看，它跟马欢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完全相吻合。官场的建立实际上体现了中国还有古里国对双方的贸易啊都是高度重视的。那么双方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设一个官场呢？我分析啊，有这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双方都希望这种贸易，海上的贸易能够持续长远的发展下去，所以必须建立一个据点。第二个原因呢，与当时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这种形式是有关的。当时明朝政府和古里国的开展的贸易啊，叫做国际贸易。中国所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着丝绸啊，还有瓷器、茶叶这些主要的产品，而古里国所提供的产品呢，主要是香料，以胡椒为主的香料。郑和下西洋出海的时候啊，每次都要依靠季风，也就是它有季节性。当郑和船队来到古里国的时候啊，一般的这个胡椒啊还没有成熟，因为胡椒的成熟期啊它比较长。郑和来到这里以后呢，胡椒没有成熟，还没法交易。而郑和呢， 还有其他。